向命如临弦之箭，射到单明德身上，骑住单明德手中利刃，直刺单明德心窝。可出乎左向明预料的是，这单明德非但没有惊慌，反倒是笑了，而且是一种嘲笑，就等着挨刀。想不了太多了，左向明只顾往下猛炸，可这一炸呀，就感觉好像碰到什么特别硬的东西。左向明马上意识到，这恶官肯定在内穿上了护甲呀，身上有护甲。左向明把这刀啊又向他脖子扎去，就指望这一刀能够血花四溅，结果了狗官的性命。可哪成想这刀又没扎进去，左向明要再次挥刀，可胳膊刚抬起来，他这手臂就被人从后边紧紧地抓住了。后面是谁呀？正是任志广。左向明是怒吼了一声：“走狗，我先拿你的命！”他顺势一转刀，又刺向任志广的前胸。可就在他转身与任志广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他就发现了任志广有一种万分恐惧的神情。看到任志广如此神情，一股难舍的旧情又从左向明的胸中汹涌而出。他握刀这手啊不由得抖了一下，结果这一刀呢只刺伤了任志广抬起的小臂。任志广嚎叫一声反扑过来，他就咬住左向明持刀的手腕，与此同时衙役护卫就把左向明捆绑起来。这个时候在旁边躺倒的单明德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再看他是面露喜色，满脸带笑啊。他笑什么？就听他说了，说我的一箭双雕之计成功了。一箭双雕，这一雕就是这个不自量力的东西，而另一雕就是任老弟你。单明德说着搂过了任志广的肩膀，说我还缺少什么？我就缺心腹知己呀。你来投靠我，可我怎知你不是同那左向明唱黑脸白脸要来害我呀？让你为我买马是要看你捞不捞油水，让你对付百姓是看你对百姓的心肠是不是如我一样。你暗中巴结九千岁也合乎官场的规则，我能理解，这些你都过关了，可我还是要看一看你在危急时刻能不能挺身而出。今天这出戏就是为你唱的，你果真是接受住了考验呐。那左向明我根本没放在眼里，凭我的功力他想刺杀我比蛤蟆想吃天鹅肉还要难，要不是用他考验你，我早把他做掉了。那场大火后没找到他的尸骨，我就知道他还会再来。再看任志广感激涕零啊，说大人，您把我抬得太高了，您要是没有这刀枪不入铁罩弓，我就挺了尸也救不了你呀。这任志广啊真是一副走狗的神情。单明德大叫着继续赛马，让人把左向明就扔到了场中间去。单明德骑上一匹新马，脸放红光，不停地哼唱，那开心的跟个新郎官似的。任志广呢

催马紧追。单明德大叫：“来呀，咱俩好好赛赛！”或者一时间两马狂奔，是扬尘漫天呐。呼的一下，隐约就看到任志广啊，向单明德抛出了一根绳子，这绳子正套到单明德的身上，绳子一绷直，就把单明德给拉下马去了。再看任志广，纵马狂奔了好一阵子，没将止马，尘埃落定。人们这才发现，落马的单明德已经被任志广的套索套住了脖子，拖成了死狗。这赛马场上发生的一切，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呀！没等围观众人缓过神儿呢，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任志广高喊了一声：“单明德中了我的笑里藏刀计，他的铁罩弓在他得意忘形时卸掉了，他被我甩出的绳套勒死了。”什么叫树倒猢狲散呢？什么衙役护卫啊，立刻是鸟兽散了。而任志广赶紧来到场中间，给左相明松了绑，请求左相明来主持着边州事务，安抚百姓。左相明也很惊奇呀，说：“你是知道用平常的手段除不掉单明德，你就偷其所好，同流合污，不惜毁掉自己名声，取得他的信任，诱他忘形而杀他吗？”任志广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左相明很激动，他对百姓们说：“任县令是为了除掉恶官才忍辱负重的呀。”可再看百姓，竟然对任志广是怒目相向。为什么？有百姓怒叫着说：“任志广把百姓也害惨了，要左相明当场惩处他。”左相明一再给百姓们解释是任志广如何的良苦用心，可百姓呢毫不领情。最终左相明很无奈，说：“那就交朝廷处置吧。”可百姓们都说现在朝廷魏忠贤把持，根本不会给百姓做主的。就这样，一些百姓围堵住左相明，另一些呢你一拳我一脚的，就对任志广施起了私刑。任志广任凭殴打，他不做丝毫的抵抗，很快被打得气若游丝。等百姓们最终散去了，任志广拼着最后的一口气，他对左相明说：“我那天送走的几辆马车，载的就是我的家人。我料到自己必定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提早把家人藏匿到了无人知晓的远方。”左相明说：“我知道，我都知道。那天提前把我从火场中救出来的人就是你，现在贱人已除，我却只能眼睁睁看你惨遭不幸，无法保全你。你要挺住，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合力去做。只可惜，只可惜此时任志广以含笑咽气。”好，听众朋友，那么下面时间我也将接着为您讲述动听精彩的故事。接下来这个小故事呢，这是一个

民间传说故事。这故事名字就叫救不得的毒蛇。说在很早以前呐、有一个叫东哥的村的地方，说在这个村子里呢，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他名叫张鹏举。说起这张大善人，他善到什么程度呢？平时走路那都是低着头，为什么？不是为了捡钱，他是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说张鹏举有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大儿子经营着本草堂药铺，而二儿子呢，在美味居酒楼当大厨。说这年寒冬腊月，这天呢，张鹏举想到城里看看儿子，啊，溜溜达达上路了。经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这张鹏举就发现，在路边啊，蜷缩着一条红花纹的蛇。这蛇一动都不动，看样子是等冻僵了。张鹏举赶紧停下脚步来，干嘛呀？他动了恻隐之心了，心想着好赖是条性命啊，赶紧脱下长褂子铺地上，用根树枝就把这蛇挑起来，放在了褂子上，包好了，哎，把袄袖来回这么一缠，系了个结，提在手里了。张鹏举想，等到了城外关帝庙啊，趁庙会上啊有卖那个胡辣汤的锅灰，用这锅灰呢把这蛇可以暖过来，再送到空旷的地方把它放了。哎，我这辈子又做了一件善事儿。说来到关帝庙前是熙熙攘攘，张鹏举循着吆喝声很快找到了卖胡辣汤的摊位。这张鹏举呢，挑个合适位子，把包袱啊就放在火堆边上，他做好了，要碗胡辣汤慢慢喝起来。当然，这一边喝着，还得留意脚边这包袱啊，不断用脚尖啊调整这包袱的位置。怎么？他怕离这火近喽，啊，再把蛇给烧伤了。可离火远了也没效果啊，哎，不断的调整合适的位置。张鹏举喝完胡辣汤，哎，就发现这包袱啊微微一动，他知道蛇醒了，赶紧结了账，提上包袱往关帝庙后边沙土岗走过去。张鹏举来到沙土岗上，慢慢解开褂子袖往地上一翻，就听见嗖的一声响，这蛇甭提多快了，窜了起来。这一窜呢，就狠狠地咬住了张鹏举，咬过这一口，转眼间这蛇就不知去向了。这张鹏举被咬着一口，就觉着头晕目眩呢。他知道大事不好，脚步是踉踉跄跄下了沙土岗。这刚一下来，正好遇到个熟人，他大声的呼救。这一看认识啊，哎，这不张大善人吗？这怎么了？赶紧过来问清这情况。这人也真好心，二话没说，背上张大善人，大步流星往城里就走。去哪儿啊？就去本草堂。说张大善人大儿子张老大，这时候正摆弄药材呢。说一看怎么了？怎么父亲被人背进来了？大吃一惊啊！听那人说了，说个大概。张老大拿出根针来，就地抢救，扎了父亲几个关键穴位，暂时止住毒蛇的这个扩散。张老大仔细查看父亲的伤情，哎呦，眉头紧皱啊！怎么？从这蛇牙留下的痕迹来看，咬伤父亲的这是一种三日死毒蛇。这毒蛇名叫三日死啊。这毒液虽说没有五步倒之类毒蛇发作的快，但是
这种三日死没有特殊的解药，伤者三日之后是必死无疑呀。要说就没有解毒的方子吗？也有，可就只有这么一个方子。什么呀？还是抓到伤人的那条蛇，把这蛇呀浸泡在高浓度的白酒当中，一个时辰把蛇捞出来斩断了，在砂锅里把它焙干了，盐碎了，冲在水里让伤者喝下去，这叫以毒攻毒，解毒保命。要想再抓回来咬伤父亲那条蛇，谈何容易呀。张老大给父亲找出了一瓶香膏，这香膏啊是张老大师傅传下来的，取出了三钱放在碗里，用银针刺破父亲指尖，挤出了12滴血，这血和香膏和好了，带着个小伙计到了沙土岗上，就把这只碗放在了地上。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说咬伤父亲这蛇呀这三日死还在2里地之内，那么他闻到这香膏和人血的混合气味，会被气味吸引，会爬过来来舔食这东西。可只要他舌头一碰到这香膏，里边的麻药就会起作用，这蛇呢就会失去知觉。要说呀还真是谢天谢地呀，这蛇并没走远。这时候啊就蜷曲在离香膏碗不远处的一个小沙子洞里正避寒呢。这张老大和小伙计刚在一棵歪脖的树后边藏好，这蛇就闻到了香味儿。这香味儿太浓烈了，蛇兴奋起来了，伸展下身子，迫不及待的它钻出了沙洞，就向香膏碗爬去了。可它这舌头刚碰到香膏，它全身就酥软起来昏迷了。张老大赶紧带伙计飞快跑了出来，伙计打开带来酒瓮，就把这蛇放到酒瓮当中盖好盖子。张老大取出了一只时辰香点着拿在手里，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心想父亲有救了。张老大和伙计回到药铺，把时辰香插在香烛当中，准备好砧板和砂锅，就等时辰香燃完就要斩蛇。可这时候外面有人抓药，张老大一看时辰香啊还有半截没烧完的，来得及出去给人抓药去了。可等他打发完了这抓药的人，再进屋一看时辰香刚好烧完，赶紧动手揭开酒瓮盖子。可张老大做梦都没想到，这时辰都到了，可酒瓮里泡了这蛇还活着呢。张老大夹住蛇脖子，这蛇呀快如闪电一般从酒瓮里窜了出来，就咬了张老大下巴一口。眨眼功夫这蛇就没了踪影。蛇跑哪儿去了？窜出了药铺，就近钻到街边下水道里去了。顺下水道一直往前爬，他感到了一丝温暖，顺着一条缝钻出来了。他看到一大堆柴火，钻到柴火堆里了。到哪儿了这是啊？这蛇呀无意当中就到了美味居的后厨，而张鹏举的小儿子张老二正在岸边忙活呢。哎，看看火力不够，急忙去取柴火，一看到柴火底下有一条蛇，张老二悄悄地靠近柴堆，出手如电，一把捏住蛇七寸，另一只手菜刀一挥，啪就把这蛇头给割了下来。张老二是哈哈大笑啊，说今天可以吃着红烧蛇丝了。紧接着他把蛇身放到案板上又去捡蛇头，可哪成想这蛇头可没死利索，一口就咬住张老二手腕。张老疼得一声大叫，几个伙计急忙过来拿火钳的拿面杖的，好不容易把蛇头打了下来。可再看张老二脸色铁青啊，要伙计把他和死蛇蛇头一同送到哥哥的本草堂去。到了本草堂，哥俩一搭话，老大傻眼了。原来说治疗三日死的咬伤啊
必须把铁了香膏的活蛇要完整的放到白酒里泡一个

0: 时辰，把蛇刚好泡死才有效。可现在呢，老二把这三日死给斩死了，就断了父子三人的活路。张老大长叹一声，用银针扎住弟弟穴位，说了声听天由命吧。张老大不明白，按照师傅传下来的方子，为什么这蛇泡在酒里一个时辰还不死呢？他把师傅这方子从固执堆里翻了出来，反复查看，没发现自己做错什么呀。这时候张鹏举说话了，说别翻了，怨我，我担心蛇在酒瓮里泡得难受，不如让他早点脱离苦海，我把那时辰香掐断了一截。最终张鹏举说了句，看来这毒蛇真是救不得，这善事真是不能乱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秋天大家会比较常吃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在秋天会比较盛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也让岳老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哪些是适合秋天吃的，哪一些可能在秋天吃反而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帮助的。那上来呢首先就要说一说大闸蟹。那说到大闸蟹呢，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有这个共鸣的，确实是有幸福感，说味蕾大脑情绪一吃大闸蟹都有美爆了的感觉，就会超级开心。那么在历史上呢，应该说喜欢大闸蟹的人确实都不在少数了，说诗仙李白对螃蟹情有独钟，那这个大文豪苏东坡也是嗜蟹成癖，而且这个宋代诗人黄庭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扬州的贡蟹。说起这个蟹啊，应该说跟这个螃蟹有关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那现在也有人说这大闸蟹啊跟消费幸福指数都息息相关了。那我跟大家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说前段时间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站在一水泥板上宣称要跳楼，那各路人

0: 好话都说尽了，可是他不肯回心转意，一直僵持了大概6个多小时。那么当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呢，他的一位好朋友提着一大兜子大闸蟹说，你快下来吃螃蟹喝酒。没想到他真的就是心动了，然后被大闸蟹诱惑的这个男子呢，放弃了跳楼，踩上了救生楼梯，说有了大闸蟹还跳什么楼。确实是这个大闸蟹的魅力啊，可见就是非常的难以抵挡。那我个人呢也是喜欢吃螃蟹，不知道岳老师你吃吗？你们家是不是也吃？
1: 因为我们家呢是天津人，天津人的话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喜欢吃海鲜。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句话，就天津有一句老话，就是当了床铺买海货不算不会过，也就是说甚至把家里的床铺卖了去买螃蟹呀、买虾呀，这都是不算不会过日子，就是说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是一定要吃螃蟹的。
0: 听出来了，砸锅卖铁也要吃螃蟹是吗？可见这螃蟹的魅力哈。那么今天呢我也拿到了一份这个大闸蟹的消费大数据，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最爱吃大闸蟹的城市排名啊，或其他的一些数据。但是我先上来想问问这个岳老师，因为我们都说大闸蟹这个性寒，对吧？在从可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说它是比较寒凉的这样的一种食物。那我曾经呢也看过这个纪录片，说为什么大闸蟹寒呢？是说它这种动物总是生活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很冷的水里，然后没有阳光的地方，所以它真的是特别寒的这样的一种食物。岳老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讲一讲，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1: 其实这种性寒呢，它还是主要是一个中医的一个对，就是我们日常的营养上面它不太讲究说我们性寒性温这样，我们更主要是看它的营养成分。但是从营养成分来说呢，大闸蟹它的营养成分确实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营养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它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那它这个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大家往往为什么会觉得对大闸蟹有所顾忌呢？甚至有些人说有些比如说孕妇啊或者一些人群是不能吃的呢？这个的话就和它的一些成分或者说它一些特性有关。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他吃螃蟹海鲜类是容易过敏的，那这样的人的话他可能在吃螃蟹之后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当然过敏有的人比如说是起皮疹，大家直观都能看到，大家就说啊他是过敏了，然后他不能吃这样的食物。但有些人他的过敏他可能只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反应，他也不会出皮疹，那吃完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一些胃肠道不舒服的症状，那很多人就觉得他可能是吃完后对身体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但是这都是一些特定人群，也就是他吃这种食物会有反应的，但并不代表说这个食物它本身是不好的。
0: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大闸蟹都会想到这个阳澄湖，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时尚受到朋友的一些带动，但是可能我们吃到的这个蟹呢就是它会经过一个运输，对吧？那岳老师跟我们说说，比如说这个蟹是不是一定要吃特别新鲜的，比如说和冷冻的，或者说经过了长途运输的，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时候说这个螃蟹呀，很多人要慎用，就是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鲜的程度。那很多人如果吃了这种不新鲜的螃蟹，它是很容易出现腹泻、上吐下泻，甚至食物中毒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还是要选择新鲜的螃蟹来吃。当然有一些螃蟹它可能由于它的海域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它就是要运输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还是要观察一下它的新鲜程度，或者选择一些正规的购买途径，也就是说不要是随便看到一个地方或者说没有这样的正规的卖的地方我们就去选择，那它的这个新鲜度就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保证。
0: 那么说起这个产地和这个新鲜度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阳澄湖是产大闸蟹的这个黄金地带，那么客单价最高的城市呢也是在这个阳澄湖所在地苏州。这个统计中呢还包括了各地食客前往产地，也就是阳澄湖，一掷千金，说大快朵颐。说完了这个中国产的大闸蟹啊，其实在国外吃大闸蟹的人呢跟国内相比虽然是少，但是也有很多的国家的人要从中国去进 进口大闸蟹，然后到自己的本国去吃。那么从买家所在地来看呢，日本、新加坡、韩国，还有更远的美国、阿富汗、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都有对中华绒螯蟹爱不释口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可见咱们的这个大闸蟹哈，已经远销到多远的地方了？英国、加拿大啊，真是坐着飞机去，给当地的人带去这个美食的大闸蟹。那么我还看到了一个数据，是说男性和女性谁更爱吃大闸蟹呢？其实是女性啊。虽然这个购买大闸蟹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占到60%，但是呢，说这个男性呢是要么不花钱，要么花起钱来力度是很强的，因为男性的客单价呢比女性要高出10%。说起这个男性和女性吃大闸蟹呢，那我就想问了，因为我们都说这个孕妇是不能吃大闸蟹的，我还看到很多孕妇晒朋友圈哈，说去吃日料，看到大闸蟹说我就看看，我不吃。那问问岳老师，孕期究竟能不能吃大闸蟹？它不能吃大闸蟹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1: 首先呢，孕妇我们说它不是一个绝对禁忌，但是我们要慎用的一类食物。那首先呢，就过敏的体质或者是有过过敏史的人，容易过敏的这样的孕妇，我们建议她还是要少食用大闸蟹的。那还有呢，就是食用的一个方法。首先的话，我们也说，就由于它运输啊或者各方面的问题，它容易有这种不新鲜的螃蟹。那这个其实是孕妇最比较可怕，它容易引起这种胃肠道的反应，然后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不希望孕妇出现的。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孕妇如果说特别想吃大闸蟹呢，那还是适当的就是吃一些新鲜的，而且不要吃就是冷冻过久的，再一个要烹饪过程中煮熟熟透了的。然后再有的就是说，我们强调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搭配一些姜蒜这种温暖肠胃的，或者说一些紫苏啊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有一些温补或者是它去这种鱼虾蟹毒这样的，来避免出现这种腹泻啊这些问题。
0: 说起这个和大闸蟹配合吃的东西啊，我们应该给大家这个应该说是做一个排序吧。那和这个大闸蟹最配的，我们就说应该是葡萄酒啊，尤其是这个胃肠虚寒容易腹痛腹泻的人，如果配着点酒呢，不仅会增加这个大闸蟹的口味和这个层次感，而且可以减轻消除吃螃蟹后的不适的感觉。那岳老师，你觉得酒配大闸蟹是一个最佳的黄金的搭配吗？
1: 其实酒的话，它也是一个温性的，然后呢和闸蟹是比较配的。之所以刚才推荐的先是姜啊，然后紫苏，是我们建议孕妇还是要最好是戒酒，也或者是限制酒精的摄入的。所以说刚才在提到孕妇的时候，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推荐。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些特殊人群，那吃螃蟹的时候搭配一些酒还是可以的。那我们也是强调，就是限酒，并酒的话也是要限制一定量，就避免酒精摄入过多。那在这种前提下来搭配螃蟹，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当然，螃蟹和水果，很多水果是要尽量就是间隔时间比较长来吃，不能放在一起吃的，这个对胃肠道刺激就会比较大。
0: 刚刚岳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螃蟹的烹饪方法哈，可能大家吃这个蟹都是吃它的这个鲜美，就不会过度的去烹饪，比如说最常见的蒸，对吧，煮，但是也有这个吃这个醉蟹，这个也是提升它鲜度的一种，我觉得是很独特的一种做法吧。那在这种做法上，岳老师有没有一些推荐，或者有一些哪些会比较更适合，更好，更安全？
1: 我们如果要是推荐的话，一般还是会选择蒸啊煮啊，就是熟透了的这样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水底的一种生物，就是我们在过去也在螃蟹上面发现过有寄生虫的存在，所以说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这种生吃的一些方式，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这种熟的来吃，不太建议这种生吃，就避免这种有寄生虫啊或者是虫卵的一些摄入。所以说我们要是优选的这种方法呢，还是蒸煮这样的一些方法，又能保证它的原汁原味，然后又能保证我们的健康。
0: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螃蟹的烹饪方法哈，我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大闸蟹的大数据。说这个在消费大闸蟹的这个人群里面，年轻人是这个大闸蟹消费的主力军。那消灭大闸蟹的主要年龄段集中于26到30岁，那其中呢说并不代表单身的人群也在消灭大闸蟹的比赛中领先，因为从这个人群的结构分析来看，说购买大闸蟹的人里面90%以上都处于恋爱或者已婚的状态，毕竟大闸蟹更多的是作为家庭聚餐。

0: 餐的主打的菜单。曾经我记得，因为我知道大闸蟹呢蛋白质为主，对吧，热量其实并不高，海鲜类的，有的时候这个吃完晚饭了，晚上睡前十一点多了特馋，然后蒸两只大闸蟹来吃。这种把大闸蟹作为夜宵来吃，这种方法哈，岳老师你觉得有这个利弊吗？
1: 我们是强调就是减少夜宵的，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胃的排空时间大概是四个小时，但是我们夜宵吃完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就是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晚间休息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它胃肠蠕动会减慢的，然后呢它消化就会不好，所以很多人在早起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消化不好的胃胀的一些表现，所以说呢它的胃有一宿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休息，我们是不太建议夜宵的。那还有呢，如果说把大闸蟹作为夜宵，就是我们说如果它的蟹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大家最喜欢吃的就是它的膏，也就是说是比较肥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的脂肪含量其实也是不低的，所以说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把它就当做一个我们的夜宵来单纯的使用。如果大家晚上确实睡觉前饿了，有的人休息不好，还是建议吃一些好消化然后低热量的食物，少吃一点，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进行夜宵。
0: 好，我们刚才介绍了大闸蟹的这个烹煮方法，还有它吃的一个时间哈。下面我们来分人群，因为之前我们也讲到说岳老师家现在有两个宝宝哈，年纪都很小很小，但是呢岳老师又是天津人，家里喜欢吃大闸蟹，那我不知道对于这些小宝宝来说能吃螃蟹吗？或者海鲜的摄入是不是也有一个上限？
1: 比较小的宝宝，也就是说刚添加辅食啊，或者是刚开始吃一些食物的时候，我们是不太建议他吃螃蟹，或者说是甚至一些其他的海鲜，比如说虾类啊，它的这种添加过程都是要慢慢的去加，而且是要慎重的去加，因为避免有过敏反应，然后呢怕出现，因为很多小朋友的辅食添加都会容易出现过敏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加螃蟹海鲜之类的是要慎重，而且是要往后排的，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把一些食物都加上之后才能加到它。那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在吃螃蟹的时候呢也会以比较慎重的方式给他吃，不会说像大人一样一只大螃蟹就都吃了这样的去吃法，比如说可以把里边的蟹肉包出来，然后和鱼肉放在一起做一些丸子啊，它蟹肉的量比较少，但是它的又可以达到一个提鲜的效果，但是我们就是说给他还是要控制一点量的，也避免小孩的胃肠道比较就是娇嫩柔弱，它可能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反应，避免吃完后出现不舒服的状况。那只有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偶尔的会吃一点，但是不会让孩子去过多的吃这种大闸蟹。
0: 好，说完了这个小宝宝，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处在一些疾病中的，比如说我在住院或者说我大病初愈哈，可能送螃蟹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补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补品哈，有的时候会家里会送，尤其是秋天的时候。那处在病中的或者大病初愈的这些人适不适合吃螃蟹呢？另外就是比如家里有老年人，比如说60岁以上的那可能吃其他大鱼大肉啊觉得这个很腻哈，吃点海鲜，那老年人是不是也能够吃大闸蟹呢？
1: 其实对于这种生病期间的人或者老年人来说，他只要没有很明显的胃肠反应、过敏反应，其实可以吃的，就是保证新鲜，然后适量就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也不用说觉得我吃完它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我们注意一下，比如说吃完螃蟹别吃水果呀，别吃凉的东西，对，再有的话就是不要喝啤酒，就避免有一些痛风的人会出现这种尿酸升高的一个诱因，把这种痛风给诱发出来。所以说海鲜和啤酒有的人是不能一起食用的。
0: 说起这个螃蟹呢，我们就说的更细一点哈，因为这个特别会吃螃蟹的人他会说螃蟹虽然寒，但是只要你别吃这个蟹心，大概就是螃蟹的内脏的部位，我一直没找到它的窍门在哪里哈，说你别吃蟹心这螃蟹就没事儿，吃多少都没事儿。然后曾经我还看过一部电影叫师傅，里边呢就是这个小宋佳演的这个应该说是女老板娘，她特别爱吃螃蟹，说我嫁给你可以，但是就是你保证我每周有10斤蟹，就是坐那儿就是一个人就在吃蟹哈，就这么吃。我首先想问问这个岳老师，就是我们这个蟹心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理念是不是确实存在的哈？另外就是吃螃蟹的一个量，能不能给我们量化一下？比如说几只呢？大概
1: 蟹心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在吃螃蟹中真的很少人会关注它到底是哪个位置，但是我们建议呢，比如说它的内脏部分，就是螃蟹那个鳃的部分，这部分我们还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它清除干净的，就是它属于日常吃螃蟹不可食用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可食用的部分，比如说蟹肉啊、蟹膏啊，它里边的成分主要就是蛋白质、脂肪，然后微量元素，对，就是这些物质，所以说它没有大家说的就是某个部分是绝对不可以吃的一个状况。但是说螃蟹这个限量呢，我们一般认为的话，如果给个建议的话，我们可建议就一次不要超过两只的一个量，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孩子，这个量就可能要少一些，去注意一下，比如说它可能是只是放在一些其他菜里边调剂一些啊什么，这样就可以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吃到一只两只这样的一个量。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虾蟹放在一起讲哈，但是我也听说就是好像大家对于蟹的这种小心程度远远要多于对虾的，好像都说虾是优质蛋白质，但是在说优质蛋白质时我们就不太常提到蟹。岳老师，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虾和蟹的一个区别？
1: 其实他们俩的蛋白质的话就是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可能日常中经常把虾做一个优质蛋白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的话也和季节性有关，因为虾我们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很普遍的一种食物。那再有的话，虾它可能有些人会过敏，但它很少有人会出现腹泻啊这种胃肠道的反应，所以说大家日常中吃的比较多，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饺子啊或者炒菜这种虾都比较多，他日常吃的比较多，大家就是可能算更家常一些吧，所以大家就不会觉得他可能是就会觉得他是日常常吃的一个优质蛋白。但是螃蟹我们也知道金秋嘛，就是那其他季节大家可能就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饮食，再加上确实有些人吃完螃蟹后出现胃肠反应比较多，那甚至有些人吃了不新鲜的出现食物中毒的比较多，大家对它的使用上就会有一点禁忌，就会有一点担心，觉得可能是怕不适合吃。再加上我们过去有一些传说孕妇不能吃会导致流产，然后这样的人老人的人不能吃，所以好多这样的问题，加上大家又不可能天天都去吃，所以说大家就会把它不作为日常的一个主要蛋白质来源。
0: 好，谢谢岳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应该说现在到了这个吃螃蟹的季节了，那么根据这个大数据的这个统计反馈呢，说这个产地难辨、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死蟹难退、物流太慢，这五大因素是引发这个网购大闸蟹投诉也是令消费者最担忧的五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电商平台也是做得非常的五花八门哈，这个生鲜也是电商非常关注的一个门类。但是吃大闸蟹呢，我们还是提倡以精为原则，要买就买正品上品，必须强调说要选择权威和靠谱的电商平台十分重要，就是你这个食材的来源很重要，其次就是在你这个烹制的过程中一定要是要彻底的熟透了，对吧？总之呢，还是祝大家能够享受到蟹的美味，同时不要遭受这个蟹给你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吧。祝大家都能够吃得开心，有一个美好的秋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5: 放假了，我们家孩子呀，天天玩游戏，这眼睛这视力啊，这可怎么办呢？
6: 你就高兴去吧。我们家那孩子倒是不怎么玩游戏，但是他购物啊，探索出了各种支付办法，货品收到了之后，你的微信才扣费，这事儿还不能退货。另外呢，就是爱买恐怖小说，还有什么能熬夜的神幻水儿。
5: 哼，你们这些那都不叫事儿，我们家孩子那用手机上的是黄色网站，已经开始进群交友啦。
6: 刚才我们一起表演的，大家可能都能听出来啊，这就是一对家长或者是几个家长在一块儿交流呢，甚至有可能是小学生的家长。那这些家长啊，不是不管孩子，有的其实很上心，可是防不胜防啊，可以说是屡战屡败。
5: 是啊，现在暑假孩子在家，没了学校和老师的约束，这家里这电子产品随处可见，唾手可得，管理好这些电子产品，我估计啊，成了一些家长的急切的需求，也成了这暑假里家庭教育的痛点。
6: 到底怎么管呢？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大家肯定是要首先敢管，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

0: 更要会管。有什么技术手段，有什么规则或者是办法，能够让孩子用好他们手里的电子产品，而不被这些电子产品戕害的。
1: 是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暑假，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暑假，和广大的关心这个话题的、关心教育话题的听众朋友、教育工作者大伙儿一块儿聊聊哈、电子产品，咱们家长啊这样给他管。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啊，请来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我们俩啊，给大伙儿介绍介绍。首先呢，这位穿法官制服这位嘉宾，他是来自人民法庭的法官助理古岩。古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
0: 对，另外一位呢，就离我比较远的哈、文化娱乐法学会啊，这个游戏啊专委会的秘书长朱文玉先生。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
1: 嗯，欢迎您二位啊。这个话题现在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能不能帮您破招？当然了、如果呢您有这个爱子心得，管电子产品的这个妙招，哎呦，我们也巴不得啊您赶紧跟我们互动，我们共享您的这个智慧哈、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古法官了、古法官，您看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这演绎的家长的对话一样，实际上现在啊，玩游戏那已经不是家长最担心的事情啦。家长呢更担心的是购物，特别是大宗的常规的隐蔽的购物哈、还有就是看不良信息，甚至在这种不良信息的社交关系里交友，这个实际上对一个孩子伤害更大啊。我们也知道能到法院去那就是实在没办法了，能想的辙都想了，这是最后一个法律救济的手段了哈。您呢审理了大量和这个孩子呀，这熊孩子乱花钱乱发送什么不良图片啊都有关的案子，您呢先给我们说一个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您最近审的这个花钱的事儿吧。我觉得哈、玩游戏这事儿咱都别提了哈、您给我们说说一个花钱的事儿吧，
0: 数额特别巨大。
1: 嗯，
3: 好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涉及到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现在是小学6年级啊。他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啊，就是据家长陈述，在假期的期间，这个通过手机平台、这个游戏平台，通过前前后后一周之内，使用了这个手机支付出了23000多块钱，用于购买这个游戏账号。
0: 嗯
3: 啊，家长在这个发现之后啊，这个及时的就开始和咱们这个游戏平台的客服啊进行电话联系，但是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回应。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也去和工商部门，包括咱们的消费者协会以及工信部门都这个进行联系，但是后续的结果呢，他的诉求是要求退回这个游戏购买的这个钱。但是可能这个在咨询了一些信息之后啊，也经过了一些调停，并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诉讼到了法院，要求给他退款。
1: 嗯啊，他是买了游戏账号是吧？
3: 对，他买了游戏账号。
1: 那我呢，比如说啊，我是那个游戏公司，那我就想了，拿我们玩呢，你说是孩子刷的，万一是他爸刷的呢？你两口子闹矛盾是不是？然后呢说孩子刷的，我没事干啊，我都卖出去的东西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再给你们退了。哎，游戏公司极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3: 对对对，
1: 或者说辩解意见。
3: 对、
1: 啊、
3: 尤其是这个账号信息在注册的时候、其实可能并没有实名认证。他这种情况下
1: 也有可能还就是家长的名字呢。
3: 对，
1: 因为 SIM 卡是成年人
3: 的。是
1: 的
3: 是的、因为考虑到这个支付的情况是这个成人的账户、所以游戏公司也做过这样的抗辩。他们也在说，那我们无法判断你的支付人是谁。因为你现在的支付信息我是能看到，但是具体的操作的人员他们是看不到的。
1: 我哪知道那个手指头是你们家谁的，总不能你说是谁就是谁哈、想想好像也有道理。
3: 是的是的，
1: 那这官司到您那儿去这怎么断呢？
3: 对，所以他们到了我们这儿之后呀，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到两方证据的这个举证情况。那对于原告也就是要求退款的这个父母来说呀，他们首

0: 首先要证明的是，第一，我没有使用这个手机，我在这个时段在干什么？
1: 嗯，
0: 我是在上班，还是在做其他的事情？我又没有有力的证据。
2: 有吗？这能拿出什么证据？
0: 比如说，家长如果在上班的话，像这个案件里，他是能够提供他上班打卡的记录的。
2: 哦，
0: 啊，包括他们
2: 还有这个，
0: 对他们公司里面是有这个监控视频的。
2: 嗯，所以以后家长你得按时打卡。
0: 真、
2: 啊、
0: 真是，
2: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打卡他能
0: 就用得着了，
2: 两万多块钱呢。
1: 就是、此时此刻人机分离。
0: 嗯对，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能够证明自己确实和这个手机并不在一个场所内，
2: 嗯，
0: 自己并没有操作使用这个账号，
2: 嗯，
0: 啊，而自己的这个支付信息呢，也并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经由这个孩子他自行操作，然后支出的这个相应的款项。
2: 嗯，那怎么就能够证明？因为到法院去，您给定的给出来应该是法定的结论了哈。
0: 嗯嗯
1: 嗯、
2: 这个证据得是铁的证据哈、
0: 嗯
2: 啊，而且这证据能说真话。那您怎么就能推导出来、
0: 嗯、
2: 这手机当时它没在父母手里，它就在孩子手里呢？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结合一下这个孩子他当时处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比如说他是不是在他的这个课余时间，
2: 嗯，
0: 假期里。
2: 嗯哦，假期、
0: 啊、对，有没有老师比如说通知的时候我们放假的这个通知呀，咱们比如说法定假期啊，这些都是要综合的去考量的、
2: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游戏账号的信息。
2: 嗯
0: 啊，游戏账号的信息里面呢，因为成人的这个思维啊可能跟孩子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而且游戏账号里面有一些是能体现出来这个游戏内的好友
2: 哦
0: 啊，包括咱们这个游戏里的聊天信息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辅佐去排查、
2: 嗯、
0: 或者排除这种就是家长操作的可能性的。
2: 一看这个好友是神探柯南、威震天、
1: 嗯、
2: 啊，坤坤、
0: 奥特曼、
2: 坤坤呢，就知道估计这肯定不是妈妈的哈，
0: 对，
2: 爸爸的可能性也小。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比较符合孩子的心性的一些内容。
2: 嗯，嗯那最后就这个案子，您是怎么判的？
0: 嗯这个案件呢，我们最终裁判是家长就拒绝追认这种购物的行为、
2: 嗯、
0: 那他这种行为呢最后就是购买行为无效嘛，然后我们最终判决了这个退款、
2: 哦、
0: 然后咱们的这个平台呢也非常的配合，在这个就结合了他们这个实际使用情况之后、
2: 嗯、
0: 然后进行了一些退款、
2: 哦、
0: 嗯，
2: 游戏公司退了是吧、
0: 嗯、
2: 这个案子现在执行完毕了吗？
0: 对目前已经执行完毕了，他们已经当场履行完了
2: 啊、哦，23,800都执行回来了、
0: 嗯、对对对。
2: 哎呀，那这么说这可能很多家长这心里的一块石头哐当一下掉地上了，还好还好、
0: 嗯、
2: 未来呢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之后，除了骂孩子，哎，两口子啊这唉声叹气，其实呢也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0: 嗯、
2: 那就是如果你真能证明当时人机分离，这个小手不是你那大手，还是有法院这条路可走的。
0: 是的、
2: 啊、
0: 是的是的、
2: 哎、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孩子怎么那么能耐啊，这钱是怎么弄出去的？
0: 对，这个孩子呢他就是自己是一个非常这个热爱计算机或者是这个
1: 深谙此道，
0: 对对，非常、嗯、对这个非常热爱啊，他自己是有时候会自学，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啊，他平时对父母的这个可能关注点也非常细致啊，
2: 嗯、那可不，
0: 然后了解到了这个
2: 密码，
0: 对、
2: 啊，
0: 了解到了父母的密码是什么，
2: 嗯、
0: 然后有时候自己不停的试啊、
2: 哦，
0: 再加上一些解码的技术，他可能就获取了这个密码。
2: 嗯、
0: 后续呢，我们也去询问过，他说对我是知道这个密码。啊，说我是通过这个，
2: 嗨，
0: 对，
2: 我妈妈这世界这一级密码原来就是我的生日啊，嗨嗨，所以家长啊，您尽量的选一个七大姑八大姨的生日哈、
0: 嗯，
2: 您知道就行。
0: 对他现在的这种情况，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对于咱们这个日常密码的一个破解这个能力现在已经在提升了啊，所以
2: 嗯，
0: 确实比较难以这个管控这个行为，
2: 而且啊，这种案件。如果说啊，这个没有做父母的人，可能很快就会觉得这家长太不负责任了。
0: 嗯、
2: 支付密码是你的一级密码，怎么能落一孩子手上？但是真正有孩子的人，他
0: 对我们、
2: 一级密码你也记不了几个，而且呢非常有规律可循。
1: 对自己忘了更麻烦。
2: 对，而大概是个什么规律、什么逻辑， 孩子很快的差不多就能给你撞出来。
0: 对，当时我们也在庭审中询问过当事人啊，然后说为什么你的手机会留在家里了。
2: 嗯，
0: 他就说因为孩子虽然放假了，但是他们有很多假期的作业，
2: 嗯，
0: 尤其是像英语
2: 上传英语视频，
0: 对对，像英语啊需要老师给他
1: 有同感
0: 纠正发音、
1: 嗯、
0: 然后可能就要录视频录音频
2: 古诗打卡、
0: 对、嗯、就是这些内容。

0: 可能真的需要家里没有大人在的话，需要孩子自己去操作。
1: 嗯、
0: 这个父母都在双职工、都在上班的情况下，很难说我做到一个全方位的对孩子一个监控。即使我在家里装一个监控摄像头，
1: 嗯，
0: 也很难说我管控到的时候，我这能看到手机上支付这个东西。
1: 人对人的行为那是最难管的、
0: 嗯。
1: 你说这个常回家看看都入法了，是吧？你常回家看看你妈，行，我回去看看，我门开开，我在门口看你一眼。
2: 嗯、
1: 那我也叫看，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人这个行为是最难管的，连法律你都很难把人的行为给他控制好，何况是他学习，他还有他的这个掩盖的、这个、
2: 必要性，
1: 是他有掩盖的可能。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前啊，我遇到这种案子，我就是对家长一开始就是，哎呀，家长不负责任。
2: 是家长。
1: 我现在觉得啊，其实真的有时候是防不胜防。就孩子他如果动那个心思啊，你是生活的状态，但是他呢，打引号，他是犯罪的状态，你俩维度不一样，你知道吗？
2: 就
1: 是
2: 脑袋上带一根肉，
1: 对，
2: 过来说，依偎着妈妈聊一会儿天。
1: 妈妈，你看我女儿啊，以前呢给我打电话，小学的。妈妈你走哪儿了？哎呦，我说哎呦，我心头一暖啊，妈马上就到家了。
2: 其实他就是探听，
1: 孩子渴望你早点回。我们家孩子现在上初中了，妈妈你走哪儿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怎么着、
2: 嗯、
1: 这段时间你又能做什么？我心想，然后不管我走哪儿，我都告诉他说我已经进小区了。
2: 嗯、
1: 是的，哎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朱老师啊，朱文玉老师。这个案件您看，这家长也确实应该把密码管好，但是据我了解啊，好像网络公司在遇到这种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支付买东西退货这种问题的时候啊，他不是很利索。嗯，因为我参与过一个这个过程啊，你退的时候呢，即便是你拿出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个小手不是大手，他会说行啊，比如说他会告诉我说，杨女士，那我们认可你这一笔费用是孩子支付的，
3: 是的
1: 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给你退钱哦、啊、听到这儿你就很温暖啊，然后他说但是因为你的家庭的教育啊不能够控制这种情况，我们要中断你的服务。
3: 嗯
1: 啊，什么服务呢？他说你这个号我们要收回啊，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这个事情再发生，你们这个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我不信任你，双生意嘛就是双向的、
3: 嗯、
1: 那你也不能强求我跟你交易，对吧、
3: 嗯嗯、
1: 我也可以不给你提供服务，那号我就收了。我心里咯噔，比如说我姚女士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呦，那里面我们家孩子还买了20000块钱的市值20000块钱的皮肤呢，你这一收我有损失、
3: 嗯、
1: 算了算了，打落牙齿和血吞，这一次这几千块钱我就不要了。哎，那据您了解，这种案子到了游戏公司能利利落落的全退吗？
3: 其实这里有一个啊，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为什么游戏公司这个退款会比较
2: 不情愿？
3: 不情愿。其实说实话，其实大家都能知道的，就很简单，就是您一个商业机构挣到钱了，他肯定不想轻易把钱给退了。但其实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些钱其实不是进到游戏公司的账上，是进到这些应用商店的这些账上过以后，他定期向游戏公司去结，而且结也不是结全部。对，所以游戏公司再返回来，说实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23800是吧、
2: 嗯、
3: 这个案子里边其实法庭全部支持了这笔费用，实际上来说游戏公司在这里边其实是至少损失了30%到50%的这样子的。哎，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钱不是充到游戏公司账户了吗？
1: 是啊，
3: 在
1: 你那儿呢。
3: 但其实是游戏公司把这些钱，其实游戏公司只拿其中的20%到30%，
2: 他分账，
3: 对，他要把这账给分给应用商店，但应用商店他其实是不参与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是未成年人退费的话，其实我们首先建议的其实是去找应用商店，他们的退费的速度会比在游戏公司退款要快得多得多。
1: 您等会儿咱们倒回来，比如说姚女士的孩子啊，就是又那个买了这个东西了、
3: 哎、
1: 而且我跟他沟通，我拿出了证据证明是孩子、
3: 哎、
1: 然后您的意思是说我不必直接和什么易什么讯打交道、
3: 哎、
1: 我和那个苹果打交道、
3: 哎、
1: 类似啊这类水果打交道，
3: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3: 其实有的时候会可能还会更快一点，甚至有可能当天甚至有可能就给你退款啊或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对，其实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就是管理和解决。你比如说我们绑定一些银行卡的时候，比如我们可以用，
1: 哎，等会儿，您这是开始给家长教招了是吗？好的好的，我音乐也不推了啊，您说慢点，您给我们家长教教招。
3: 哎，

0: 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就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这个花的钱我必须得掌握，他什么时候花了，花多少钱了，我让不让他花，这些事情我都应该掌握，对吧？那好，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想解决很简单，我们很容易忽略一样东西，就是信用卡副卡。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把自己，因为孩子要交费啊，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孩子要吃饭，我们会把这些卡各方面用的我们自己的储蓄卡或者信用卡给绑定到孩子的这个账户上面。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自己也有应酬啊，我们也要去支付啊，花钱啊，我们不可能给自己设定限额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给信用卡副卡设定限额。
2: 嗯，
0: 如果孩子只能通过信用卡副卡来进行付费，首先他付的每一笔钱付给谁了，什么时候付的，我们手机上立刻都会有短信提示。
1: 嗯，
0: 甚至我们可以及时的通过手机 APP 来停权。
2: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停权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给他设根据他的一些需要给他设定一个额度，比如说我们信用卡的额度可能是有五六万，可能有十来万，甚至有更多。哎，但是他的信用卡副卡我们可以给他设一个1000块，
1: 嗯，
0: 哎，几百块，哎，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都能管理了。其实这是一个最最直接的这样子的一个办法。
2: 嗯，
0: 对，我们也鼓励
1: 您花钱在主路，让孩子花钱在辅路，别跟您搅和在一起。
0: 哎，没错，其实
2: 信用卡副卡。
0: 对，其实，
2: 哎，最低的限额是多少？
0: 哎，最低的限额
2: 5毛。
1: 孩子说你讨厌那个刘叔叔。
0: 据说是可以设的非常低，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就是最快最直接的办法。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密码盒。哎，对吧，我们限制孩子的使用时间，这些密码盒呢，您看我们要是手机，
1: 您说的密码盒是
0: 就是一种
2: 硬件，
0: 哎，一种硬件，小盒子，把手机锁进去，
1: 哦，
0: 然后您，
1: 就是，手机保险箱的，
0: 哎，您必须得通过指纹，或者
1: 那估计没多少钱，
0: 哎，很便宜的，
1: 盒子呗，
0: 就，哎，淘宝上就有
1: 卖，就别给砸碎了就行，
0: 它除非物理破坏，否则的话它必须得记住您的这个密码。我知道很多密码盒甚至支持随机密码，这个随机密码是从哪上面获取呢？
1: 嗯，
0: 从您自己手机的 APP 上来进行获取。
1: 嗯，
0: 所以说您看了这个密码过以后，您给他输入，他才能用这个手机。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怕他忘接电话或怎么样，你给他准备一个能接电话的那个手表，手表上面
2: 智能机，
0: 哎，手表上面难道还能去玩那些游戏，
1: 嗯，
0: 还能去做大额购物吗？
1: 是，
0: 其实很困难了。
1: 哎，有的，说到这儿，说一个枝节性的，哎，大家给孩子啊，特别是比如说您孩子今年啊上小学呀，啊，你要备一个定位手表，
0: 哎，
1: 一定要买功能最少的。越多对孩子的伤害越大，这个和商家的逻辑其实是相反的，因为它功能越多，它卖的越多。我给您说啊，我说句得罪人的话，300块钱足够了，您就买那个200-300的那个定位手表，只要它这个导航准确，能打电话就行了。越多，您到时候看吧，里面东西可多了。嗯，好，这个话题打到这儿哈。
0: 嗯，
1: 您再说，就是家长怎么样在电子产品上管好自己的财产。
0: 哎，
2: 密码盒，刚说的密码盒。
1: 嗯，
0: 哎，对，其实呢，就是还有一些问题，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使用的电子设备和孩子使用的电子设备混用。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使用的一些电子设备上面本身也会有一些信息或怎么样。
1: 嗯，
0: 其实孩子有的时候他只是想单纯的我想破解一下，
1: 嗯，
0: 想获得一个这个就是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便利性。
1: 嗯，
0: 哎，我能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比如说您用的是这个安卓手机，它有可能使用 root 的方式获得您手机底层的权限。
1: 嗯，
0: 哎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您的很多的个人隐私和信息都会随着它的这个破解被恶意的程序给获取了。
1: 哎呀，您说的这个特别好。
2: 嗯，
1: 我觉得啊，还是建议大家呢，给孩子如果说孩子必须要打卡，什么蒙眼视频，
0: 哎，
1: 什么戴眼罩、戴口罩什么的，要打那个古诗哈，也尽量不要让他用您的手机。哈，您给他准备一个您替换下来的或者单独的手机哈。那古法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3: 这个咱们真是得内外结合啊。刚才朱老师把外部的这个约束已经给您提供了建议，我就说一点内部的吧。咱们还是要从价值观上啊，咱们这个给孩子一些更好的引导啊，这个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沉迷游戏啊，培养一些更多的兴趣爱好呀，

0: 让他能够找到自己正确的这个人生的意义所在啊。
1: 是，
0: 嗯，
2: 人们说啊，说哎呦，我生孩子好累啊，养孩子好苦啊。我告诉你吧，这些都不累，这些都不苦、啊。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遇到了电子产品，教育好你的孩子，你会经历一次当父母的最苦最累的阶段。所以暑假家庭教育登场了啊，家庭教育的主战场，家长咱们吃喝好了哈、啊，咱们跟他斗啊，责无旁贷啊。
1: 对，另外呢，提到教育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哈，这尤其是家庭教育，可以说是一个人成长的根本，啊，是一种充满了这个挑战和苦涩的过程。即便是如此，
0: 嗯、
1: 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教育之根为苦，教育之果还是未甘的嘛。
2: 是啊，那你也得倾注心血，承受磨难，积极面对哈。
1: 当然，
2: 咱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加加油哈，咱们家长们，咱们支棱起来，整个暑假咱们好好的管孩子哈，换来咱们孩子和家庭未来的这个教育的甜美的果实。
1: 各位家长受苦了，继续努力。
2: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二位给我们介绍的自己工作当中的心得和、啊、帮助家长们管好孩子的爱子高招，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非常动听的有年代的歌感的歌声，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大人物啊，刘文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红遍两岸三地的著名歌手。他演唱的《迟到》《阿美阿美》等歌曲被很多位歌手翻唱，并由此在曾经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形成了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风潮。被誉为白马王子刘文正呢，以清新的嗓音和高

大俊美的形象，在曾经引领了华语乐坛的潮流。他和邓丽君一道启蒙一代中国内地流行歌迷。刘文正的唱腔独特，唱歌很有韵味，他咬字很清楚，喜欢拉长尾音，而且形象也很端正儒雅，拥有俊俏的外形，修长的身形，独特的偶像魅力，也在当年成为无数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他处事开朗，从不造作的追求，从不造作的刘文正也不断地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对待生活也很诚恳，而且呢，也收过很多的徒弟，像后来的巫启贤、裘海正、方文静、伊能静、方文琳等著名歌手都曾经受到过刘文正的提携。

没错，经典的老歌，美好的回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由李丽芬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来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电视剧片头曲《爱不释手》。

非常喜欢李丽芬大姐的演唱啊，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风格。她演唱的《得意的笑》啊，《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这一首《爱不释手》，都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耳熟能详的佳作。好的，到此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稍后送给你雷佳老师演唱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歌，叫《壁上观》。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没有任何明显伤口，身体却可以自然流血，这应该和血小板有关。说话的人正是我从美国请来的 MI 论坛的第72号专员怪医 Ruger。 Ruger 是研究病理学的专家，这些年他专门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法医治的怪病，根据梦境还可以分析出这个人得了哪种类型的疾病。我有些惊讶地看着 Jerry。 当然可以，所以我才从欧若曦的梦境中分析出她有奇怪的皮肤病，而且我还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就是欧若曦有杀父的倾向。 Jerry 严肃的眼神里透出了一丝寒冷的光芒。米小林死了，而他死亡的原因是窒息。他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反抗力量。杀他简直易如反掌。欧若曦、米小林、泪血少女和爱丽丝，他们的死似乎有着某种联系，我说道。可是至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人找到欧若曦的尸体，谁又能确定她一定是死了呢？连唯一一个有可能知道真相的彭明朗也神秘失踪了，说不定他们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是杀死这些人的凶手。 Jerry 黑着脸从我背后发出声音，我感觉脖子上有一阵寒意。你别吓唬我哈，我还记得彭明朗失踪之前警告过我，他说我正在经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过我可以完全肯定，欧若曦、米小林和泪血少女都得了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疾病。怪医 Roger 悠然地说着。米小林身上没有任何因为外力而造成的损伤，脑子里也没有肿块，就好像他的肢体霎时间陷入了某种沉睡的状态。而这种罕见的状态发生几率大概是1/10，这就是睡美人病了。 My God， 也就是说人会无缘无故地变成活死人？ Samer 感叹着。

0: 那欧若曦又是得了什么病呢？从他梦境的分析，他讨厌白天，尤其讨厌阳光，只能在夜里活动。 Jerry 拖着腮询问着怪医。 Roger 用手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欧若曦患的应该是一种叫做吸血鬼症的疾病，暴露在阳光下就会使这种病人的皮肤起水泡，感到灼热和疼痛，就像吸血鬼一样，根本见不得光。
1: 那泪血少女呢？她是不是被吸血鬼给吸干了呀？
0: 我问道。她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随便流血，就表明她的凝血因子比正常人的凝血能力弱很多，所以动不动就七窍流血，样子很恐怖。
2: Roger 介绍着。
1: 这真是恐怖的童话人物，
0: 我说着。
1: 米小林简直就是一个活死人，可是为什么还有人要杀他呢？
0: 我皱着眉思考着。 Jerry 深信欧若曦有杀父的倾向，可是他这种笃信却令我们感到很悬，凭什么根据一个梦就说人家要杀人呢？就在这时，有人按响了我的门铃，原来是一个送快递的男孩。我打开了那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装的居然是一对闪亮的耳钻，这是和彭明朗耳朵上戴的一模一样的耳钻，很漂亮，很精致。在那天发现泪血少女的时候，我还在彭明朗家里的桌子上看到了漂亮的耳钻。盒子里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我第一次在墓园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很可爱，送你这对耳钻和我戴的耳钻是一模一样的。也许我们已经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是无论以后我去哪里，我都会永远记得你。
1: 彭明朗送我的礼物，我是应该感到高兴呢，还是感到恐惧呢？
0: 我的双手被一根电话线束缚住了，垂下的电话在摇晃着。我看到我的父亲，他似乎睡着了，躺在近处的地上。我发现了一把锤子，就用双手把它拾了起来，然后尽力用锤子去砸父亲的头。我打中了他，但是却没有任何事儿。这时父亲睁开了眼睛，对我冷笑着。 Jerry 读着欧若曦的梦境记录，
1: 就因为这个梦你就认为欧若曦想杀死他的父亲？ Jerry， 我有时候怀疑你到底是梦境分析专家呢，还是胡说八道的巫师呢？
0: 我在等待着 Jerry 的分析。在梦里他的手是被电话线绑住的，这说明他在生活里应该是感到很压抑的，看见他父亲睡着了就想用锤子去凿他，这表明他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对付他父亲。但是他老爹被锤子砸中了，还没有任何事儿一样对他怪笑，你不觉得也很恐怖吗？那说明啊，在真实的生活里他老爹很有势力，欧若曦根本反抗不了，而且那怪笑正是他老爹对他的冷嘲热讽。 Jerry 说着。所以欧若曦迟早会杀死他父亲，怪医 Roger 也饶有兴趣地说。
1: 可是他姐姐说他的父母是死于飞机坠毁啊。
0: Summer 还是存有质疑。
1: 虽然那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乘客的名单上也有欧若曦父母的名字，但是谁又能证明他们那天一定是上了那架飞机呢？更何况飞机上所有人都葬身于大海了，连尸体都找不到，谁又能完全确定死者中肯定有他父母呢？
0: 我也来了寻根刨底的精神。晚上八点多，天已经黑了，这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3: 你好，我说道。听我说，乐文西，你不要再追查这件事了，也不要再去追查究竟欧若曦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你越是接近真相，你就会越危险，在你真正知道真相的那一天，就会是你死亡的时刻，所以我求求你不要再追查下去了。
0: 电话里传来了彭明朗的声音。
1: 彭明朗，你究竟在哪儿？那些人是不是都是你杀的？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0: 我一边追问，一边听到了彭明朗的手机。

机里有我家附近广场的背景音乐的声音，那也就是说它就在我家附近。这时我突然看到落地窗前的窗帘上映出了一个人影，我几步跨过去，一瞬间就把窗帘扯了下来。 My God， 我几乎看到了我19年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一幕。那窗外站着的简直就是一个魔鬼。我吓得一瞬间就把手机扔在了地上，嘴张开了，似乎我的脸部肌肉已经麻木了。那个人影也在我看到他的一瞬间急速地跑开了。风吹起了他的头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映在透明玻璃窗上的他的脸，那是彭明朗的脸，一张恐怖至极的脸。他右边的脸像一个俊美的少年，而左边的脸却像一个恐怖的魔鬼。他左边的脸部骨骼全部都陷了下去，左边的眼睛被紧绷的肌肉牵扯着，似乎根本无法闭上，眼球带着鲜红的血丝鼓了出来，而鼻孔也翻张着，他左边的嘴唇根本无法遮住他那呲出来的丑陋的牙齿，甚至因为嘴唇闭不上还流着口水，真是太恐怖了。彭明朗，他再也不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英俊王子，而是看守墓园的魔鬼。 Room Bridge 病就是人的一侧脸部皮肤和软组织出现了肌肉性萎缩，这种病多发生在20岁之前，但是发病原因尚不明确，医学界还没有更好的解释。怪医 Roger 看着惊魂未定的我，一字一句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得了这种病，彭明朗应该就像他的右半边脸一样帅气的男孩，对吗？我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哼，格瑞斯的帅哥美梦彻底破碎了。 Jerry 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说道，既然彭明朗、欧若曦、米小林和泪血少女四个人都得了极为罕见的怪病，那么他们一直提到的红苹果少女 Alice 可能会和他们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也就是说她也许也有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 Jerry 分析着，在米小林的册子上，他用一个小的方向盘来代表玩具卡车，用骷髅代表死亡。每一次他都把小的方向盘和小的骷髅画在一起。从符号学的象征意义来分析，小卡车就代表着死亡。也正如米小林所要表示的，爱丽丝是因为玩具卡车而死的，符号狂人 Sam 说着。而且他反复画着这样一些符号，一个圆圈，然后打一个叉，再画一个圆圈，紧接着又打了一个叉。他想表达的是，大圆圈不是小圆圈，小圆圈也不是大圆圈。玩具卡车怎么可能置人于死地呢？这听起来很荒谬。大圆圈不是大圆圈，小圆圈不是小圆圈，这简直就是在说废话啊，我说着。米小林用符号所表达的应该是，他认为爱丽丝在事物的区分上出现了问题，他可能经常把小的当成大的，或者是把大的当成小的，也可能是把黑当成白，白当成黑之类的。 Sam 推断着。我倒是有一个大胆推论，既然爱丽丝无法区分事物大小，米小林又说她的死因和一辆玩具小卡车有关，那么他的症状和我知道的一种病很像，那种病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征，是神经学上的一种高度迷惑性现象，以致影响到人类的视觉感知。举个例子来说，一辆尺寸正常的汽车可能被看成一个小玩具那么大，而一只宠物狗也可能被看成老鼠那么大。怪医介绍着他的猜测。所以说爱丽丝并不是死于一辆玩具小卡车，而是被一辆真实的大卡车撞死了。
但是由于他的眼睛无法区分大小，才把真实的卡车看成玩具卡车那么大，才会没有及时躲闪而造成撞车的事故。米小林又说，爱丽丝的死是自己造成的，说不定因为他经常摆弄玩具卡车，所以他身旁的爱丽丝才放松了警惕，以为大卡车就是米小林的玩具卡车。 Jerry 分析得头头是道。我和 Jerry 来到了欧若斯家，我们要把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发现汇报给他。其实我和弟弟一直是分开住的，自从他失踪以后，我去了他的房子，整理了一些他的东西。我找到了6年前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让我很惊讶，欧若斯说着。原来6年前欧若西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记者了，他的那篇报道的专题是关于世界上的罕见疾病，而他报道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一连串神秘事件的主角们，蓝岑岑、一童、彭明朗和米小林，当年他们也不过是8到12岁的孩子。而那篇报道之后还有后续的追访，那就是报道上的孩子因为自己的病突然向外公开，而无法承受巨大压力，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同情还是歧视，都令他们痛苦不已，也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巨大负担，或者是感觉对未来的绝望。后来孩子们就离家出走了，从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来过。我觉得我弟弟当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大众把那些孩子的失踪都归罪在他身上，他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被那些小孩子纠缠，所以他梦中总是出现那个叫蓝岑岑的女孩。我觉得他这次的失踪和那些孩子有关，他肯定没有死，否则试管里为什么没有尸体呢？我记得有一次他向我借钱，说是有人勒索他，会不会是那些神秘消失的孩子们呢？就在这时，我觉得我的右手的食指有一些刺痛，我看了一下刺痛的部位，我的食指被什么东西划破了，还渗出了一点血迹。定睛一看，划破我手指的竟然是一颗小小的银色耳钻。多么熟悉的耳钻，这应该是彭明朗的耳钻。可是耳钻为什么会出现在欧若斯的家里？我总是可以梦到在太阳光耀眼的天气里，天空就会下起鲜红色的雨水来，我的皮肤感觉到非常疼，就像是整个身体要着火了一样难受，那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欧若斯叙述着自己的梦境。 Jerry，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似乎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了。神秘失踪的欧若西偷偷委托我们调查欧若西的欧若斯，知道欧若西失踪真相的彭明朗，似乎他们三个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我们需要调查的只是其中的细节。我对 Jerry 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Jerry 因为我的话感到很迷惑。这可能是我的一种直觉，不过我刚才在欧若斯家里的时候拾到了一颗本属于彭明朗的耳钻，可是彭明朗的耳钻怎么会出现在欧若斯的家里呢？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彭明朗去过欧若斯的家，第二，就是欧若西去过彭明朗的家。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就代表着知道欧若西失踪真相的彭明朗见过欧若斯，那么欧若斯此时应该也知道了他弟弟失踪的真相。如果是第二种可能，就代表着欧若斯去过彭明朗的家，才会不小心使那枚小小的耳钻掉落在了自己衣服上，从而带了回来。我记得很清楚，在案发前的那个夜晚，是我把彭明朗摘下的耳钻放在茶桌上的，所以很有可能那时候只有到过现场的人才有可能沾到耳钻。你在怀疑欧若斯？你认为他和那些少女的死有关？Jerry 很快心领神会。事实上我没有什么证据，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可以证明我的推测。我耸了一下肩膀。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就当碰碰运气。
Jerry 挑了一下眉头。

0: 欧小姐，你为什么要我们停止对你弟弟的调查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可以向您非常完整地描述出你弟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坐在对面的欧若斯突然提出要停止我们的调查任务。那么，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欧若斯问道。这段影音上，我们忠实地再现了你弟弟的一些生活状态，你看了之后就会明白。我一边说一边打开了 video。 十分钟之后，我梦到那些病态的孩子们，他们对着我冷笑，突然他们就变成了一只又一只的大鸟，他们把若曦整个人都撕裂开了，那些大鸟叼着若曦的一部分，一部分身体越飞越远。我很小就离开家了，去国外读书，倔强的我因为和父亲发生了争执，很多年都没有和家里的人联系过。几年后，当我回到家，才知道父母已经死于一场飞机坠毁事故了。可是那天我去了我父母一向喜欢的咖啡馆，他们每次上飞机之前一定会去那里坐坐。我看到了咖啡馆老板收藏的一张照片上竟然有我父母飞机失事那天在咖啡馆拍的影像，而照片上显示的时间就是那架飞机出事的时间。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上那架失事的飞机，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死于飞机失事，他们的死另有原因。欧若斯说着，他得不到父亲的理解，父亲无法接受他总是半夜跑新闻的生活状态，觉得那是给我们家族蒙羞，更无法接受他竟然爱上了一个视觉残障的女孩。所以当若曦因为报道的风波而感到内疚不已时，他提出了收留那些患有罕见疾病孩子的时候，他和父亲的冲突就彻底爆发了。父亲对于他的嘲讽更使他在愤怒之中错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还有看到案发惊慌失措的母亲。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日常控制饮食是糖尿病患者的必备功课，怎么吃才健康呢？有些朋友希望通过中药代茶饮来辅助降糖，那么降糖代茶饮有哪些作用？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施治的原则，口舌咽干属于内热比较重，适合哪些药材搭配？一边喝汤药一边代茶饮会事半功倍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适合糖友们的代茶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李国京，他也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糖尿病防治康复促进会理事，擅长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病并发症以及肿瘤等方面的中医药治疗。中药代茶饮是指中草药和茶叶配用，或者以中草药代茶冲泡煎煮，然后像喝茶一样饮用。在如今的糖友当中，不少人都在饮用这类茶饮，那么糖友们适合饮用此类饮品吗？
5: 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6: 对，
5: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说今天讲的这个降糖的代茶饮，其实是对所有的疾病这几点都是适用的。代茶饮其实顾名思义啊，我们是以药来代茶，就是选用的是少量的几味药。你看我们的方子可能是10味或者是10几味，但是我们代茶饮不会太多，就是少量的几味中药。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有的可以开水泡服，是吧？还有的呢，当然也要煎汤，采取用少量的几味药煎汤或开水冲泡。那么它在补水的同时呢，又兼有治疗的作用。确实啊，操作比较简单，然后服用也很方便，是我们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调理身体的一个方式。在我临床门诊的时候，很多病人也都说：“李大夫，能不能给我开个代茶饮啊？”也有很。

多的需求。嗯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他收藏了很多的这种方子，待产饮的方子，他自己就这个开始进行冲泡。但是呢，我也发现很多人在喝了这个待产饮之后啊，他不但没有舒服啊，比方说喝了这个降血糖的代餐饮之后，他不但没有降血糖，反而呢他出现了胃肠道的不舒服啊，有的呢出现了这个口舌生疮、牙龈肿痛啊等等的症状。那么关于代茶饮有什么建议？我们在喝代茶饮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的这个五大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代茶饮它的药味比较少，刚才说了跟我们的汤剂是不同啊，它药味比较少，它的药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它只适合一些预防保健或者是疾病比较轻啊，病情比较轻，疾病比较单一的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啊，想单纯的通过代茶饮，通过几味中药就来降糖，我个人认为是力量不够的，是不可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代茶饮它同样需要辩证使用，因为它毕竟是药物，所以呢它和中药汤剂一样，我们呢需要了解这个患者他的体质啊，你有具体的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综合这个中药的性味儿，然后还要看看你的气候时令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的进行考虑，也就是我们需要在详细辩证之后才能应用。那比如说枸杞、菊花、桑叶、石斛茶，那么这是我们在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啊，一个国医大师推荐的一款控糖明目茶，那么它具有护眼明目的功效。但是我们来看看，从成分上来看的话，这个代茶饮当中有枸杞、菊花、桑叶和石斛啊，枸杞当然是性平的啊，但是呢桑叶、菊花和石斛这几个药啊，它都是偏寒的。那么这就提醒我们什么问题呢？如果呀你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你不经过辩证你就盲目的服用，很可能呢你吃了之后会出现肚子不舒服啊，甚至呢会出现腹泻。那么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我们要在医生的辩证指导下再服用。那么第三个呢，要因人制宜啊，每个人体质是不同的，这一点我觉得在临床上也比较多啊，好多人就说我的一个闺蜜是吧，或者我的父母朋友邻里给我推荐这个代茶饮特别好，我吃完之后啊就怎么怎么样，那么我推荐给你，你吃试试。但实际上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你同样是一个好的代茶饮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可能对我很有效，对你来说就不一定有效了，是吧？那么像糖尿病人他容易出现口干、咽干、手心热，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啊可以用石斛啊、麦冬啊，这个石斛麦冬茶来滋阴清热、益胃生津。但是这个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适合于阴虚体质的人啊，阴虚体质的人，如果是湿热体质，你一看他的舌头伸出来黄黄的、厚厚的，这种情况啊，经常出着很多黏汗啊，大便黏滞，那么这种人你肯定不太适合喝石斛麦冬茶了。你吃完不仅不能改善你的这种口干咽干，可能还会适得其反。那么这就是第三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因人制宜。第四个呢，代茶饮它其实要讲究不同的喝法。对于这种花类的、叶类的或草类的这种中药，比如我们熟悉的金花、菊花、玫瑰花、薄荷，这些呢它的有效成分能够很快的就释放，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泡服，倒入开水，我们盖上盖子焖那么10到15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喝了。但如果你选择的这个代茶饮是这个果实类的、块状的、根茎类的、坚硬的，比如说像石斛、麦冬、茯苓，是吧？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刚才那个方法泡服，它的有效成分出不来。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煎煮，当然我们可以用养生壶，是吧？加热烧开之后，我们再煎个15分钟左右。这是第四。

代茶饮呢又讲究不同的喝法啊，有些药比方说我们说的石斛，有的还铁皮石斛，如果你就光拿那个这个泡服一下又很贵啊，其实它的有效成分出来的并不多。石斛因为它传统我们认为石斛糖尿病是一个阴虚维稳燥热为标的疾病嘛，它是一个滋阴清热用的比较多，如果是阴虚燥热的人用石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一个湿热的用石斛就不太合适了，用石斛来作为代茶饮就不合适。现在湿热现象的比较多，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的生活的习惯是吧，然后饮食的习惯，你看现在熬夜，然后体力活动也少，动得也少，然后呢又贪凉，比方说以前咱们哪有空调，天天在空调房里待着，那个时候风扇都舍不得吹是吧，现在恨不得24小时都在空调房里，离开空调就不能续命了。所以这种贪凉，夏天的本身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应该是要出汗的，对，适量的出汗，那它这时候毛孔是打开，是可以适量出汗，但冬天的时候我们不主张了啊。不同季节的养生是不一样，你看咱们现在呢一出完汗之后觉得热的不行，马上就在空调房里待着，这时候你的湿都郁在体内了，它湿气没有散掉。此外呢，这个又是冰激凌啊，又是冷饮啊，是吧？还有一些女性呢，她就很喜欢吃一些生冷的瓜果呀，这些都是容易导致湿邪产生的。

0: 如果您希望通过中药代茶饮来帮助自己降血糖，达到控糖的目的，恐怕代茶饮很难让您如愿。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要想饮用此类茶饮，还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根据身体的体质不同，医生可以给出明确的建议，不可以一味的盲目饮用。
1: 关于代茶饮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啊，是药三分毒，老百姓经常说这句话。喝代茶饮呢，一定要注意它的用量。像我们所熟悉的枸杞，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泡服喝过啊，它的药性呢虽然是比较平和的，但是如果你过量的服用，有些朋友就会发现会出现这个眼屎增多，说明上火了。还有呢，像决明子，决明子是清肝明目、降压调脂，所以啊，很多糖尿病朋友，会泡服决明子茶来降压呀，来降脂、来护眼。但是呢，决明子这味中药它是寒凉的，所以啊，它也不适合脾胃虚寒和容易腹泻的这些朋友服用。总的来说呢，喝代茶饮我们一定要重病即止，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取得效果之后，咱们就可以停止了，因为是药三分毒，它毕竟它是药，它不是食物啊。玉米须其实我们中药不是用来降它，我们是给它有降压的作用，认为它不要相信偏方秘方，对吧？任何就像我们说的，代茶饮也好，食疗食补也好，其实哪一种方式适不适合你，还是要在医生的辩证指导下。如果我们在服用中药汤剂的同时啊，是不用再加代茶饮了，因为代茶饮它虽然药味比较少，但它毕竟也是药物，就没有必要叠加了。这个是没有必要给病人增加这种负担。第二呢，就是中药单纯的用中药，它很少会出现低血糖或者低血压的情况，因为中药它是一个双向的调节，刚才提到了。但是我们说西药有时候你用量用多了，是不是出现了低血糖的情况呀？那么有可能，但是中药单纯服用中药出现低血糖的这种现象，我没有发现过啊。
0: 日常控制饮食是糖尿病患者的必备功课，怎么吃才健康呢？有些朋友希望通过中药代茶饮来辅助降糖，那么降糖代茶饮有哪些作用？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施治的原则，口舌咽干属于内热比较重，适合哪些药材搭配？一边喝汤药一边代茶饮会事半功倍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适合糖友们的代茶饮。

0: 有听众发来问题询问，糖尿病患者可以使用足浴的中药外治法吗？
1: 在熏蒸和足浴方面选择方面，你看有一些老年人是不太适合做熏蒸了，因为我们怕他有低血糖的情况，是吧？老年人岁数大了，怕他心血管不好，我们不采取熏蒸，但是我们会采取足浴。对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并不是说不能够足浴的，只是要注意它有时候你就是它的温度不要太高，因为它反应没那么敏感，它对温度的反应会迟钝一些嘛。我们的温度不要过高，不要烫伤了，而且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并不是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不能足浴，这不是的。但注意我刚才说的那两点。此外呢，足浴它其实是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外治的方法。也有它这个非常独特的优势。你想想，第一呢，就是足浴的药物一般是这种清热的活血的药物，可以温通经络、散寒活血止痛，所以像这种凉麻胀痛的，以这个足部病变为主的，是吧？我们熏蒸可能是全身的，包括上肢的，如果是单纯的是以下肢的凉麻胀痛为主的，我们用一些足浴的药物，它是以清热活血的药嘛，它可以温通经脉呀、散寒止痛。第二呢，它药液也会借着这个热力，是吧？通过皮肤吸收，然后我们足底其实有很多的经脉，有很多的穴位，它能够直达病所，疏通经脉来缓解症状。此外呢，就是我们药物的外用，它能够避免对胃肠道的刺激，因为治疗这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我们会要用一些活血类的药物。如果是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有的胃肠功能不太好的，可能会口服的话，它会胃肠道会不太舒服，而我们用这种外用的方法，就能避免这些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第四呢，它使用简单，操作也很方便，患者其实在自己在家里他都可以做，其实患者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做过这样的临床观察，就是用足浴和没有用这种综合治疗方法的进行过对比的，还是综合治疗的这种方法，就是口服啊加外用，这个当然可以选择熏蒸和足浴二选一就行了，再加上针刺，这样三管齐下，这样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比这个单纯的只用西药的，它的治疗效果是更好的，或者单纯的只用中药口服而不加这种外治法的效果，它是更好的。
0: 控制血糖，除了要遵循医嘱合理用药，日常饮食调节也很关键。饮食结构如何调整呢？主食又应该怎么选？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娄希恩的介绍。
2: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也这个发现很多患者的血糖控制不好，都是跟饮食和运动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也有的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用的药物不太正确，或者不太合适他本人的血糖的谱的情况，那么会导致血糖升高的一个因素。那么饮食这方面呢，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当你饮食量比较大的这个朋友来说，突然间让他饮食减下来很多，他会有一种饥饿感。另外一个呢，这个饮食这方面，如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个是饮食量的下降，要从一个原来的饮食量比较大，逐渐减往下减，不能一下子减下来很多。还有一个就是饮食结构的改变，饮食量如果不能很快减下来的话，那么需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呢，我们主要是要求患者调整这个碳水化合物和一些蛋白质的比例。升高血糖的这个食物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就是主食了。所以你还想吃得饱，还想把血糖控制得好，只有改变饮食结构，把这个主食的量比例要往下调一下，减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觉得吃不饱，那么就这个增加一些这个瘦肉啊，就是一些动物蛋白啊，

0: 还有可以这个牛奶啊，还有这个豆制品呐、啊，还有一些就是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这个荞麦面，它又起到这个抗饿，同时呢，它升高血糖又慢，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有的饮食量比较大，说减下来很困难，那么荞麦面是一个首选的这个主食，或者是一些豆类做的一些面条啊、面食啊，这个绿豆面，还有这个油麦面，它也是属于粗纤维的一种粗粮。那么它升高血糖，相对大米和白面来说，也是含糖量比较低的，也可以抗饿，我们又要有饱腹感，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又要有这个好的生活质量，这别饿着我，饿着我干什么都没有力气了，是不是？我怎么生活，怎么工作啊？所以我们要改变饮食结构。那我们日常用的这个也是我们中药现代药理研究近些年发现的一些这个植物药啊，中药，它有降糖的作用，但是它并不能达到像西药降糖的那种那么快的作用，它是一个缓慢的辅助的降糖作用。那么我们日常也是用桑叶、这个玉米须，另外一个黄精这些东西呢。方便这个使用，另外呢，口感也比较好，不是特别苦，可以拿它呢，这个代茶泡水，在养生壶里边煮上几分钟呢，比直接泡可能会更好一些，一次用10到15克就可以了，也不宜太多，15克左右就可以。
1: 养生小厨房。
2: 高温来袭，不少朋友深受暑热的困扰。暑易伤气，热易伤阴，可以用药粥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起到消暑热、健脾胃、补中气等作用。下面为您介绍薏仁绿豆粥。薏仁绿豆清洗干净共煮即可，有健脾祛湿、解暑清热之功效。荷叶粥，把洗干净的鲜荷叶和粳米以1:5的比例放在一起煮就可以。如果脾胃虚弱、大便溏稀，可以在荷叶粥当中加入莲子；如果心火旺，有眼睛红、口干舌燥、口舌糜烂等症状，可以加入莲心。百合核桃粥，取百合50克、核桃肉15克、大红枣10枚去核，粳米50克，共煮即可。此粥非常适用于老年人，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八味老鸭汤，取淮山药、茯苓、莲子、芡实炒薏仁等各30克，竹笋干100克，荷叶50克，广陈皮15克，老白鸭1只，清洗处理好后，锅中加入清水3000毫升，白酒少许，放入食材，无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炖2个小时，精盐调味即可。此汤适用于一般人群服用，尤其适合脾、肺、肾三脏虚弱、运化能力不足、暑湿壅盛之人服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鱼子烧，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又到了周俊强老师做客的时间。周老师您好。
3: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有一个志伟，志伟您好。
2: 哎，志伟自己溜达出来了哈。好，那今天呢是秀一秀自己拿手菜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听众刘志伟，志伟，志伟你好。
4: 二位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一到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听，一个就是周老师呢，既是这个我们的嘉宾，同时呢又是指导老师哈，在指导我们的听众炒菜做饭的同时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从中很多就受益了，也许指点的是志伟，但是呢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本身也有，所以问题解决了。
4: 受益最大的还是我吧，因为我毕竟在现场嘛。
2: 那我一天到晚跟周老师旁边啊，按来我受益应该最大哈，所以我还是比较笨。
3: 也不是，关键是。这个周老师现在在这个各个方面，这个哎比较忙一点。我这儿呢，咱说那东西呢，有时候周老师回家能试那个，你要是操作一下，可能还有点感受。
2: 对对对，
4: 没时间，
3: 没时间操作。
2: 其实说到这个操作哈，我还是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因为刚才呢，志伟来的时候还说呢，哎，说那个周老师，你们平时在节目里经常开个玩笑，什么斯坦尼体系什么的哈。哎呀，我说这个呀，实际上是一个表演体系，就学表演的人都知道，说这是一个表演体系，就是什么呢？真说。啊，真看真感受。比如说在表演的时候你要哭，你必须真哭，跟主人公一样真哭。然后你要演一疯子，你就得跟疯子那个内心体验是一样的。
3: 是
2: 啊，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把这个呢所谓的表演体系啊就拿到这个吃上来，就说你要是了解这个吃的话呢，你必须要亲自去吃去感受，真吃真看真感受。这样呢你光听别人说，你光去看啊，你光去听不行啊，这个你对于食物的这个感受，对于菜的这个味道的感觉，你是没有的。
3: 您这说起来，我想起来过去那个大文人梁实秋先生，他就是，本身好吃哈，那你说北京市过去那老北京啊，那过去那馆子，几乎他都吃遍了。
2: 对，
3: 完了以后呢，人又写出来，写出来是为什么呀？写出来是过，就是把过去那个经验体验，他给总结高度提炼，完了自己在家里还做，你说人家这个。
2: 因为你这个吃的多了以后，你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3: 对
2: 啊，什么是有问题的，
3: 对对。
2: 就跟你看原来一些这个老的电影明星，人家去演角色之前，人都要亲自到底下体验生活，现在当然孩子们都不去了啊，现在原来人真的去体验生活，你像那音乐也是，
4: 对，
2: 你是吧？得采风啊，
4: 对，我想起来，尤其是咱们现在军旅歌曲吧。还得去这个部队去采风。
2: 对呀、啊，对呀、啊。
4: 我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张丽老师写那首《鼓浪屿之波》，就是在厦门的鼓浪屿住了特别长的时间，最后写出了那首歌曲。
2: 对呀、啊，得感受。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一些朋友也是说，你看你在那个微信圈里老晒你怎么吃怎么吃，我们都有点羡慕嫉妒恨。其实说句真心话，吃不大好，因为到那儿基本上都是工作感。主要是体验和感受去了，所以呢，他们经常会说你一天到晚吃，怎么看你也不欠胖啊？我说那个不是那种享受的吃，当然了，有时候你吃到好东西的时候呢，确实是享受啊。但是呢，其实心情还是一种工作的感觉。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一样菜吃两口就够了，因为你全是大桌大桌的，你可不可能说你有自己喜欢吃，有自己不喜欢吃，但是你都得去体验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吃一定要去体验。你像人志伟那边的话呢，人家就经常。可能就自己感受的话呢，经常自己做。
4: 我是因为、也是因为工作限制吧，就是周一到周五上早八晚五的班，到家了也比较晚了，你也没时间，主要做还是周六日吧。平时也多想一想这周六日想吃什么。我爱人有时候跟我说，你每天都想，有时候聊天就聊、这个。
3: 这叫集中改善。
4: 我说这个周六日想吃点什么呀？
2: 突然爆发。
4: 其实我是。 说的那个不好听点叫想拍拍马屁的这个周末的
2: 关键还是一个是您有这能力您会做另外呢您也真的可能是喜欢做
4: 你说周六的时候
2: 我觉得您真喜欢
4: 做一大桌菜周日的时候周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出去玩一天啊或者其实也会换取自己更多的时间吧
2: 您还是喜欢所以经常我这个登完了以后呢这个志伟就跟我说哎呀这是跟哪儿吃的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哎不是就会问我他也自己想去尝
3: 尝尝、
2: 啊是吧志伟想去看一下
4: 在微信里边说那个某那个陶瓷城的那个饭店、啊
2: 嗯嗯、
4: 包括咱们那个饭店群里边组织的去
2: 一些
4: 天津风味的餐厅啊
2: 嗯
4: 确实有一周带我爱人也去了包括
2: 就冲动想
4: 吃一些老北京的吃食
2: 对
4: 通过咱们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栏目、
2: 嗯、
4: 包括饭店厨师这个群来了解、
2: 嗯、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是这个在外面吃了一个菜然后很多会做的哈、
3: 嗯、
2: 喜欢吃的人呢他就脑子里琢磨、
3: 嗯、
2: 啊这个回去以后大概怎么做哎他就八九不离十了、
3: 嗯、对
2: 所以真的我发现就是喜欢吃和喜欢做的人都很聪明啊，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很有情商。
3: 这个就是专注了。实际上，好吃之人，你这辈子改变不了他。
2: 嗯嗯，您说是天生的是吗？
3: 天生的这个，
2: 嗯、
3: 其实好做饭也是这样。
2: 嗯，
3: 好像是老天就赋予他这种，比如说嘴馋
2: 智慧了
3: 啊、
2: 嗯，
3: 或者说，这个智慧，
2: 嗯
3: 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是有时候。不经意的，有时候碰着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2: 嗯、
3: 脑子里不自然的，他就会琢磨，他就怎么出来的、
2: 嗯？
3: 哦，那我回家我要用什么方法，我能把它那味儿调出来呢？
2: 嗯，
3: 他会马上就会，就是这种，好像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一样，
2: 嗯、没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以后呢，我们经常呢会接长不短的带大家呢去这个免费的品尝啊，品味不同的美食，让大家亲自去斯坦尼，亲自去感受啊。嗯，好了，那如果呢大家想这个说一说自己的拿手菜啊，想跟这个志伟也好，跟我们的周老师也好进行交流的话，就可以呢在订阅号上面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儿，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儿，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了，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好了，我之前呢跟这位也这个交流了一下啊，这位呢今天也准备了几个菜，您呢先说一说，然后呢让周老师呢帮您来点播点播，
4: 好的，
2: 好不好？我看这个第一个菜呢，您准备的是散炸芝麻羊肉，
4: 对
2: 啊，哎，这道菜我喜欢，
3: 好吃哈，
2: 嗯，而且这天儿我觉得
3: 弄点小酒，
2: 哎，弄个小酒、
3: 哎、
2: 啊，吃个这道菜，
3: 哎，
2: 真的觉得好像。没别的了、
3: 嗯、
2: 啊，就觉得
3: 挺舒服的，
2: 满足、
3: 嗯、
2: 满足。
3: 对，
2: 嗯，
4: 因为咱们老北京人本身也大部分人也都爱吃羊肉、
2: 嗯、
4: 再一个咱们地北京的清真馆也比较多一些，这道菜基本上大部分清真馆也都有做的。
2: 嗯嗯，但是我就想啊，这位就是你在家里做这种所谓的羊肉菜哈、啊、是当然自己想吃了啊、嗯，另外是不是也有一种就是在外面吃羊肉菜，有的时候咱真的不知道它食材怎么着，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有起作用在家做羊肉菜的、嗯、
4: 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首先说买羊肉吧、
2: 嗯、
4: 现在至少我会去那些清真的写的那个咱们那个伊斯兰文字那些店家去买、
2: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也比较牛街啊、
2: 嗯、
4: 这些地方羊肉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外边现在尤其夏天了，吃烤羊肉串的比较多，再有一个外边吃一些羊肉菜，感觉羊肉味道
2: 食材
4: 不是特别
3: 现在有时候经常有特逗，你要走到马路上，你看那挂一扇羊
2: 啊，
3: 你知道吗？
2: 那是招
3: 哎，对，是有点
2: 幌子
3: 嗯，但是里边可以拿出那串了，你还真不知道。但是他要从人肉上拿下来那个，
2: 啊、那
3: 当着你面穿的那串。那实实在在的，
2: 所以我有，
3: 但是价格不菲。那个、
2: 对，经常到外面吃、嗯，我就发现，就是真正你吃出羊肉味儿的吧、嗯，那价格都不菲、
3: 哎、
2: 啊。有一些特便宜的那个、哎，其实你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肉，就一点羊肉味儿都。
3: 其实我们这里边好多偷手，
2: 是吧？
3: 嗯，咱说白就是用羊尾巴油
2: 哦，
3: 就能把这事儿有些事儿的怎么办？
2: 嗯，全都、
3: 嗯、就说这个
2: 味儿给出来了。
3: 对，这个该有的味儿它都有。
4: 但是您要一吃膻味儿，肯定就大了，它那个羊肉本身的那种香味儿又少了。
3: 哎呦，羊肉香味儿，咱说白了，一烤啊，加孜然加辣椒啊，
2: 其实都一都掩盖上了，
3: 赶着掩盖了就、
2: 嗯。所以呢，人家志伟说了，我自己跟家里做，而且我买的食材的时候我都把关好，
3: 哎、
2: 我到
3: 那
2: 个踏实的地方去买。
3: 对
2: 啊，来这道菜的话，首先咱们食材上 啊、
4: 嗯，对，
2: 咱们到那些刚才您说那些地方去买、
4: 嗯，
2: 然后呢，大概是羊的什么部位？
4: 应该是后腿肉吧？
3: 羊腿肉最好，
2: 对，
3: 一般的羊腿肉最好。
4: 前腿呢，筋膜比较多，
3: 对，后腿就比较好，
4: 后腿也比较嫩一点，嗯、做起来。
2: 羊后腿啊，
3: 嗯
2: 嗯，来您说、
3: 嗯，
4: 好，首先呢，就是这个选料吧，买一斤左右，大概做、
3: 嗯、
4: 家里边做差不多了就，后腿呢就给它处理一下，也是因为它再少也会有一些筋膜，去掉之后给它切成这种大丁儿、
3: 嗯，
4: 大丁儿比咱们那个平时炒这个宫保鸡丁啊稍微大一些吧，
2: 嗯，大拇哥那个指甲盖那么大，
4: 比这个还得要相当于这两个那么大
2: 吧、哎嗯，哦，那挺大个儿，
4: 嗯，对。然后呢，就是切好之后呢，把这个羊肉啊先，处理一下，就是提前先腌一下。首先呢，加入那个黄酒，
3: 嗯，
4: 还有盐，
3: 嗯，
4: 还有辣椒面。辣椒面呢，大概是加那种细一些的，咱们家里吃饭勺子一勺吧。还有那种孜然粒儿放一勺，然后还有花椒粉，还有那个咱们家里炒菜半手勺的那种泡好的葱姜水。大概腌个15分钟左右吧，利用这时间呢，因为我炒这个菜还要准备两颗大一点的香菜，这个香菜给它洗净之后切成那种寸段吧，码在盘子里边打底用，
3: 嗯，
4: 就是切准备好之后呢，然后这羊肉也腌差不多了，
3: 嗯，
4: 我一般那个炸这个羊肉啊，
2: 大概腌多长时间？
4: 15分钟吧，
2: 15分钟，
4: 嗯，对，这个羊肉呢，我喜欢在那个超市里边买那个干炸果粉。
2: 嗯，
4: 还有那个玉米淀粉，我是比例是1:1，那一袋大概，50克吧，
3: 嗯，
4: 左右。但两个搁和玉米淀粉加起来，一共就大概就是
3: 2两，
4: 2两。
2: 你就是用这玉米淀粉，还有这个有一种干炸粉是这个超市有卖的，
3: 嗯，
4: 对。然后那个搅拌之后，就把那个这两样东西啊，把这个羊肉给它裹一下，
2: 嗯，
4: 裹一下，尽量的多那个。我说就是按摩一会儿，多给它揉
2: 那味儿啊，进到肉里面去，
4: 对，把那个果粉给它裹得匀一些。
2: 嗯，
3: 那你还加水吗？
4: 那刚才我加了半手勺那个葱姜，
3: 哦，葱姜水，
2: 葱姜
4: 放里，
3: 它就当水了。
4: 对，
2: 嗯，
4: 放那羊肉，
2: 嗯，
4: 要不然它粘不上，特别干嘛，
2: 嗯。
4: 这个时候啊，就这个羊肉表面就比较黏了。
3: 嗯，
4: 咱们在家操作，尽量带一个那种一次性的那种手套，
2: 嗯，
4: 揉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弄完准备好之后呢？然后这个炒锅上火，把那注入油嘛，应该炸咱们要宽一点，烧到大概50%热左右吧。
3: 嗯，
4: 将这个羊肉呢表面撒上一层生芝麻。刚才
2: 就炸之前就撒上这个生芝麻。
4: 对，撒上一层生芝麻。
2: 嗯，
4: 撒上之后，咱不要再搅拌了，因为这个尽量让它表面沾上一层。如果一搅拌呢，进到那个。这个肉和这个
3: 糊
4: 里边了就不好了，应该是粘在外边最好。然后一个的放在这个油锅里边，给它炸成那种表面有些金红色吧，给它捞出来。
2: 嗯，
4: 捞出来呢，然后把这油再稍微给它加热一点，加热到大概6-7成吧，7成热左右，进行一次
3: 复炸。
2: 嗯嗯，
4: 复炸完之后呢。就是捞出来，就是盛在那个刚才咱们说切好的香菜这个盘子里边，
3: 嗯，
4: 打底这个盘子里边就可以了，
2: 就齐活了。
4: 对，
2: 嗯，那就是说这个味道呢是您事先都喂好了，
4: 对
2: 啊，也不用说炸完了以后再撒上这面那面的都不用了。
4: 对，吃的时候我平时在家里边直接吃就可以了。
3: 嗯，
4: 如果有的比如吃羊肉特别喜欢孜然这种味道，
2: 嗯，对，可以
4: 蘸
2: 点
4: 孜然粉，
2: 嗯，
4: 再一吃。
3: 嗯，
4: 也不错，
2: 搁点辣椒粉啊，也
4: 辣椒
2: 也都可以。
4: 辣椒提前
2: 也都搁里，
4: 细的辣椒面搁放一勺吧，
3: 嗯，
4: 大概
2: 好。那周老师，您觉得这个其实好像还不是说难度特大？
3: 对，他这做法，我觉得在家里做就还挺好。
2: 嗯，
3: 但是我呢，给他提2个建议，一个呢，你炸完了以后，你的油没法处理。
2: 对，

0: 这个志伟，你炸完以后啊，这个油一般你怎么处理？
1: 蒸包子了。
2: 周老师，我确实今天想请教您这问题。
0: 哦、
2: 一个是油底下有一层就是
0: 渣子什么的，
2: 糊状的一种东西，发棕红色，因为它必定再好，可能也会脱一些下来。
0: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芝麻，
1: 芝麻拿细螺一捞的能捞出来，但是。我就说那个羊，就是这个羊肉一进油锅呀，咱们不是那种清真，
0: 嗯，
1: 人家怎么弄都行，里边烙饼
0: 它
1: 就用了
0: 膻味儿、嗯、
1: 啊。
2: 对，家里边就是干别的就老
1: 干别的就能用
2: 了。
0: 其实有时候这个羊肉和鱼都会这样，有炸鱼也是，那鱼味进的油里。
1: 现在不是我在家里不炸鱼了，我去煎。
0: 哦哦，对对对，咱们可以改成煎。
1: 我一煎，我就基本上我就
0: 对，基本上就不存在这问题，
1: 不存在这剩油的问题了。嗯、其实那你说那个炸的东西在家里头吃这个的话呢，也是有这个问题。
0: 哎，这么着，咱们可以让听众朋友啊发个微信，
1: 哎，
0: 啊、比如说
1: 这就可以。
0: 一般就是刚才志伟说这种、嗯、啊，比如说这个做这个
1: 羊肉、
0: 散炸芝麻羊肉啊，就、嗯、是炸完这个羊肉这个油啊、您一般是怎么做，或者说您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听别人说也行，咱们呢发微信过来啊。您可以呢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那志伟，平时你比如说这锅油怎么办，你就是没有请教周老师之前？
2: 我说实话就是炒菜用了吧、其他以后再炸我给
1: 你、
2: 嗯、
1: 那你们家炸一回散炸羊肉，别的菜基本都带羊肉味，是不是？
2: 也只能这样了吧、
0: 哦、也只能这样。
1: 嗯，
2: 我也没有别的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
0: 也没有一种比如说搁什么东西一下它那个就过滤掉，然后那个味道就减轻了、
1: 其实要是有、
0: 哦、
1: 方法是有的，但是你要说绝对让它出去没有，不就是、
0: 嗯，
1: 不会那么干净。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把油做好了以后，你往里撒那个玉米淀粉，干的。
2: 对，我刚要说我在那个搜过一个怎么处理这个油、
1: 嗯、
2: 有时候活成那种我挂的外边那种软炸糊啊或者什么的。
1: 别弄成糊，散的你扔进去就行。
2: 您说是干的
0: 粉状的
1: 扔进去、扔进完了以后呢就关火沉淀，甭管它了，它那个淀粉一定让它就沉淀下去了。
0: 哦，
1: 它连杂质
0: 一起都
1: 在那个味道一块带下去就下去了。
0: 嗯，
1: 如果说把这头一遍得去那个渣子或去杂质，这是第一遍。第二遍想让那油还继续能使怎么办，就得重新再炸葱姜。
0: 哦，
1: 把这油把这味儿给它调过来。
0: 嗯，
1: 哎，你还可以再用，你比如说蒸包子吃馅儿都没问题。
0: 嗯嗯
1: 啊，就是这羊肉味儿稍微的小多了，
2: 用别的食材来吸附这味道了、
0: 能够利用起来这油，要不你有点浪费。
1: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嘛，你腌肉的时候，你那种方法呢不是不好啊，什么加料酒啊，加什么，就是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蔬菜去腥法。
0: 嗯嗯，
1: 蔬菜去腥，
0: 对、就
1: 是，而且对人身体还特别有好处。
0: 用一些什么样的蔬菜？
1: 就是芹菜、胡萝卜。
0: 嗯，
1: 洋葱三种东西、给它打成汁儿。
0: 哦，
1: 啊，就
0: 芹菜胡萝卜。
1: 对，
0: 嗯，
1: 您给它剁碎了以后，跟家里的那粉碎机唰一打，打完了以后，你把汁儿挤出来。
0: 嗯，
1: 完了以后，你就上这个羊肉上，牛肉、羊肉均可。
0: 哦，
1: 而且它那个营养成分还在那个肉还挂着，非常好。
0: 嗯，
1: 哎，完了以后再食盐，料酒就别放了。
2: 哦，
1: 料酒如果呀像这种比较新鲜的原料上，我建议就别放料酒。
2: 你说那个味儿到时候裹在里边出不来了。
1: 料酒是宜外加不宜内加。
0: 嗯，
1: 什么东西你觉得你新，你腥也好，膻也好，你觉得拿料酒都能把它带出去吗？这可不然，因为你外边挂的是糊，
0: 嗯，
1: 它出不去了。
0: 哦，
2: 对，
1: 那窝在里边了，
2: 对，
1: 封上了。
2: 肉里边那，
1: 它在里边，对，它里边发生变化了。
0: 嗯，
1: 一发生变化呢。我不知道您闻过楼那个你酒厂旁边那酒糟味儿您闻过吗？
0: 有，好像有印象。
1: 有印象吗？
0: 嗯，
1: 您闻的是香味儿啊还是？
0: 嗯，我觉得还好。
1: 那您闻的是酒味儿啊还是酒糟味儿啊？
0: 谁知道，您说是特难闻吗？
1: 对，我闻着就不成。
0: 特难闻是吗？
1: 对，就是已经就出了缸以后那种，就是他不得蒸吗？
0: 哦，
1: 那粮食那酒那是上了取了以后，
0: 哦，
1: 那
0: 我闻的可能是酒味儿。比如因为我曾经到酒厂去参观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一些特殊出味，他们说酒糟味儿，我觉得挺好的，可能就是酒味儿。实际上真正您说那酒糟味儿是挺难闻的。
1: 对，
0: 嗯，
1: 那酒糟就是说它在发酵过程中以后晾完了以后你闻着能虚你一跟头，我觉得那种呛味儿。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

0: 就是咱们这东西如果到了肉里边，它就会有那种这种感受。
1: 哦，
0: 啊，所以说，今后志伟，你在做菜的时候，那料酒，我就劝你，是宜外加不宜内加。
1: 好的，我回去
0: 啊。像这种炸菜，你放料酒什么意思？没有用。
1: 其实
2: 本来想
1: 习惯性的觉得去一些腥
2: 异味啊什么的。
0: 哎，你一个是学着用这种蔬菜去，再一个你用什么呀？一个食材好，二一个用你调味方法，你把它给它就是该鲜的你就让它鲜，有一点这种味儿没关系。
2: 对对对，
0: 你知道你们吃的不像羊肉了，那也不好吃。
2: 嗯，
0: 是不是？
2: 那您今天说这个料酒这事儿，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1: 下回做就不放，
2: 你外面又糊什么什么都封里面了，它那个你再搁料酒什么的，这里边它出不来。你作为那个异味啊，
1: 上次您跟我说那做丸子也是，这个料酒就是老山东馆子，它连料酒都不放，就放葱姜水和黄酱。
0: 对，所以说你看没有，这教一样东西，你应该。志伟，像你这么聪明的，你应该会说。
1: 您老夸我，
0: 是不是？
2: 真是他特别就喜欢琢磨。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这种东西，我记着，咱们记住刚才我说那话，就是料酒这东西是宜外加不宜内加。
2: 嗯，好，
0: 好吧，
1: 好的。
0: 哎，鱼也是一样，
1: 鱼
0: 比如说做鱼，我把这料酒咣咣咣抹上了，你有什么意思？那个，
2: 嗯，
0: 这干嘛去了？那如果说咱要说真正我蒸鱼，
2: 哎。对，
0: 那可以。
2: 嗯，
0: 蒸鱼呢，因为它
2: 加热以后，它就散，
0: 对，
2: 散
0: 它能散，而且它真正的能跟那个，鱼肉呢发生反应。
1: 您说的蒸鱼外边抹上料酒，实际当中也是跟您说那意思一样，也算是外加嘛。
0: 对，
2: 对
0: 啊、这是
2: 外
0: 加，外
2: 面没有
1: 加热了，
0: 是蒸
2: 包着，没有包着。
0: 哎，你要是弄完了以后，我这时候我这炸鱼呢，我是干炸小黄鱼，搁点料酒，嚯下去了，得，那你不是道理是一样的吗？你越吃越要真让那小黄鱼里边还
2: 真有
0: 点
2: 这味儿就不好吃、
0: 真有点不太新鲜的话，那是你越这么做越丑，
1: 反倒不好了，
0: 反倒不好啊、
2: 好，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的啊。这个从容说了，说剩油呢可以用来炸什么花生米啊、馒头片儿。哎呦，
0: 这
2: 我觉得不赞成，因为它已经有一种膻味了，你炸出馒头片来也是有那样的味道啊。所以像刚才您说那个，可以先过滤一下，
0: 过滤一下，
2: 就是往里撒点这个
0: 干淀粉，
2: 干淀
0: 粉都行
2: 啊，干淀粉、面粉都可以，
0: 都可以。
2: 然后让它呢这个杂质沉淀了，
0: 对，它带着那些杂质
2: 就沉淀了。然后把这油再倒出来，
0: 逼出来
2: 啊，逼出来，
0: 逼完了以后，您再搁点葱姜，
2: 再搁点葱。姜
0: 就是耗一下，我们
2: 对耗一下，
0: 耗一下，
2: 把异味再带走一些。
0: 对，
2: 嗯，我觉得这靠谱啊。另外，这个杨曼，这个他说今天呢来晚了，没听到啊，就爱吃羊肉。能简单说一遍吗？这个没关系，明天呢上我们的饭点说吃的公众微信平台有今天的节目的这个直播的剪辑啊，就听清楚了。实际上今天的是请听众朋友说说自己的拿手菜。刚才呢这个志伟呢说的说自己的闪炸啊，散炸这个芝麻羊肉啊，还是听着挺好吃的。另外呢这个兰花也问啊，说我在家做的清炖羊前腿肉啊，说为什么没有什么香味呢？说是现在的肉没有香味呢，还是调料不足啊？说我一般呢只放葱姜花椒，啊，它是炖的是这个羊的前腿儿。这个志伟那有什么感想吗？就感觉炖出来
1: 没有羊肉，我觉得还是没羊肉，还是食材的问题，主要还是没买着好的那种羊肉吧，或者是不新鲜了，都有可能吧。
0: 不光是他，我估计不会不新鲜，他处理方法，我觉得他
2: 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0: 有问题。
2: 比如他说我只放葱姜花椒，
0: 这
2: 个这
0: 倒也没关系，
2: 这个、可以，
0: 这个可以，但是，我反正我家里要做清炖的话，我是尽量少搁调料。
2: 非常感谢周俊强老师，也感谢呢志伟啊，谢谢您，
1: 谢
2: 谢您
1: 啊，
2: 一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到这里就结束了。饭点说吃。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在与两位皇亲深谈之后，已经打消了逃出城外的念头，只是想着自己如何自尽，宫眷们如何发落。然而两位皇亲离开之后，崇祯又传旨王承恩准备出宫，那么他要去哪儿呢？王承恩在丹池上恭候崇祯，王承恩已经问过吴祥，知道皇上听从了两皇亲之劝，打消了出城之念，但原来决定伏地苦谏，这时也不提了。吴祥猜到皇上只是想在亡国前看一看北京的情况，为防备城中突然起变故，所以要多带内臣，以便平安回到宫中，举火自焚。他也挑选了乾清宫中参加过内操的年轻太监大约30余人，各带刀剑肃立在丹池之下。他自己留在丹池上，站在王承恩的身边。崇祯向王承恩问：“人都准备好了？”王承恩答：“回皇爷，都遵旨在承天门外等候。”连同奴婢手下的内臣共约350余人，又从御马监牵来的战马。吴祥接着说：“启奏陛下，乾清宫中前年参加过内操的年轻太监也有30余人，都在丹池下边等候护驾。”崇祯说：“乾清宫的内臣们留下，不要离宫。”吴祥说：“皇上出宫，奴婢们理应护从。”崇祯点头示意吴祥屈前一步，小声说：“朕还要回宫来的，乾清宫的内臣们一出去，宫女们不知情况必然大乱，乾清宫一乱，各宫院都会跟着大乱。你留下，率领内臣们严守本宫，等朕回来。”吴祥跪着说：“请恕奴婢死罪，要为乾清宫准备柴草吗？”崇祯迟疑片刻，在心中说：“这都是想着朕应该举火自焚呢。唉，只有卫青会知道朕的噩梦。”崇祯没有回答吴祥的话，对王承恩说：“我们走吧。”崇祯的御马吉良成早已被牵在乾清门外等候，一个小太监搬来朱漆马凳，崇祯上了七宝镂金雕鞍，一个长随太监替他牵马，绕过三大殿，又过了黄极门，在内金水和南

0: 南边住吗？稍停片刻。崇祯回头看了一阵，想着这一片祖宗留下的巍峨宫殿和雕栏玉砌，只有在天上才有，转眼间就将不再是他的了。心中感到刺痛，眼泪夺眶而出。要放火烧毁吗？崇祯的心中迟疑，下不了这样的狠心，随即勒转马头继续前行。崇祯只有王承恩跟随，一个太监牵马，在17年的皇帝生涯中从来没有如此走过夜路。他孤孤单单地走出午门，走过了两边朝房空荡荡和暗沉沉的院落，走出了端门，又到了大致同样的一进院落。这一进院落不同的是，在端门和承天门之间虽然也有东西牌坊，但中间断了，建成了两座大门，东边的通往太庙，西边的通往社稷。崇祯在马上忍不住向左右望望，望着自己辛辛苦苦经营天下17年，朝前夕替，从来没有待于正事，竟然落得今日之下场，宗庙不保，社稷失守。崇祯是又一次滚出热泪，在心中连声悲呼：苍天，苍天哪！满怀凄怆的崇祯骑马出了承天门，过了金水桥，停顿片刻，泪眼四顾。300-400内臣牵着马等候吩咐。王承恩明白崇祯的心绪已然乱了，出宫来无处可去，他便大胆地向崇祯问道：皇上，要往何处？崇祯叹息说：往正阳门去。王承恩猛吃一惊，赶快见道：皇爷，正阳门绝不能开，圣驾绝不能出城一步。崇祯说：朕不要出城，朕是一国之主，只想知道贼兵进入外城如何放火，如何杀戮朕的子民，你们随朕上城头看看。王承恩命300-400名太监立即上马，前后左右护驾，簇拥着崇祯穿过千步廊，走出大明门，来到棋盘街，前面就是关闭着的正阳门，瓮城外就是敌人，再往何处呢？王承恩望望皇上，等待吩咐。正在这时，守城的太监们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见棋盘街灯笼凌乱，人马拥挤，以为是宫中出了变故，大为惊慌，向下喝问何事。下边答话后，城上听不清楚，守城的太监中有人声音紧张地大叫：放箭，放箭，赶快放箭，皇城里有变，赶快放箭。又有人喊：快放火器，把炮口转过来，往下开炮。在棋盘街上有人向城上大喊：不许放箭，不许放炮，是提督王老爷到此，不是别人。城上的人又问：什么什么，到底是谁？王承恩勒马向前，仰头望着城上，用威严的声音说道：是我，我是亲命经营提督司礼监的王老爷，是圣驾来到，不必惊慌。城头上一听说是圣驾来到，登时寂静，没有人敢探头下望，没有人再敢作声，只有从远处传来稀疏的打更的梆子声。在城头上昏暗的夜色中，但见一根高杆上悬着3只白灯笼，说明军情已然到了万分紧急之时。
1: 聆听时光里，静听

0: 生，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1: 一天来，程真的精神状态是一会儿惊慌迷乱，一会儿视死如归。刚才他离开宫院和紫禁城被深夜的冷风一吹，这头脑已经清醒多了。此刻他立马在棋盘街上，因城上要向下射箭打炮，他心中是猛然一惊，心态就更加冷静了。停了片刻，他完全清醒过来，心中自问，如此人心惊疑之时，朕为何要来此地呢？他明白，他原是打算登上城头看一眼外城的情况，可是他忽然明白，已然到了此时，内城即将不守，自己的性命不保，社稷不保，他到城头上来看看贼兵在外城杀人放火，已经是无济于事啊。崇祯心中叹息说，眼下有多少紧急大事待朕处理，一刻也不能耽误，不能耽误。回宫，赶快回宫。此时三四百人拥挤在棋盘街，十分的混乱。王承恩知道皇上急于回宫，到他的面前说道，请皇爷随奴婢来，从左边绕过去，事不宜迟。崇祯随即跟着王承恩在太监们的簇拥中由棋盘街向东转，去到白家巷回宫。白家巷的南口连着东江米胡同的西口有一座栅栏，在进入栅栏时，他忽然驻马，伤心地回头向正阳门城头望了望，这才望见城头上悬着的那三只白灯笼。其实这三只白灯笼早已悬挂在一根高杆上，这是崇祯和他周围的太监们刚才拥挤在棋盘街，站立的角度不对，所以都没看见，现在看清楚了。原来事前规定，当贼兵向外城进攻紧急时，挂出一只白灯笼，开始攻入外城挂出两只白灯笼。已经有大批人马进入外城，到了前门外的街，接近瓮城，立刻挂出三只白灯笼。现在崇祯望着这三只白灯笼，突然瘫软在马鞍上，浑身直冒冷汗。他赶快用颤栗的左手抱紧马鞍，而三眼筒从他的右手落到地上。替他牵马的太监弯身从地上捡起三眼筒，双手捧呈给他，但他摇了摇头，不再要了。出了白家巷，来到东长安街的大街上，往西可以走进长安左门，进承天门回宫，往东向北转可以去朝阳门。王承恩向他问道，陛下还去何处？崇祯的神志更加的混乱，他只想着敌人何时攻入内城，他该如何殉国，宫眷们应该如何处置，太子和二王如何的逃生。他神志混乱中还在幻想着吴三桂的救兵突然从东方来到，所以他漫然地回答说，往朝阳门去。往朝阳门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前面路北边出现了一座十分壮观的地宅。崇祯问道，这是何处？一个太监答道，启禀皇爷，此系成国公府。崇祯说，叫成国公出来。三四百人停止在成国公府门前的东西两座石牌坊之间，有一个太监下马去叫成国公府的大门，里边有人问，是谁叫门，有何要事？太监答道，是亲命经营提督司礼监王老爷有事拜见国公。门内的声音答，国公爷在金鱼胡同李侯爷府赴宴未回，请王老爷

0: 改日再来吧。
1: 叫门的太监回来对王承恩说，内相老爷，今晚不会有谁设宴请客，周国公一定在府，只是周府的人害怕您是为捐助军饷而来，所以托辞回绝。我告诉他说，是圣驾到此好吗？崇祯轻声地说，见他也是无用，回宫去吧。在走往承天门的路上，崇祯对王承恩伤心地说，从朱永丰国公至今世袭了230多年，与国家休戚与共，今夜竟然连朕身边的秉笔太监都不肯见，实是令人痛恨。快走到长安左门之时，崇祯经过这一阵对自己的折腾，脑袋已经完全清醒。如今已经3更过后，他需要赶快处置宫中的大事和准备申讯社稷了。他在东长安街心暂时停下，告诉王承恩，传谕内臣们不必进宫，各自回家。当这300-400名年轻的太监们纷纷离开之后，崇祯的身边只剩下秉笔太监王承恩，另外还有一个是替他牵马的乾清宫的答应，一个是王承恩的亲随太监。寂静的十里长街突然间只剩下这孤孤单单的君臣4人，使崇祯不由得胆战心惊。他暂时立马的地方，南边的是左宫生门，北边隔红墙就是太庙。他向西南望望，前门城头3只白灯笼在冷风中微微的飘动。他又看了看红墙里边，太庙院中的高大松柏黑森森的，偶尔有栖在树上的白鹤从梦中乍然被炮声惊醒，带着睡意的低叫几声。崇祯对王承恩说，朕要回宫，你也回家去吧。王承恩说，奴婢昨日已经辞别了母亲，陛下训社稷，奴婢训主，一之正也，奴婢绝不会偷生人间。崇祯今天常常愤恨地思忖着一件事，前朝古代帝王申训社稷之时，常有许多从死之臣，可恨他在亡国之时竟无一个忠义之臣进宫来随他殉国。他平日知道王承恩十分的忠贞，此时听了王承恩的话，使他的心中感动。他定睛看看王承恩，抑制着心中的汹涌感情，仍然不失他的皇帝身份，点点头说，很好，毕竟不忘朕豢养之恩，比许多读书出身的文臣强多了。王承恩遵照紫禁城中除皇帝外任何人不能骑马的组织，到了长安左门外边的下马碑处，赶快下马，将马匹交给亲随的太监牵走，他步行跟在崇祯的马后进宫。他猜不透也不敢问，皇上到底是要在乾清宫举火自焚还是自缢？当走进皇极门的东角门时，他看见皇极殿就在眼前，绕过三大殿，这就是乾清宫了。王承恩胆怯地问道，皇爷，时间不多，要不要内臣们赶快向三大殿和乾清宫搬来干柴？崇祯又一次浑身一震，停住脊梁城，回头看看王承恩，跟着又一次下了决心，答道，朕从昨日就有主张，不必多问。王承恩不敢再问，只是心中十分的焦急，只怕一旦贼兵进入内城，皇上要从容自尽就来不及了。 他已

0: 经看出来王德化和曹化淳已经变心，同杜勋有了密议。到了约定之时，内城九门会同时打开，放进贼兵。他不仅担心皇上会来不及从容殉国，而且宫中还有皇后、皇贵妃、太子、永定二王、公主，还有众多的宫眷。到了乾清门外，崇祯下马，吩咐王承恩暂到司礼监直房休息，等候呼唤。他对于应该马上处理的几件事已经是胸有成竹，踏着坚定的脚步走进乾清门。一个太监依照平日的规矩，在乾清门内高声传呼圣驾回宫，立刻有吴祥等许多太监跪到甬道之旁接驾。卫青会和一群宫女正在乾清宫的一角提心吊胆地等候消息，一听皇上回宫，慌忙从黑影中奔出，跪在丹池的一边接驾。崇祯没有马上进入乾清宫，想到皇后、元妃、公主马上都要死去，他在丹池上彷徨顿脚，发出沉重的叹息。忽然一个太监来到他的面前跪下，声音哆哆嗦嗦地说：启奏皇爷，请皇爷不要忧愁，奴婢有一计，可保皇爷平安。崇祯一看，原来是一个名叫张嫣的太监，在乾清宫中是个小答应，平常十分老实，做点粗活，从不敢在他的面前说话。此时听他一说，感到奇怪，这个老实的奴才会有什么妙计呢？于是低下头来问道：张嫣，别害怕，你有何妙计？张嫣回答说：皇爷，倘若贼兵进了内城，只管投降便无事了。崇祯闻听，眼睛一瞪，把张嫣狠踢一脚，踢得他仰面坐在地上，随即拔出宝剑斜砍下去，劈死了他。这是崇祯平生第一次亲手杀人，杀过之后气犹未消，浑身战栗。众太监和宫女们第一次看到皇上在宫中杀人，都惊恐的伏地呀。看见皇上依旧盛怒，脚步沉重地走下丹池，吴祥赶快追上去，跪在他面前问道：皇爷要往何处？崇祯答：坤宁宫。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大家听到皇上要去坤宁宫，一齐大惊，知道宫中的惨祸要开始了。那么周后又会如何自尽呢？太子公主又该怎么办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三公子，他深得侯氏相声真传，但由于相声行规，他无法拜父亲为师，不过最终他还是拜在名师门下，只是这拜师仪式啊有点特别。百年笑声为你讲述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拜师赵佩茹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笑星传奇板块中呢，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侯耀文拜师的故事。提到侯耀文的父亲，很多听众朋友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侯宝林这个名字，不过若是提到侯耀文的师父，想必有些朋友要想一想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侯耀文是侯宝林的儿子，他还用什么师父啊，就跟着自个儿的爸爸学不就行了吗？这您可就说错了。在相声这个行业中，父亲如果是说相声的，儿子想学相声就必须要另外拜师。侯宝林先生最初是十分反对侯耀文子承父业的。天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曾经透露，侯耀文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后，侯宝林先生曾经大为恼火，不过后来经过多方的劝解，再加之看到侯耀文的确喜爱相声，刻苦地钻研相声艺术，也就允许了侯耀文说相声。不过允许侯耀文说相声后呢，侯宝林先生却面临着一个难题，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打喷嚏，之后呢，红酒再来告诉您。
6: 大家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7: 哎，
6: 不单跟您见面的机会少，
7: 嗯，
6: 连我们之间见面机会都不多，
7: 这怎么回事啊？
6: 因为我们之间呢，有的时候演出啊，一出去也分队，
7: 哦，经常分开，
6: 哎，他带一个队，我带一个队，
7: 对，
6: 这不前些日子我们那个队，
7: 嗯。
6: 上了上海了吗？
7: 哎，您去的上海，
6: 他们那个队呢？
7: 啊，
6: 就上了新疆了。
7: 对了，我上的是新疆
6: 啊。后来我们从上海呢，就到广州了。
7: 对，您到广州来了。
6: 他们从新疆呢，就奔了西藏了。
7: 啊，对，我上西藏了。
6: 啊，
7: 嗯。
6: 后来呢，我们从广州呢，就去了深圳了。
7: 对。
6: 后来他们从西藏呢，
7: 嗯，
6: 就到了新凯湖了。
7: 凡是那个又冷又远的地方都让我赶上了。
6: 就是分工不同吗？
7: 对，分工。
6: 这不是前一些日子
7: 啊，
6: 我们这队不是就出国了吗？
7: 对，您出国上日本了。
6: 他们那队呢？
7: 啊，
6: 就进了监狱了。
7: 啊，谁进监狱了？
6: 我看有你一报道啊，你带着那队全进去了。
7: 嗨，您闹误会了。
6: 啊，
7: 我们到那里啊，体验生活，
6: 体验生活。
7: 对了，
6: 搞作品去了。
7: 哎，
6: 我们这工作就是这样。
7: 嗯，
6: 常年累月要在全国各地跑。
7: 哎，
6: 累些个，
7: 哪儿都去。
6: 但是我们觉得呢，又有一好的一方面，
7: 是吗？
6: 哎，学习条件比较好。
7: 哦，学习，
6: 特别是对我们相声演员来说，
7: 嗯，
6: 我们走到哪儿都能跟人学习。
7: 学什么？
6: 学地方戏。
7: 嗯，
6: 学地方话。
7: 对，
6: 特别是地方话我们得学。
7: 嗯，
6: 现在我们要在北京待着，
7: 嗯，
6: 外地来几个朋友，您在我面前能说上三五句话，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7: 哦，一听讲话就能够区分出来。
6: 那当然了
7: 啊，
6: 有的地方我们经常去
7: 啊，
6: 你说东北三省啊，
7: 啊，
6: 河南河北，
7: 嗯，
6: 山东山西，两湖两广，江浙一带
7: 啊，
6: 我们经常去。
7: 是
6: 那儿来人，在我们面前

0: 人都不用讲话，
1: 那
0: 随便出点声音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出个声音就可以。
0: 可以啊，
1: 啊，
0: 比如说你在我面前你哼哼哼哼
1: 哼哼
0: 啊，
1: 怎么哼哼
0: 你哼哼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能听出来。
0: 你在我面前一乐我都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哦，笑也能分出来
0: 啊。你在我面前一乐我就知道，哎，你哪儿的我就知道。
1: 哦，
0: 甚至说这么着，
1: 嗯，
0: 你突然间感冒了，
1: 伤风，
0: 嗯，不留神，
1: 嗯，
0: 在我面前打了一个喷嚏，
1: 怎么样？
0: 我一听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说悬了
0: 啊！
1: 打个喷嚏，你能够听出哪儿的人来？
0: 对，经过我们的分析和研究啊，
1: 嗯，
0: 我发现全国各地这个喷嚏它不是一个动静，
1: 是吗？
0: 嗯，
1: 那您给我介绍几种？
0: 可以啊，
1: 嗯，
0: 先说咱北京人吧。
1: 哦，北京人，
0: 我们北京人打嚏很发气的声音。
1: 气的声音，
0: 哎，
1: 那您给我学学
0: 啊，一般都是这样
1: 啊，您学学。
2: 小孩
1: 哦，
2: 干什么去？
1: 嗯，
2: 那时候我刚从医院回来，
0: 哎呦，
2: 这两天感冒特别厉害，
0: 听得出来。
2: 但是我说让我哪儿也不别去，
1: 嗯，
2: 说让，哦，你等会儿啊，
1: 哎呦，啊，哦，打上了，
2: 是不是？
1: 嗯，
2: 你看我这厉害极了，
0: 就是。
2: 所以这两天紧劲儿的吃那一，
0: 你
2: 等会儿啊，
0: 你瞧瞧。
1: 啊，阿气，
0: 他发气的声音。
1: 哦，这是，
0: 这就是我们北京人。
1: 哎，
0: 嗯，
1: 要是到了山西呢？
0: 山西呀，
1: 啊，山西，
0: 山西就得说太原的嚏粉。
1: 哦，太原
0: 的，特别是太原的妇女打嚏粉，好听极了，
1: 是吗？
0: 嗯，只要我到了太原，没事找医院听妇女打嚏粉去。
1: 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有什么特点呢？
0: 妇女打嚏粉呢，走鼻音，
1: 鼻音，
0: 你听起来好像带有点音乐性。
1: 还有音乐性，
0: 好听极了，
1: 你给学学。
0: 一般是这样
1: 啊。
0: 哎，小李子，
1: 嗯，
0: 干什么去
3: 啊？也没意思，你干什么去？
0: 我没事。
3: 你每次到我家来吃饭
1: 啊，约你吃饭。
3: 你让你，大厅，
0: 听什么呀？
3: 啊，
0: 听，
1: 有旋律的，
0: 走鼻音，
1: 嗯，
0: 这就是山西地方。
1: 哎，到了山东呢？
0: 山东要说地方好听，得说是人家胶东烟台一带。
1: 哦，胶东的
0: 那儿的人打出嚏粉特别好听。
1: 有什么特点呢？
0: 跟他语言声调差不多少。
1: 哦，
0: 特点就是往上走，
1: 声音往上。
0: 哎，
1: 您给学学。
0: 一般是这样。
1: 嗯，
2: 李师傅干什么去？
0: 哦，
2: 也没四都打夜小姨。
0: 哎，
2: 都伯伯我烟
3: 阿跳
2: 阿跳
1: 往上
0: 往上走，
1: 有特点。
0: 哎，这就是他特点。
1: 嗯，
0: 全国我走了这么些地方了
1: 啊，
0: 要说打嚏粉好听有水平的，
1: 哪儿的人？
0: 就是我们广州人了。
1: 哦，广州人
0: 啊，
1: 有水平。
0: 我们广东人打嚏粉有个特点
1: 啊，
0: 他事先有一准备工作。
1: 准备什么呀？
0: 打嚏粉上，
1: 嗯，
0: 哎，脐窍都封闭了。
1: 哦，脐窍封闭，
0: 一点气儿都不带浪费的。
1: 是啊，
0: 要不然说我们广州人会过日子就在这儿，不糟的东西
1: 啊，
0: 憋足了。
1: 啊，
0: 勾足了丹田，打一嘎嘣利落脆一大嚏粉。
1: 那您学学广州人打喷嚏，
0: 是这样。
1: 嗯，
0: 啊，同志啊，把云宾馆爱转宾头啊，
1: 啊，
0: 哎呀，我们出压人。
4: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打喷嚏》。下面红酒就来告诉各位朋友，侯宝林先生面临的难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想给侯耀文找一个合适的老师。经过仔细的研究，侯宝林先生觉得赵佩茹先生是最好的人选。赵佩茹先生的艺术造诣相当高，曾经和小蘑菇常宝坤先生搭档过多年，后来又为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捧哏。赵先生不但捧哏艺术了得，而且逗哏的水平也非常高。不过有一个问题摆在侯老的面前，那就是赵佩茹先生已经去世了。有的观众可能又要说了，红酒啊，你是不是糊涂了？赵先生都去世了，侯耀文怎么可能拜师呢？您听红酒慢慢给您说呀。相声界有这样一个规矩，如果某位演员已经去世或不能再收徒弟传艺了，可以由他的徒弟举行一个代拜师仪式，以收代拉师弟的名义替师傅收徒。于是侯宝林先生就找到了赵佩茹先生的大弟子李伯祥先生，希望他能够代拉侯耀文为师弟，使自己的儿子能够拜师从艺赵家门。对于侯耀文拜师的情景啊， 他的大师兄李伯祥先生

0: 至今还是记忆犹新。他曾说，如果没有记错，在1994年12月10号那天，我和常贵田、高英培在中国大戏院搞了一场纪念师傅诞辰80周年的演出。在演出过程中，我们没有想到耀文从外地演出后特别赶到了天津，足见他拜师的真心。后来就在十一经路的一家饭店举行了很隆重的拜师仪式，当时是李金斗主持的仪式，耀文正式成为了赵家门的传人弟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风俗与爱情》。
1: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2: 哎
1: 啊，民族众多，
2: 幅员辽阔。
1: 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
2: 嗯，
1: 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2: 对
1: 啊，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 哦，风俗习惯不一样。
1: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2: 是的呀，
1: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
2: 嗯，
1: 谁跟谁都不一样，
2: 哦，都不雷同。
1: 哎呀，好玩极了。
2: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啊？
1: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2: 啊。
1: 咱们就介绍一种吧。
2: 哎，
1: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
2: 哦，
1: 啊，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2: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1: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
2: 嗯，
1: 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
2: 啊，
1: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
2: 哎，
1: 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2: 有介绍人
1: 啊。过去呢叫红娘，
2: 是
1: 再早叫媒婆
2: 啊，
1: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哎，
2: 公卿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1: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2: 是这样
1: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2: 啊。
3: 哟，小石，哎
2: 哎，
3: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30多了。
3: 结婚了吗？
2: 没呢。
3: 有女朋友吗？
2: 也没有呢。
3: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2: 谢谢您。
3: 就这么说好了，
2: 定了，
3: 下礼拜9公园门口见面。
2: 哎，
3: 好，再见。
2: 回来，嗯，什么时间见面？
1: 下礼拜九。
2: 有这日子吗？
1: 下礼拜日早晨9点。
2: 这叫下礼拜九
1: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2: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1: 啊，
2: 哦，这是，
1: 这就是咱们汉族。
2: 哦，
1: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2: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1: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2: 是吗？
1: 哎，
2: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2: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1: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2: 是，
1: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2: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1: 哎呦，好玩极了。
2: 哦，
1: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2: 哎，
1: 你就不要管了。
2: 哦，
1: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嗯，
1: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2: 哦，怎么唱啊？
1: 没听过，
2: 您给学学。
1: 好听极了
2: 啊。
1: 先是小伙子唱。
2: 小伙子，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学。
1: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是这姑娘不是啊？
2: 哦，别认错了门
1: 啊。这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了有半功的，
2: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1: 是是是。
2: 哎，看准了，
1: 姑娘在家呢。
2: 哎，

0: 这就完了。
1: 哎，少数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去了拐弯的不会。
0: 哦，直截了当，
2: 直截了当。
3: 那么姑娘呢？
1: 跟她一样。
3: 哦，
1: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3: 怎么唱？
1: 一唱出这味儿，
3: 你来了。
1: 缺德又来了。
4: 我也爱你了呗。
1: 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3: 一唱谈成了
2: 啊，这就是苗族。
3: 苗族。
1: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
3: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1: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3: 哪儿？
1: 手背。
3: 哦，手背还能够吻？
1: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3: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1: 那就不一样了。
3: 嗯，
1: 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3: 怎么吻？
1: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
3: 嗯，
1: 啊，老婆你好吗？啊，你好，拿过来吧。
3: 嗯，啊，
1: 然后给人送回去。
3: 哦，表示尊重。
1: 哎，拿走不行
3: 啊。
1: 两个小伙子，
3: 嗯，
1: 好朋友，
3: 嗯，
1: 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3: 不清楚。
1: 吻拳头。
3: 拳头怎么吻呢？
1: 吻这儿。
3: 吻出什么样？
1: 俩人一见面这样
3: 啊。
1: 啊，没问题。
3: 哦，
1: 你好吗？
3: 你好。
1: 哎，你好。哦，
3: 这礼节很有意思。
1: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吻手背。
3: 明白了
1: 啊，
3: 一吻就算谈成了。
1: 哎
3: 啊，一吻谈成了。
1: 不行不行、
3: 啊、
1: 一吻不行
3: 啊，
1: 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
3: 哦，
1: 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3: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1: 比方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3: 是
1: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
3: 哦，
1: 把手往兜里一搁，一边也讨厌
3: 哟。这礼节挺有意思，
1: 好极了，这个、
3: 嗯、
1: 又文明又大方。
3: 哎，
1: 好，嗯，
3: 这个礼节我不会，
1: 嗯，
3: 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1: 你学这干什么？
3: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1: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3: 跟节目里啊。
1: 我教给你。
3: 哎，
1: 好不好？
3: 哎，
1: 我教给你啊。
3: 哎，
1: 这个从现在开始吧。
3: 啊，
1: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3: 我是姑娘。
1: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3: 好，
1: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玩武艺，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3: 我学会这礼节了，
1: 好不好？
3: 好，
1: 那咱现在开始。
3: 开始。
1: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3: 哦，在公园里
1: 啊，前面是湖水，
3: 嗯，
1: 后边是高山，
3: 真美。
1: 这有一个长椅子，
3: 还有休息地方，
1: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3: 还有歪脖树
1: 啊，对啊。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3: 嗯，不成。
1: 我呢，一看
3: 你呢，不行不行啊！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1: 太晚了是吧？
3: 嗯。
1: 下午三点
3: 差不多。
1: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
3: 哎，
1: 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3: 好，我
1: 学会
3: 了，
1: 等着我啊。
3: 嗯嗯。
1: 哎，等一会儿，这我问您件事吧。
3: 啊，
1: 您叫什么名字？
3: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1: 完完，
3: 怎么了？
1: 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
3: 啊，
1: 这名多难听啊！
3: 不难听，
1: 冲你这名儿你也嫁不出去。
3: 怎么了？
1: 你想，人家来求婚来了。
3: 好、啊啊，
1: 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
3: 啊。
1: 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
3: 嗯，
1: 我的女儿吗？
3: 哦，
1: 石富宽的干货。
3: 嗯，
1: 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3: 是啊，
1: 哎，不行，
3: 耽误事这名。
1: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儿，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3: 没特点、
1: 啊。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
3: 哎，
1: 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3: 这主意太好了，
1: 好不好？
3: 嗯，
1: 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你叫这个烤羊肉啊？
3: 啊，
1: 不行吧？
3: 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
3: 啊？
1: 你叫这个，你叫我葡萄干
3: 怎么样？
1: 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3: 太小了，
1: 小不行，它甜呢。
3: 哦，
1: 甜极了，葡萄干小姐，
3: 啊、
1: 好不好？
3: 葡萄干小姐，
1: 你等着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3: 啊、
1: 好好吗？
3: 哎哎哎，我。回来
1: 啊！
3: 你看，就问我了，忘了问了
1: 啊！
3: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3: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1: 哦，那我起一个啊！
3: 我送您一个，
1: 我
3: 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1: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啊、
3: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呐！
1: 嗯，好好好，
3: 你等着我，
1: 哎，我过来，到时候一闻你，咱们就走完。
3: 好，
1: 好不好？
3: 开始，开始，
1: 注意啊！
3: 哎，
1: 嗯，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4: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1: 粗鲁了一些是吧？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4: 那还谈什么呀？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4: 是啊，
1: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4: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4: 就豁得出去。
1: 行行行，赶快伸手，
4: 伸手，
1: 越快越好，
4: 快点伸手，
1: 记住没有？
4: 记住了，
1: 这就好吧。哎，我给拿回去，
4: 不慢这回，
1: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4: 又早了。
1: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4: 记住了，
1: 记住了，
4: 掌握这节奏。
1: 哎，对了，
4: 明白了，
1: 这就好。
4: 再来一遍。
1: 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福德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5: 我也是。
4: 你这擦皮鞋来了？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4: 每天都洗手，
1: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4: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1: 不得干小，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5: 再问一，
4: 原来你
5: 再问，
1: 其实呢，
4: 怎么打上了你？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4: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啊？这个，
1: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
4: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1: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4: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1: 就好看吗？
4: 当然好看了。
1: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
4: 啊，
1: 你就是说闻的次数越多，
4: 哎，
1: 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4: 对，
1: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4: 也好看，
1: 那就是好看。
4: 哎，
1: 咱们多闻几次，
4: 多闻几次，
1: 试一试啊。
4: 哎，
1: 这语音差不多，
4: 就是太好。
1: 小姐，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4: 哎呀，
1: 拿过来吧。
4: 哎，
1: 说话了，
4: 这多好。
1: 对，
4: 大方点。
1: 对，
4: 再闻我。
1: 对，
4: 多闻几次。
1: 对
4: 对
1: 对。
4: 哎，哎呦，行了，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1: 这不是求爱的呀，
4: 你这是啃鸡爪子的。
6: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风俗与爱情》。侯耀文投入赵家门后，将父亲侯宝林与师父赵佩儒的相声艺术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表演幽默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的特色。经过刻苦钻研，在表演艺术上有了更高的造诣。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7: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8: 妈妈，他拿裤子。
9: 我爬上去
8: 啊！
9: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0: 经典名段，
11: 相声界常说一句话，没有包袱不是相声，包袱多了也未必就是好相声。有的朋友可能认为只有包袱多的相声才有意思才好听，其实也不尽然，有许多传统相声中并没有太多的包袱，但让人听起来啊却一直是兴趣盎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中呢，我们就来和您一起分享一段包袱并不算多但回味无穷的传统相声老老娘。老老娘这个段子曾经有人把它比作是相声里的童话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旧社会啊，吃饱肚子是个大问题，就是那些身怀绝技的艺人们也是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下顿，因此呢饥饿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老艺人们构想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天上可以下香油，可以下疙瘩汤，还可以下各种各样的面，三个大钱儿能买两头牛，两个大钱儿能买三只羊，大家在这样的世界里可以天天吃牛肉，天天包饺子，天天都像过年一样，听起来简直就像天堂一样。可在现实中呢，天天能吃上豆腐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了，但在那个童话世界里的老老年儿，豆腐白送人人都不要，还要求人，最后还要挨骂挨打，可见他们对豆腐的憎恨，有朝一日再也不吃它了。这样的一个段子反映出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积极乐观地生活着，用相声这样快乐的表达方式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相声老艺人高德明、王长友合说的《老老娘》。
12: 哎，您那个相声就是这个一知半段的
13: 啊，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2: 没有接着说的那个
13: 啊，接着说就是笑话。
12: 有朝有代的那个
13: 啊，笑话我们也能说。
12: 哪个朝代的您最熟？
13: 反正尧舜禹唐商，周楚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全能说几个。
12: 怎么说您肚子里的不窄呀？
13: 反正知道一点。
12: 再往上说您还知道吗？
13: 再往上那就不知道了。
12: 也难怪你不知道哦。
13: 嗯，
12: 你得说你今天才多大岁数。
13: 就是
12: 那个年头，再说你也没赶上。
13: 哎，我没赶上。
12: 哎，
13: 那个你赶上了。
12: 我也听人家说的。
13: 这不废话吗？是不是
12: 听说在那个老老年呢，在那个老老年间出的那个老老事，老老人所说的那个老老话，
13: 全老的一块儿了。合着
12: 在那个老老年间呢，那个冷的出奇，热的新鲜
13: 啊。冷怎么个出奇呢？
12: 冷的人呢走在街上二弯弯不敢拉手，
13: 多好的交情，
12: 也就是共手而别，
13: 要一握手呢，
12: 俩人见着一拉手，
13: 嗯，
12: 都揣着手呢，手心上有汗，二弯一拉手，凉风一吹冻上了。
13: 冻上
12: 啊，留下古语了，
13: 哪句？
12: 说咱们哥俩撑得起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就是那年留下的。
13: 好，这么掰不开呀、啊、反正、啊、那要掰开这桌子，
12: 要打算开的话呀，那就得过年开春见了。
13: 嚯，
12: 这外边有急事等不了啊。
13: 那怎么办呢？
12: 有老人给出了主意了，
13: 嗯，
12: 使开水壶往手上浇，一浇嚯啊，趁热劲掰开了，
13: 嗯，
12: 也留下古语了。
13: 哪句？
12: 交朋友，交朋友的。
13: 怎么交朋友啊？
12: 啊，就是那年留下的。
13: 啊，这是真冷，
12: 冷得出奇。
13: 要敢天热呢？
12: 这热得可新鲜。
13: 怎么个新鲜法？
12: 有什么事情你也得晚上办，
13: 白天
12: 谁也不敢出去。
13: 怎么？
12: 白天一出去，太阳光一晒，呼，把头发烧了。走在街上，您看那个亮光亮光大秃子，就是那年把头发烧没了的。
13: 哦，那亮光亮光的秃子就是那年给烧下去
12: 啊。
13: 和那真冷真热，那生活怎么办呢？
12: 便宜便宜，东西是太便宜了。
13: 拿我们家说，六口人，
12: 您家六口人，
13: 嗯，
12: 就这一年四季，吃喝穿戴，人情分网，统计在一块儿。说值钱的话，有这么高一块值钱就够了
13: 啊！六口人这一年，
12: 哎，
13: 吃喝穿戴，
12: 还许用不了，
13: 人情奉往，
12: 哎，全在里头，
13: 用不了这么一摞纸钱，
12: 哎，
13: 那不成啊！头样你得先说吃，
12: 是吃吃你们花钱，
13: 有舍得
12: 没有舍得呀？
13: 没舍得，
12: 下雪下白面，
13: 啊，下雪下白面。
12: 现在一下雪，老年人告诉我们青年人，出去搓点白面去，有这么句话没有？
13: 那是老太太一句笑话。你看外头下白面，你们搓点白面去。
12: 怎么会笑话呢？想比他下过呀，他没下过，没搓过，他有这么句话了就。
13: 哦，真下过白面
12: 啊？
13: 那么要下雨呢？
12: 下雨下香油。现在有还有这句话呢？春雨贵如油，有没有？
13: 有啊，
12: 还是的呀。
13: 那么要是下雹子呢？
12: 下雹子那是疙瘩汤，
13: 疙瘩汤。
12: 嗯。
13: 要是下雾呢？
12: 下雾那是撒几个盐花，
13: 下露水，
12: 嗯，攒点醋，
13: 打闪，
12: 抻条面，
13: 抻条面，
12: 啊，那溜面的吗？
13: 哦，打闪是溜面的呢。
12: 啊。
13: 那么要打雷呢？
12: 打雷你蒙吃了？
13: 怎么？
12: 锅底漏了，
13: 嘿，
12: 他倒不忌嘴，逮什么吃什么，还是连雷你都吃啊？
13: 不是逮什么吃什么，他有那个打雷呀、
12: 啊。是啊，当然了，他打雷他是磨面呢，
13: 磨，
12: 咕噜咕噜响啊，他那是磨动痕呢，磨面呢。
13: 哦，打雷是磨响，
12: 哎，
13: 那是磨面呢。
12: 对了，
13: 那不合乎情理。
12: 怎么不合乎呢？
13: 他是夏天天打雷，冬天下雪
12: 啊，这才对了吗？
13: 怎么？
12: 这夏天磨完了面存起来，冬天好下呀？炫磨炫下那来得及吗？那个？
13: 嗯，哎，这面也不一样啊。
12: 是啊，你打的吃什么面不行？它这个雪下的什么地方，它就叫什么面。
13: 你要吃头路高白面，
12: 高白面就下咱们这前门楼子上了。干嘛那前门楼子盖9丈9那么高啊？就是为接高白面的。
13: 哦，前门楼子为接高白面的。
12: 哎，
13: 那么要吃二路面，
12: 下在楼上了，那就是二路面。
13: 要吃黑面，
12: 黑面，黑面下在黑塔寺了，黑芝麻胡同，宣武区有个黑窑厂，那个地方是接黑白面的。
13: 哦。要吃这个棒子面，
12: 棒子面下的品店后院了。
13: 怎么？
12: 这棍子棒子吗？那科学的就叫棒子面。
13: 哦，棍子棒子科学棒子。
12: 哎，
13: 要吃挂面呢，
12: 下树上了，树挂那就是挂面。
13: 要吃江米面，
12: 下江米巷了，那就是江米面。
13: 不对。那叫焦米香，
12: 是我知道，那是下面的时候它叫焦米香，后来不下面了才叫焦米香。你不信，你跟人打听了。
13: 我跟谁打听这个事情？那么要吃黄面呢？
12: 黄面，下到黄村了。为什么那地名它叫黄村，它怎么不叫绿村呢？
13: 就是，
12: 那是为接黄面子。
13: 要吃豆面呢，
12: 下豆点了，
13: 豆面。要吃混面呢，
12: 下在地下了，使脚一搓搓，你黑不黑白白得了，混面吧。
13: 要吃杂面呢，
12: 你倒什么都想吃，你倒是，你打算吃杂面不行？
13: 怎么？
12: 你得赶机会，下完了雪就刮风，顺那个前门楼子上头，刮的豆点，豆点刮黄村，黄村刮江门巷，来回这么一通的乱搅，你说这个。杂了工作叫什么？咱吃杂面吧。
13: 哦，这是杂面呢，这是。啊，这是吃面，
12: 吃面甭花钱，
13: 那不成啊？你还得穿衣裳呢。
12: 穿衣裳呢？看您穿什么了？
13: 那既要便宜，就穿一点好的，穿点什么狐臭、口罩、淮扬肉、咖喱、比的鹅断绸。
12: 那年头可没有。
13: 那年有什么？
12: 那年头有的就是粗布、蓝布、大白布、月背灰、这浅毛蓝，
13: 俩苹果都合着。
12: 像您家这六口人吧，
13: 嗯，
12: 这一年四季皮棉单夹，到了冬天一人有六皮袄，够不够？
13: 那穿不行。
12: 六个大棉袄，
13: 那可以够用。
12: 六个斗篷，十身棉裤棉袄。你要不够，您自个说吧。
13: 啊，行，我记得
12: 穿。穿夹子的时候，十六个大夹袍，
13: 嗯，
12: 十五身夹不夹袄，
13: 嚯，
12: 十五身衬衣，
13: 嗯，
12: 穿单子的时候，一人二十个大褂，
13: 那足以。
12: 二十裤褂，
13: 嗯，
12: 十双鞋，二十双袜子，这算了一块。说值钱的话，五个值钱，就这么些东西。
13: 这么些个东西才五个值钱
12: 啊！太便宜。
13: 呵，那么要吃点这个青菜，
12: 青菜您就给菜园子一值钱，一年都甭花钱了。什么这个月份，我黄瓜了、香椿了、豌豆、蒜苗都给那万家子送。
13: 全是冻子货
12: 啊！
13: 要喝点茶叶呢，
12: 您给茶叶铺一掷钱管二年。
13: 哎，要吃点肉食，
12: 肉更便宜了。
13: 牛肉，
12: 就那个战牛啊，300多斤一头牛，俩掷钱买一牛。
13: 哎，羊肉呢？
12: 大尾巴肥羊，8个掷钱10个。
13: 哎。要吃猪肉呢，
12: 那猪肉更便宜了
13: 啊！
12: 拆锅烂的小车猪，上秤腰，60斤一个，卖1掷钱。下出来个多点小猪秧子，1掷钱97个。
13: 好家伙！要吃点素菜呢，
12: 素菜也便宜，
13: 吃点鸽子，
12: 那鸽子，做得那鸽子有背部那么大块，1掷钱2800块。
13: 这块真不小。要吃点面筋，
12: 那面筋做得了，面筋跟白的寺塔那么高。
13: 那怎么做的那是？
12: 啊，是啊，我都那是怎么做的？
13: 就是
12: 1掷钱2700条。
13: 哎，要吃点豆腐呢？
12: 豆腐您就甭提了，没人吃。
13: 那是挺贱的肉，谁吃豆腐？
12: 他不是要钱，他外面白送过人家吃，人家都不吃，
13: 白给吃都不吃。
12: 豆房张贵做得豆腐也着急，你说这么些豆腐没人吃怎么办呢？站在门口等熟人，来了熟人先张罗跟人家说话。哦，哎，您上街呀、啊？

0: 您这周子事情很忙的，您倒很发福。哎，您带着手巾了没有？您来两块豆腐。我不要啊，我不是跟您要钱的，我这是送过您的。这位你甭废话，你们口里那样说送家具我都不要，我不要他的，我要你的，真岂有此理。你看白给吃，人家不吃，人家还去拽栗子。
1: 你就说那东西有多便宜了。我说您呐，说没边儿了。
0: 什么
1: 没边儿了？
0: 没边儿啊，没边儿您是去晚了。要边儿您头天晚上告诉他话，掌柜的把边儿给我留下，边儿也白吃。
1: 哦，豆腐边儿啊。
0: 你说什么边儿啊？
1: 我说您说话没边儿了。
0: 你这这样说话一点损灵都没有，这话哪有话边儿啊？
1: 我知道有话头有话尾，什么叫话边儿？
0: 你说回画边画中间我听听。
1: 你茶碗有边，画哪有边的呀？我问问您，这个豆房掌柜是疯子？
0: 不是啊。
1: 他是傻子？
0: 不傻呀。
1: 做豆腐是不是得买豆子？
0: 那当然了。
1: 豆子哪天上掉下来的？
0: 没有啊，
1: 人工火耗的做得了，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0: 是啊是啊，对呀、啊、
1: 有舍面的，有舍棉袄的，还有舍豆腐的。
0: 是啊，
1: 即便舍豆腐你得上那儿去养着他去。
0: 这话对呀、
1: 啊、他过去还跟人挺客气，管人叫大爷，结果让人拽裂子。
0: 啊，这你算睡醒了吧，撒癔症了。
1: 就是
0: 这豆房掌柜的疯子傻子气不心不识数。
1: 还是的，
0: 你不吃我不做呀。
1: 哎，
0: 这即便白给你，你得上我这儿取来呀。
1: 完了，
0: 凭什么给人做癔的呀？
1: 就是
0: 你赶上那年头了。要怎么说话云山雾罩呢？这一天
1: 他和谁用到我这边来了？和尚，你先等等吧。这个白人豆吃谁说的？
0: 谁说的呀？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哎呀，就算是我说的，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吗？
1: 这像话吗？这个
0: 还是我说了。
1: 他为什么要白给人吃？
0: 他当然，他为什么白给人吃？他得有理由的。
1: 有什么理由啊？
0: 凭什么这豆腐他白给人吃呢？
1: 就是啊，
0: 他得白给吃啊，他得有个理由。
1: 有什么理由？
0: 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是这么个理由，你心里就明白了。他这个白给豆腐吃的一个理由啊，
1: 嗯，
0: 这个为什么他要白给人豆腐吃呢？
1: 就是啊，
0: 当然他得有个理由了
1: 啊。
0: 这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捉比吧，啊，不是这个纺锄，
1: 嗯，
0: 这个大概企业，这个缘由，这话也不用很绕远的，你也就明白了吧？
1: 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0: 哎，他这个白给豆腐吃这个理由啊，他这个豆腐色是什么呢？
1: 豆腐色是白的，
0: 这不就分对了吗？他坚是白的才白给人吃，
1: 白就白给人吃啊，那不像话。
0: 是啊，
1: 为什么要白给人吃？
0: 他白给人吃，他得有原因
1: 啊。什么理由？
0: 他这个人家做买卖的凭你傻？人家不知道那是饭表饭店来的，凭什么白给人吃啊？
1: 就是啊，
0: 当然了，他这个你就拿刚才说那牛吧
1: 啊。
0: 他这个俩只钱买一牛，
1: 是啊，
0: 啊对不对？他里头他当然他得有赚吧？
1: 哎，
0: 啊大尾巴肥羊，八个只钱十个，啊你就拿那猪说吧，
1: 你甭提猪
0: 啊！
1: 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
0: 是我知道他没猪就勾出豆腐来了吗？
1: 哦，打猪身上来豆腐。
0: 哎，对了，他这个猪啊，他得勾60斤买一只钱一个，
1: 是啊，
0: 20多天小猪秧子一只钱97个，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这个豆房掌柜的呀，他原本他不是卖豆腐的，
1: 他不是卖豆腐，他做豆腐干嘛呢？
0: 他是个贩猪的猪客人
1: 啊、哦，
0: 他买了10个纸钱的猪，970多个呢，他全买仨的后头院了，他开了豆房。那么这个豆腐里头出什么呢？
1: 做完豆腐出渣呀。
0: 那么猪吃什么呀？
1: 猪吃豆腐渣呀，
0: 这就算对了吗？他这个豆腐他给人白吃呀，他剩下豆腐渣了。拿豆腐渣踹猪，踹踹踹，踹来踹去，踹的60斤，卖1纸钱一个。你白吃一节豆腐了，过节你不得上人家那儿买口猪去？他卖你一个，赚你96啊，你明白吗？那他们你这人糊涂呢。
1: 哦，
0: 这叫什么本什么料？做买卖人家凭你傻，人家不识数，
1: 打猪身上取利，
0: 你偷着多机灵了，
1: 那就是冤的。那也不对呀、啊。既然豆腐能喂猪，那豆腐渣跟豆腐一块喂猪不一样吗？
0: 都，你说把豆腐喂猪啊？
1: 啊，
0: 喂，哎呦，你这人糊涂！
1: 我这糊涂，
0: 这个豆腐它不吃猪，
1: 豆腐有吃的，
0: 像话吗？像话吗？
1: 谁说的？
0: 什么叫豆腐不吃猪？这像话吗？
1: 谁说的？
0: 啊！这怎么你这人糊涂呢？这不能这么喂猪豆腐。
1: 为什么不能喂啊？
0: 这个豆腐呀，它是鬼菜。
1: 鬼菜
0: 它一出来是浆子，它只那点盐卤一点才成块呢。
1: 不错，
0: 你这么大个子，天天净给你豆腐吃，你

0: 得了吗？
1: 当然倒不了。
0: 就他吃豆腐渣，他为了瓷实，到他们那边一腰准六十斤。猪他吃豆腐，他不长肉，他长狼踹。你瞎踹他，踹来踹去，踹他这么大个，上称一腰三两五。你说
1: 啊？
0: 你说谁要啊？
1: 那么大的猪才三两五
0: 啊！他豆腐渣喂的是瓷实，你明白吗？
1: 哦，你说喂豆腐渣喂瓷实，
0: 你怎么这人糊涂呢？
1: 豆腐渣瓷实，那我想，那喂猪整豆子比豆腐渣还瓷实。
0: 那就随你吧。
1: 那随我。那像话吗？
0: 那你啊，你那份意思咱们怎么办
1: 啊？喂猪整豆子比豆腐渣还瓷实
0: 啊？你说喂的整豆子呀？
1: 啊，
0: 喂整豆子不成？
1: 为什么不成啊？
0: 啊，我说这是劳伦年间的事，你赶上了吗？那这劳伦年间他那啊，这猪都没牙，
1: 猪没牙
0: 啊，他猪他没长牙呢。这在这个崇祯四年猪才长了牙，你不信你查历史去。
1: 历史哪有这事情啊？
0: 他猪他没牙，他嚼不动整的，他嚼整的他各腮帮子。
1: 哦，没牙嚼不动长的
0: 啊！
1: 拿磨给他磨成豆筛子。
0: 你这糊涂啊！
1: 我怎么糊涂啊？
0: 这那阵的猪他既生冷，
1: 既生冷
0: 啊！他吃生的拉稀，你给他瞧是怎么的呀？
1: 啊，不吃生的
0: 啊！
1: 拿火给他糊熟了。
0: 哎呦，你这多糊涂啊！
1: 我怎么糊涂啊？
0: 他糊不熟
1: 啊？他怎么糊不熟啊？
0: 他那时候他没火呀！
1: 啊！
0: 哎呦，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
1: 着？废话。
2: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高德明、王长友二位合说的《老老年儿》。《老老年儿》这个段子和群口相声《八马褂》在结构上比较相似，基本上都是通过逗哏演员天方夜谭式的无稽之谈和捧哏演员对他的质疑与争论，使得逗哏演员最终难以自圆其说。比如说，刚刚段子中，在高德明先生在没法解释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时，突然反客为主追问王长友先生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就和八马褂中撒谎者反咬捧哏演员时那句你说呀这井怎么刮到墙外面去了是一样的。再有段子里，王长友先生问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时，高德明先生有一段大概仿佛你明白了吧这种回答，这与八马褂中的似乎类乎马马虎虎十分相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声这门艺术啊，作品与作品之间都是相同的，无论是结构还是手法都可以相互借鉴，从而达到最完美的效果。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云南微山的美食。在大理南部的微山呢，是一座被美食啊偏爱的小城。这座别称南诏古城的小城啊，是南诏国早期的都城，也是茶马古道上曾马蹄声喧的马帮重镇。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呢，都会被它的古朴与规整所吸引。微山古城啊，它以拱辰楼为中心，呈棋盘式的布局，明清老建筑错落其间，也成就了它无法摧折的风骨。微山呢，它还把地道的风味和历史一起揉进了慢悠悠的日常里。这里是大理菜的发源地，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呀，微山呢就是大理最好吃的地方了。那如果说起微山的最佳旅行时间呢，我真的觉得一年四季啊，来到这里都是很合适的。12月到2月份呢，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啊，午后的阳光一晒，也能让人脱下厚重的外套，有温暖如春的感觉。一般呢，只有早晚呢会比较冷，有几天呢可能会接近0度。那3月份到5月份呢，春暖花开，那赶上微山的小吃节呢，既盛大又欢乐。6月份到8月份呢，那夏天来到这里呢，会拥有高海拔独有的凉爽。虽然是雨季呀，但是雨后呢，暑气全消，这个时候来呀，还是吃菌子的最佳时节。9月份到11月份，秋日的古城被金黄的光影所笼罩，青瓦连绵与远山相映，静谧又治愈。但说实话呀，在吃住行的物价方面呢，也是比大理来说呢会更友好。我们先说一下交通哈，了解过大理周边古城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啊，大部分地方呢是需要自驾的。而微山它很厉害的一点呢，就是它通了火车，从大理到微山坐城际铁路啊，只需要22分钟，出站5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微山古城了，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微山古城内呢，完全可以步行游览。古城内的道路啊，不方便停车，但可以就近打车，或者是坐古城的观光车，可以带你去大部分的景点。微山的古城啊，它跟别的古城不同，微山呢是座活的古城，这里依然生活着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许多老手艺啊也没有被失传，也包括了众多的特色小吃。那微山的小吃节的举办时间呢，是在每年的3月末左右。但是大家如果错过了小吃节，也不用担心呐。微山的街头巷尾美食啊，也是足够多的了，绝对啊是值得你专程来一趟的。美食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古城内的。那当然，古城外也是会有一些以早市烧烤、夜宵为主。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老城老街老地方这家店。这家藏在古城巷子里的小店呢，据说呀是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了，只做晚市。连民宿老板呢都说这家呢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店虽小啊，但是菜单上的种类啊是很多的，甚至呢还有英文菜单，这足以说明啊口碑已经是传到了外国游客那里了。那如果你是那种选择比较困难的哈，那我首先推的就是炒饵丝了。本身就是糯叽叽的饵丝呢，炒的外酥里嫩，裹满酱汁，香辣过瘾。好吃的秘诀呀，大概就是这个自制的酱辣菜了。其实辣度也还好，但是很香。那第二个推荐的呢，就是臭豆腐砂锅，香臭绵软，加上店里的泡菜，回味无穷。这里呢，几乎每家小吃店呢都会提供免费的泡菜，可以去自取。

微山的帕肉饵丝啊也是非常的绝呀。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了古城外的一家店铺，古城外的一家小巷子里面啊，这里集中了很多没有曾经出现在网上攻略里的美食啊，都是本地人常来光顾的。那扒肉啊，就是炖得非常酥烂的猪腿肉了，筷子轻轻一捏就成一丝儿一丝儿的，汤底呢看着是清汤，其实呢是鲜美的肉汤，调味不多呀，淡口的人呢是可以直接吃原汤的，重口味的呢可以加上辣椒油，吃起来也完全不会腻，还有芝麻香来提味，满满一碗呢饵丝和肉呢都是相当的扎实，而且只要8块钱，真的不要错过。扒肉饵丝呢它还有一个豪华版，叫做过江饵丝，一碗饵丝一碗扒肉，饵丝蘸着扒肉汤来吃。那如果呀有的朋友吃过了这个饵丝呢，还有一样必尝试的就是烧饵块了，薄薄一片饵块在炭火上加热后呢逐渐鼓得像一包薯片一样，这个过程啊就是非常可爱的了。云南呢它有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烧饵块，但是烧饵块在微山的吃法呀是非常豪华的，你就像咱们在这个烧烤摊上所见过的食材啊，在这里基本上都能裹到这个饵块里面，像火腿肠啊鸡柳啊等等啊，甚至是一整块的烤五花肉。最后啊还要刷上秘制的酱料，撒上花生碎，加上各种小咸菜。有的人吃下来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偏咸啊，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少加点酱料和咸菜，但是整体啊还是很香脆很美味的，一整个下肚啊当早餐呢是绰绰有余了。这条巷子里呢还有几家烧饵块啊，想来也是味道还是都不错的，看来可能都是本地人经常会光顾的呀，生意也是很好的。在微山呢有一碗面它是创了吉尼斯纪录的，就是这一碗一骨面，也叫一根面，一碗面呢就是一根面，来这里啊你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大饱眼福。师傅的手法娴熟，将醒好的面团揉搓拉扯盘绕，一根面条连绵不断滑入滚水，因此呀本地人在吃一骨面也有一帆风顺的美好寓意。面条捞出后拌上秘制的酱料和肉帽，吃起来呀果然是很有韧劲儿的啊，这个卤肉也是很香很香的。好，再来和大家推荐一家呀在必吃榜单上的一家餐馆，就是昆师傅饭庄。一般的必吃榜呢很多人可能都会带三分的犹疑呀，但是这家给人的体验呢就是古朴的大户人家了。每桌必点的两道招牌菜，一个呢是剁椒里筋，这完全就是色香味大满贯呀，剁椒鲜香，里筋弹糯。这道菜呀是昆师傅自创的，里筋呢就是里脊肉边上的一条半透明的筋，一般呢厨师都将它切掉啊，只留里脊肉来使用。昆师傅呢他却将边角料变成了爽嫩的美味，可以说呀吃商啊是非常高了。那另一道招牌菜呀是风味茄丁，茄子切成了规整的骰子状，看着和吃着呀都有点像油渣一样。做过酱爆茄子的应该知道呀，茄子呢它是非常吸油的，这个油炸后的茄子呢反倒没有很油腻，咬下去呢倒像是吃到了茄子的汁水一样。昆师傅呢有时候也会给大家介绍特色的菜品，他老人家呢也会随机的出现在用餐区，大家去的时候啊也可以偶遇一下。那接下来推荐的一家呀又是一家必吃榜餐厅啊，叫蟹蓉餐厅。那当然了必吃榜排队呀总是难免的，其实本地人好吃的馆子啊也有很多，那这家就包括在其中了，而且性价比还很高，人均只要50块钱。微山卤肉啊也是一绝，路边呢有不少外带的店，可以在餐厅啊点上一盘慢慢的来吃。卤肉是猪头肉的部位，油润不腻，非常的入味。
小卷粉呢也是路边的米小吃了，但是在这里吃呢可以自己加料卤肉配在一起吃啊，真的是非常的香。那重头戏就是这道微山的霉豆腐了，爱吃臭的人有福了啊，直冲天灵盖的香臭味儿。那不喜欢吃臭的人一定要慎点啊。没到恰好的豆腐撒上香而不辣的辣椒面，淋上灵魂热油，两碗米饭呢肯定是逃不掉了。

好，来给大家推荐一家呀，很多人来到微山必打卡的一家奶茶店——云宁青青。茶和水果呢，都是云南本地产的。据说这家奶茶店呀，是菜单上的都很好喝，而且价钱也不高。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奶盖呀，里面加入了松茸的香气，让清甜的奶茶多了一丝天然的鲜味。当然了，在微山呢，不光是奶茶好喝，这里的鲜奶也很不错。微山这家上食鲜奶吧可以喝到新鲜纯正的牛奶，快卖的也快，一般是在中午前就已经卖没了啊。酸奶呢也是要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会出，快卖的也快，一般是在中午前就已经卖没了啊。酸奶呢也是要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会出，而且价格也很实惠呀，通通只要5块钱。最后呢，来给大家推荐一家呀老式的蛋糕店，叫陈氏糕点。这家店里边的夹馅啊是很有云南特色的，推荐的紫苏薄荷的呀，紫苏味呢是非常纯正的呀，吃着就很天然，没有什么科技。这种糕点应该是当地人过节必备的了啊，属于那种高糖高油，很耐储存，小小一口啊就能让人一口气爬完微宝山了。如果大家呢有喜欢这种老式啊比较扎实的糕点，可以来试一下。不过呢，它和切糕一样啊，会比较压秤，切记让老板啊切的块儿要小一点。好了，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微山呢不仅美食出众，古建筑啊也很有得了。那在下一期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微山的古建筑。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怎么能勾结山寇呢？这是辜负皇恩呐、连累全家落到这般地步。老母亲边走边埋怨，但是弟弟李彦贵和李周氏却不信这些谗言。他们可知道李彦荣平素忠义，不会做出造反的事儿来的。叔嫂二人一边安慰老母亲，一边搀扶着他。这时候秋风瑟瑟呀，往哪儿去呀？最后李母一合计，跟他二儿子说：“儿啊，现在

也只有去投奔你的岳父了，就这一条路了。咱们呢，回平江老家，投奔你岳父去。就这样，李母三人往老家平江走去。说这李彦贵的岳父是谁呀？这李彦贵的岳父啊，是平江府一名乡宦。哎，姓黄名张，曾在朝任过吏部尚书，现今告老还乡，安享晚年。他夫人早亡，撇下一个女儿，名叫黄桂英。这黄桂英长得美，身若杨柳，面如芙蓉，更识书之理，举止端庄。这黄章啊，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当年这黄章在朝为官的时候，一看李家官高权重，那是极力的巴结呀，亲自登门求亲，都求了好几趟，最后把黄桂英许给二公子李彦贵为妻。因为当时二人年幼。啊，岁数太小，尚未完成花烛之喜，都拜堂了，但是没入洞房，啊，等长大点的。结果这年8月，李彦贵家被抄的消息就传到平江。黄桂英一听这消息，就担心丈夫李彦贵，怕他有个好歹。所以每日闷坐绣楼，懒施粉黛。他也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什么勾结山寇，什么谋朝篡位，不可能。坚定地认为李家那是一门忠良，满门仁义，不会做出反叛的事的。可现在公爹身陷牢狱。李郎不知流落何处，举家受害，无处伸冤。更担心的是，他父亲黄章，当女儿的可太了解他爹了，一向是趋炎附势。今日知道李家遭难，定会逼他退婚，恐怕一对鸳鸯难比翼呀。黄小姐整日思前想后，是越想越愁，终日以泪洗面。她这一哭，贴身丫鬟云香呢就心疼小姐。这云香啊，那是特别的聪明伶俐，你别看是主仆，但是处得跟姐妹似的。哎呀，轻言细语的百般劝慰小姐，又千方百计的去打听李彦贵的下落。结果这天，云香在街上就听到人聊天儿，这个跟那个说："哎，二哥，听说了吗？那个李彦贵回到咱平江了。"旁边这二哥白了他一眼："哎呀，听说了，不就是谋反的那个李家吗？啊，还好意思回来吗？"你别让我看见他，你看见他我就揍他。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云香一听，怎么着？李彦贵回平江了。赶忙撒腿就往家跑，把这好消息告诉给小姐。黄桂英一听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李郎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忧的是。怕爹爹不肯周济李郎，反而要逼迫他退婚呢。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黄桂英正和云香商议呢，只见黄章闷悠悠地走上绣楼，跟这桂英说："哎呀，真是作孽呀！为父一时大意，将儿……错许李家，
害得我儿不能生。

0: 其所，恐怕为父也要受累呀。黄桂英一听，忙问：“那一爹爹之见呢？”“
1: 唉，为父想与儿另择佳婿。儿啊，别怪爹，
0: 不是爹无情，谋反呐。他李家好大的胆子，这万一连累到咱们家，那是灭门九族的。这样，我跟你再说个人家，好不好？”
1: 桂英一听，忙说：“爹，李家是平江名门，李郎又知书达理，父亲将儿许给李家，正合而意，为何又谈起另择佳婿呢？
0: 还不明白吗？啊，儿啊，你别糊涂了。王枢密说他家暗通山寇与大宋为敌，我儿岂能当黄范之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连你爹我都得被截成八段啊，咱们家那就完了。”
1: 黄桂英一听是十分气恼：“
0: 爹，慌乱之年流言蜚语甚多，劝爹爹还是莫听谗言的好。”
1: 王章一看：“呀哈，你真是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我好心好意劝你，你还来劲了。你嫁出去，你是不是忘了你姓什么了？”想到这儿不由恼怒，是拂袖而起：“哼，少叫的奴才，我告诉你，婚姻大事岂能由你做主？今后若不规矩，为父家法无情。”说完噔噔噔噔气哄哄地走下楼去。黄小姐一看父亲是如此无情无义，气得直哭啊。那说这云香探听来的消息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呀。李彦贵母子三人果然回到了平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回到平江就倒了血霉呀。这个江鄂呀，因为陷害李家有功，由王强保荐升任了平江知府。你真是冤家路窄，你调到平江来了。他一来到平江府，就命差役把李家的旧宅给我封锁掉，并且警告乡邻：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李家那是贼寇谋反，谁敢接待他们母子，那就是要掉脑袋。街坊邻里一听，谁还敢留这母子三人呢？这真是龙困沙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呀。李家母子三人无奈，只好住在屈王庙里。屈王庙里香火不旺，年久失修，庙宇破败。啊，破败成什么样？在大殿里待着，晚上抬头能看见星星，啊，露顶的，不遮风不挡雨呀。加上三人缺衣少食，实在是难以度日。最后没办法，李母这才让李彦贵到他岳父家去告诫。李彦贵生在宦门，长在富家，自幼吃的是山珍海味，想的是荣华富贵，哪里知道讨借的滋味啊。娘，这怎么讨借呀？我去，我说什么呀？你看连说什么都不知道。他娘又教了他一番说辞。哎呀，那就去吧，硬着头皮也得去呀。出了庙门，李彦贵是边走边琢磨：

边琢磨边犹豫。他知道啊，岳父为人是吝啬刻薄，那简直就是貔貅在世，貔貅成精。这个人呢，还趋炎附势，见利忘义。我去跟他借钱，怕他不认这门亲戚，那不是自讨羞辱吗？想到这儿，李彦贵就停住脚步，啊，本想回去，可是转念又一想，娘仨没吃饭且不说，老母亲又感风寒，这不去岳父家讨借，又有什么办法呢？李彦贵是左右为难，最后把心一横，还是硬着头皮去闯闯看。哎，说不定他老岳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不通情理。哎，可能是念及两家世交，还多给我拿银子呢。啊，可能仗义相助呢，那都没准儿啊。去碰碰运气吧。这就奔着黄家来了。等到了黄家门外，一看这府门啊，这个气派，心想我们家也这样啊，谁让我们家倒了霉呢？哎呀，那就已经来都来了，借吧。他往这一站呢，正琢磨呢，门口的老家人认识李彦贵，一看哟，这不是姑爷吗？姑爷到了，赶忙就进去传禀。黄章本来在屋正喝茶呢，一看老家人跑进来，呼哧带喘的，老爷，姑爷到了。这口茶差点没呛住的，啊，喷了这下人一脸。什么？这讨账鬼来了？哎呀，你把他带到二堂。哎，是。老家人跑出去把李彦贵带进来，领到二堂。这黄章见到李彦贵是一不见礼，二不下坐，哪管说啊，远道来，姑爷你先坐一会儿吧，你磕头磕头也行。他没有，直接就问，今日来在我府有何事啊？莫不是无法度日前来告诫？还望岳父成全一二。李彦贵是忍气吞声啊。这时候他俩在这边正说话呢，好心眼的老家人赶紧跑到后院，悄悄把云香叫来，让他站在门外偷听。云香一听姑爷来了，好家伙，高兴的赶忙就躲在门外听老爷和姑爷说话。哎，这时里屋的这黄章摸清了李彦贵的来意，心想这银子可以借，但是我得把你来个一刀两断。这就当即取出十两银子交给李彦贵。李彦贵一看呀，哎呀，岳父果然是好人呐，患难见知己，板荡见忠臣，危难之际见岳父，我这岳父多好，外人都传怎么怎么势利，怎么怎么小气啊，连我来的时候心里都忐忑，我都担心我岳父不讲情面，我岳父是个小人。结果你看看，直接就给了十两银子。这给这李彦贵高兴的伸手颤颤巍巍接这银子，拿到手后哎呀，赶忙揣在怀里。黄章一看他这德行，心里就来气，跟这李彦贵说，这银子呢也不是白拿，你把这银子拿去度日，只是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乃富贵人家，岂能与你

你这一贫如洗的黄范结亲呢、啊、今后也不要岳父相称，你也别到我的府上来，知道吗？这十两银子我买个了断，我买个清净，小女我会另择贤婿。啊，李彦贵见他是断情绝义还要悔婚，不仅是怒火中烧，把这银子啊砰一把摔在地上。哼，我不要你的银子，说完转身出门而去。窗外的这小云香眼睁睁地看见公子悲愤至极昂首而去，他是又气又急呀、啊、低声骂了他老爷几句，这老东西老王八犊子，这个老乌龟，老禽兽，给他老爷一顿骂，急匆匆地回绣楼给小姐报信去了。黄桂英一听说父亲悔婚，又将李郎羞辱一番，不由得是又恨又气，心如油煎一般。但是这事乃是父亲所为，他闹又闹不得，骂又骂不得。那过去古代婚姻大事全得听父母的呀，万般痛苦只能压在心底，千种忧愁只能暗自悲泣。这云香一看小姐，那是昼不食夜不眠，眉不描容不整，每日以泪洗面，悲痛冲击，她心里也跟着焦急呀、啊，生怕小姐忧伤成疾，就劝小姐到花园里去赏花散心。啊，今天劝不去，第二天劝也不去，但是架不住这云香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天天劝小姐别在屋了啊，你这样李公子看见也得心疼，你得好起来，你得支棱起来呀，咱来到花园里走走。最后黄小姐也不忍心拒绝他一片好意了，就随着他来到花园中。此时正值中秋，花园里是姹紫嫣红，蝶飞蜂舞，真是个海棠艳，桂花香，唯独黄花瘦。一看黄花瘦，这眼泪又掉下来了，没高兴多大会儿呢，哎呀又哭上了。桂英心想啊，你看这鱼儿红红绿绿，成双成对，游来游去啊，多么的好，还有这花连枝成双，偏是我鬓地连难结，连理枝折断，好端端的一对鸳鸯活生生的被拆散呐、啊！与李郎落得藕断丝连，看来只有黄泉路上方能团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

0: 妈，我走了啊。
1: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留学教育专家刘磊。刘老师您好。
4: 小雨姐姐好，大家好。
3: 在您的工作中，有没有感受到目前学生啊、家长啊这种心理的变化，出国留学学生年龄的变化？
4: 我觉得就是从留学趋势来讲，低龄化比较严重。就原来基本上像十年前都是去美国读大学研究生，然后但是逐年的现在就是年纪越来越小，留学生基本上是高中，然后现在也就发展到很多孩子去美国读初中，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成绩越来越优秀，因为像十多年前哈，基本上去美国读大学的都是在这边学习不好，考不上好的大学，或者说那个考不上好的高中，觉得没什么前途，在国内才会选择出国留学。但是现在的学生就是越来越优秀，成绩都非常好，像读到美国前20啦、前50，甚至前50高中的这些学生，本身在校的成绩都非常好，而且还除了成绩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特长，像有一些课外活动啦，或者实习活动啦，什么这些，这个都非常好。所以就说，我觉得两点趋势，一个是越来越低龄化，还有就是学生的素质越来越高。
3: 嗯，像您咨询的这些学生啊，以及学生家长，目前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
4: 原来哈，我觉得几年前家长就是很关注排名，就是这个学校，
3: 就是美国学校的排名，
4: 美国学校的排名，比如高中它排名多少，然后大学排名多少，他们更注重学校的名字，还有它在整个美国或者说世界的这种排名。但是近年哈，越来越关注这个学校的，比如说他的那个专业，或者说他学校的环境啦，还有学术方面和学生自己的孩子的匹配度。我觉得所以就是证明我们的家长也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关注的不是只是说表面的那个名声，而是更关注学校的细节方面的各方面条件是否跟自己的孩子匹配。
3: 那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最近您对哪一个学生印象比较深刻？
4: 最近有一个学生，他本身是在美国读高中的，他是从9年级就出去了，然后他就是之前呢就很想申请那些就比较名声大的藤校啦什么这种，因为他本身成绩就很不错。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跟他说了，说以他的性格哈，他是那种需要教授啦、老师啦比较给他关注的，因为我们就觉得说这种孩子他不太适合那种非常大的学校，因为有的很大那种学校他班比较大，一个班有时候上那种大课100-200人、500-600人的那种大课，其实他不太适合这种。我们就给他推荐了那个巴纳德学院，他跟哥伦比亚是姐妹学校。这个学生经过这个调查和对学校了解，又去访校什么的，他觉得这个学校真正是跟他非常匹配的，也适合他的这学术啦、学术方面，还有整个学校环境，还有教授对学生的关注度来说，都是比那种大的综合性大学更适合他。所以说他最后申请了巴纳德，而且在早申请的过程中就直接被录取了。
3: 那刘老师，您所办理的这个学生当中有哪些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案例吗？
4: 我想今天说3个案例。
3: 好。
4: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他原本就在美国顶尖的私立寄宿高中，然后他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顾问是之前哥伦比亚大学招生部副主任，然后专门负责哥伦比亚大学在亚洲的招生。他的当时的目标学校就是想去哥大，因为他觉得这个顾问可能对哥伦比亚对亚裔学生的招收比较有经验，知道他很明确标准。但是通过我们顾问跟这个学生的了解啦，还有说跟他的深度沟通，觉得其实他更适合斯坦福大学，就觉得他的学习成绩啦，还有说各方面的活动跟斯坦福大学非常匹配。最后选校我们

0: 早申请给他定了斯坦福大学，而且呢反复深化他的活动跟学校的推荐信啦，还有说外面他参加活动的推荐信，这些都帮他规划得非常好，最后他成功的被斯坦福大学的环境科学系录取了。因为他的家长呢开始也觉得虽然他很优秀，但是可能跟斯坦福大学
1: 还有差距
0: 来比还有差距，但是我们的顾问因为对美国这些大学都非常了解嘛，就觉得他的条件其实是比较匹配的，如果说再加上我们对他的辅导，还有说提炼他的这些经历啦，然后还有他学术上面的一些亮点，其实是可以申请的。
1: 有导师来帮助和没有还真的是不一样哈，会比自己原先预想的还要高出好几个台阶哈。
0: 对对对，这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想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就是因为这样。就算现在我们很多家长对美国已经比较了解，但是说特别专业对这些很好的学校或者说这些大学的资讯啦什么还是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觉得说有专业的导师给辅导肯定是比自己这么去在网上查资料啦，或者说有些各种途径得来的这个资讯要更准确。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学生呢，今年是被约翰霍普金斯的生物医学工程录取了。
1: 因为这专业非常好。
0: 对，这个他学校的这个专业是全美排名第一的。
1: 嗯，
0: 这个学生呢，因为他成绩啦什么本身就非常好，然后我们又在暑期连续两三年给他安排了那个华大基因的实验室让他去实习。
1: 哦，
0: 对，跟他专业非常匹配，而且呢因为他表现很优异，我们又让他作为教授的助手，一直跟教授深度的跟教授合作参与这个项目，所以这个对他的申请也非常有利。
1: 嗯，你们就会像量身定做这样的方式，就给每一个学生以最好的这种方向，如果他在这种学术上不够，你们就在学术上来补充哈。那如果要在活动上不够，你们会怎么来帮助学生呢？
0: 在活动上也是，就像我现在想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学生呢，他被 NYU Stern 商学院录取了，就纽约大学的 Stern 商学院，因为他学术上很强，活动就像比如一般的课外活动啦，体育、音乐还有领导力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因为他想申请的商学院，但之前他这一方面的活动很少，就是没有什么实习啦跟商务经营啦这有关的，所以我们当时就给他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投资公司的实习项目，连续两年呢在暑假都在那边实习，而且不像就一般的实习，你像高中生嘛参与可能只是说给人倒倒咖啡，人家谈项目的时候在旁边旁听一下，因为他跟着做了很多，就像有一些收购项目他跟着做了很多记录的工作啦，还有说整理资料的这些工作，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那个公司对他就非常满意，然后给他写了非常好的推荐信，这个当时对于他的录取帮助也很大。所以就我觉得美国的大学录取哈，不是说只是看你的分数，当然分数你要到达人家的基本要求，但是其他的这些好的活动或者是跟专业相关的这些经历对申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刚才您说到的您的专业的老师们哈，都是好的大学高中的招生官。
0: 我们现在美国的有四位顾问，就是专门的申请大学推送的辅导顾问，他们这四位呢在这个行业里都做了有二三十年了，
1: 那应该是很有经验了哈。
0: 对，最长的有三十五六年了，因为他们之前都在美国知名的大学，综合性大学像哥伦比亚大学，或者说文理学院像 Claremont 五校联盟的 Harvey Mudd 都当过招生部主任或副主任，近一二十年呢都在美国著名的这种私立高中当大学申请的申请部主任，所以就是在美国等于从招生和大学申请辅导这方面都做过这个工作，而且呢经验非常丰富，非常了解美国大学对学生的要求，而且呢我觉得说他们对真实性要求很严，就是因为坦白讲美国大学他在录取中国的学生的时候就有一点，就他们有时候会对学生的资料的真实性

0: 质疑，会比如说文书啦什么的，有时候不是学生自己写出来的，都是让顾问他提出一个思路，让顾问帮他写，或者说有经历有些造假，但是我们的顾问呢，在这方面，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要求，所以完全都是学生真实的经历。但是在这方面呢，他知道怎么提炼出，受美国大学欢迎的这些，以这个方式体现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增加学生的录取的几率。
1: 那刚才您说到了哈，说美国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对中国孩子的这些资料提出质疑哈。那当他们提出质疑的话，那他们怎么去来核查这些资料呢？
0: 之前有一个美国的非常好的一个私立寄宿高中的校长来访问，然后他就跟我们提过一个事儿，他说之前他们都是通过Skype 就是网络的这种面试中国学生，然后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中国去的女孩啊，当时面试的时候表现很好，英文水平什么的也不错，回答问题也很流利，但是这学生真正到了美国以后呢，就会说简单的句子，没办法跟老师和学生沟通，而且对日常学习都造成了影响。当时他们就说，哎，你面试的时候表现不是这样，跟学生反复沟通以后，他终于承认说，他面试的时候是他妈妈找了一个女演员假装他，因为化妆网络也不是那么清晰嘛，所以就化妆成他的样子帮他面试的，结果他真实水平根本就不是这样。然后所以这个学校就因为这件事儿，就要求以后所有的中国学生不能通过网络面试，要到学校面对面的跟招生官面试
1: 啊。那现在都是这样的规定是吗？
0: 也不是所有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就是这样。还有一些美国的大学哈，就会比如说对这个学生某一方面的有一些质疑，比如英文水平，或者说他这个活动质疑，他们也会展开调查，或者说如果他就很怀疑的话，他可能就是不会录取这个学生
1: 啊。
0: 所以就是中国学生现在申请美国大学最不利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良莠不齐，申请者有一些他们觉得可能实际水平没那么高，又想去好的学校，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您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呼吁一下哈？
0: 对对对，我觉得说咱们在申请过程中哈，可以尽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但是千万不要造假。因为这件事儿哈，我觉得申请高中也好，申请大学也好，这是学生自己的事儿。第一呢，我建议家长，特别申请大学，因为孩子已经很大了，家长不要太参与太多，因为要尊重学生的自己的选择，而且呢，也要尊重顾问的专业度。如果你找到了非常好的顾问啊，他非常专业，其实我们家长从各个方面得来的这些信息啊，东拼西凑很多都不是准确的，所以说我们要相信专业的人士给出的专业建议，而不是家长就说参与太多，给孩子或者说给顾问一些不实的资讯，然后让孩子顾问受到很大的困扰。还有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不只是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希望对他有个能力啦，还有各方面有个锻炼，最好是孩子全程都要积极参与，然后每一个步骤都要自己来做，而不是依赖说顾问公司或者家长帮忙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希望学生和家长呢，在这里面把自己最好最真实的一面反映给大学。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现在网络也很方便，大家上网去查，但是就忽略了网上的内容真实度，也是要需要打个问号的，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哈。
0: 对对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一些学生，他本身是在美国的高中，然后学校其实是有大学申请顾问的，但是家长还是觉得说不放心，所以基本上中国的小孩申请美国的大学基本上都会在外面再找顾问，就是觉得说可能一个是怕学校顾问对孩子关注度不够，一个也怕就家长有一些觉得说自己从网上啦，或者说从周围朋友什么得到这些资讯没那么准确。
1: 那在这个活动上哈，你们做了哪些您觉得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事情？
0: 我们有一些学生啊，特别公立学校的学生，他可能之前没在美国学习生活过，所以他不太了解美国的这些学校，高中也好，大学也好，他是怎么样的学习和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每年暑假呢，都会推出高中和大学的夏令营。高中我们是在那边比较好的私立寄宿高中，让我们的学生跟当地还有说其他国家来的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一到两个星期，我们的学生就真正了解美国的学生在高中是怎么样学习，然后生活是怎么样。大学的那个夏令营呢，我觉得也很有特色，因为这是今年是跟哈佛大学联合办的这个夏令营，是在哈佛大学有一个一周的这种课程，它主要针对商业领域的，然后学生呢会跟着哈佛大学的教授一起做一个研究，然后之后呢会有研究成果报告，如果表现优异的学生呢，我们的教授还会给他写推荐信，这个对他以后申请大学是很有帮助。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推荐的学生，所以说程序会比较简单，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我觉得这个对于英文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去到这么好的学校来体验一下全美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的这种学习和生活。
1: 那他们在这一周的课程当中能学到什么呢？
0: 我们今年特别针对想学商业的学生，然后安排了这个哈佛的暑期的夏令营。我们会从整个一个计划书来说呢，从头到尾带他们分享这个整个商业运作模式的这些过程。比如像我们去了，先会给他们讲一些创业计划的基础知识，还有定义商业模式，分析商业金融，还有市场营销，线上和线下的这个营销的方式，还有客户和市场的细分，还有就商业竞争的分析，给他们非常细。而且呢，我们还会带他们做团队商业计划的这个演讲准备，给他们分析成功的企业，像 Facebook 啦、Uber 啦这些美国成功企业分析，从头到尾呢，给学生让他们参与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这种商业计划。
1: 这些课程都是哈佛大学的老师来设计的哈，
0: 哈佛大学的教授来设计并且教授的这个课程。他是让学生从头到尾参与一个设定这个项目，还有说怎么营销，怎么推广，然后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而且呢也会给他们传授一些美国成功的企业的一些成功经验跟他们分享。
1: 在学生参与这样的夏令营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他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我觉得就说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哈，他们就不是只是看表面那个，应该就深入的了解，比如说这个经营方式啦什么这些，我觉得他应该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商业运作什么这些，而不是说只是说简单的参与，然后就去看看。比如说我们有的学生上夏令营就是去参观一下，在那儿住几天，然后也不太积极的参与这些活动，就在旁边看着。因为有一些中国学生他不太愿意表现自己，在课堂里比如有别的人在那儿说，他就愿意在旁边听着。我觉得是应该更多的更积极参与。而且我们在这个夏令营进行过程中呢，都有我们美国本科申请的顾问全程跟着一起，全程陪同。他除了就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呢，也会给他们进行一些美国本科的申请的培训。然后每一个学生夏令营结束后呢，我们的顾问也会给他出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就说他在美国本科申请过程中的优势劣势，而且呢就是比较什么方面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学校，都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分析。结束后呢，我们也会给他的大学申请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规划。
1: 他们在大学呀，在高中啊，他们去体验的时候，他们都能做什么呢？哪些活动会提升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再让您能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像高中的这个，他们基本上就是上 高中九年级的课程，有一些专门为他们设计的 STEM 的课程啊，
1: 就是现在叫 STEAM 哈，加了一个艺术。
0: 因为美国的不是一直在上课，他基本上每天上三节课，三节就这种学术方面的，然后下午都是一些根据孩子的个人爱好有一些体育活动，所以说我们的夏令营呢完全是跟高中的课程

0: 安排是一样的，就是上午上两节课，午饭以后上一节课，剩下下午都是一些各种体育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
1: 那上课的老师也都是美国的当地的老师哈？
0: 对、嗯、上课的老师就是本身我们去的这个学校的老师。
1: 嗯，
0: 老师基本上像这种私立寄宿高中，他老师基本都是硕士学位以上的，所以说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我们的学生去了，其实跟美国当地的学生上的课程都是一样的。
1: 嗯嗯。那如果我们的学生要是英语的水平不够，那该怎么办呢？
0: 因为我们在学生去之前哈，会对他英文有一个测试。
1: 嗯，
0: 我们每一个夏令营我们都会配高中，像这种高中夏令营我们都会配申请顾问，全程跟他一起，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高中的申请辅导。我们这些申请顾问英文都非常好，万一有一些语言方面的困难，我们当时也能帮他解决。
1: 嗯，
0: 有一个学生哈，他去年参加了美国私立一个私立寄宿高中的夏令营，然后在那儿呢他就一共上了三个星期的课。
1: 嗯，
0: 上三星期的课呢，他回来就说我一定要申请这所高中。
1: 看来这个高中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留下很深印象、嗯、因为首先呢这个学校在一个山上，在洛杉矶的山上，而且他又离市区又不远、
1: 嗯、
0: 所以他们学校呢除了这个一般平时的上课，周末还安排了一些去海边啦，去洛杉矶市中心、
1: 啊、
0: 好莱坞什么游览，他觉得说地理位置很方便。
1: 嗯，
0: 而且呢那个学校的课程他觉得安排的也很丰富，因为他之前在国内的那个初中上学，他就觉得每天大量的这种
1: 做
0: 学术啦什么课，然后他觉得哎，我在这个学校，他说老师，他回来跟我们教说老师更鼓励我们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说上课的时候老师一直讲偶尔发言，而是上来老师先说一下今天我们大概要讲什么，然后后面就让同学们一起发表意见，然后最后老师再做一个总结。而且呢作业也不像咱们这儿，比如说抄一段书或者说抄多少词默写什么，他都是留下一个课题，几个同学分成小组回去小组讨论，然后把这个做出来。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王嘉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商隐的《桂林》。
3: 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王嘉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的下半部分。在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除了冯至与里尔克两位诗人，还将提到另一位诗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奥登。威斯坦·修·奥登1907年生于英国约克郡，1973年去世，享年66。

0: 岁。奥登1922年15岁时开始写诗，1925年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30年代，他以第一部诗集成为英国新诗的代表，被称为奥登派或奥登一代的代表诗人，又是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1936年出版代表作诗集《看吧，陌生人》，1937年赴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发表长诗《西班牙》，次年访问中国，与伊修伍德合著《战地行》，1946年加入美国籍，后期作品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主要诗作有《阿基琉斯的盾牌》，向克莱奥女神致敬，在屋内，无墙的城市。奥登被认为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英国的最重要的诗人，晚年常在纽约和奥地利相居。奥登的诗别具一格，诗歌评论也非常不落俗流。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冯至还写有两篇关于里尔克的重要文章，一是1936年写的一篇《里尔克诗人十周年忌日作》。读了里尔克，冯至就感受到他研究的德国18世纪的浪漫派也有问题。这些诗人在那个年代后来都停止了，他们只有青年而没有中年，更不用说白发的完成。但里尔克的中年有一个意志产生，在冯至中年显然也有一个意志的产生。没有从生命中产生的这个意志，就不可能有他后来的14行诗集的诞生。另一篇是1943年他在昆明写的《工作而等待》，这篇文章是从卞之琳翻译的奥登开始谈起，后来更多谈到了里尔克。卞之琳翻译的奥登也是献给里尔克的一首诗，因为奥登在中国战场感到非常绝望沮丧，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瑞士的穆佐城堡，在那儿里尔克工作而等待，经过了十年的沉默，最后一举完成了自己。奥登创造了一个神话，以艺术家个人的信念对抗历史的暴力，这对当时的穆旦、冯至、卞之琳他们都非常有激励。冯至在这篇文章中还引了一句里尔克的诗，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对我一生都无比重要，甚至我在今天还这样要求自己，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的序中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要必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一是必须多产；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必须宽泛；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诗人尽管诗作都很优秀，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说一成不变的、静止的，简洁地说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他还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了解完奥登，我们继续欣赏王家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14行集出来之后，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与哲理》，他非常称赞冯至。从哲理的角度来读，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一个角度。14行集当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但是哲理诗并不是冯至的目标，冯至的目标就是那种里尔克式的存在之诗，这才是冯至的目标。为什么歌德、里尔克和欧洲的其他哲学家，包括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对冯至至关重要？他们的影响是对生命全身心的震荡深化，也是照亮和提升。早年我读冯至的蛇感到很惊异，尤其蛇这个大胆新奇的比喻，寂寞从来是中国古诗的一个主题，但是用一条安静无言的蛇来比喻自己深深的寂寞， 中国文学史冯至是第。

0: 蜕变的隐喻，这正是从歌德那里来。冯至从歌德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生命的哲学，比如生命就是一场蜕变，要经过生生死死才能脱颖而出。他的十四行诗充满了这种隐喻，蚕、蛇、树木、生长、成熟等等。
1: 有一次，我陪日本汉学家佐藤普梅子女士一起去拜谒冯至先生的墓地，在香山南边的一个墓园。冯至这么杰出的现代诗人，他的墓碑上根本没有诗人这个字眼，就是冯至教授，这让我深受震动。他把诗和诗人看得非常神圣，他不想轻易就担当起诗人之名。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贯穿了冯至先生的一生。就这本书信集本身而言，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可以说是一部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每读一遍都会受到一些启示和感悟，甚至每一句都耐人寻味。有时候你要停下来，因为每一句都值得反复思量。这是一个丰富的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不单是人生，也不单是艺术，两者完全不可分离。利尔克的对象就是一个年轻诗人，带着人生和艺术的很多困惑向他求教，把他作为一个朋友，但是里尔克没有导师的感觉，非常诚恳地一起分享对人生、对艺术的经验。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包括学院里面的，都把一些时髦名词挂在嘴上，像口头禅一样。当学徒可能都是这样，但是要跨越走出这个学徒期，人生和艺术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是冯至和里尔克的一个交汇点。冯至的诗歌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求真，是追求真，追求信仰。这可能也来自歌德，歌德自传就叫《诗与真》，这是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命题，涉及人生，也涉及艺术。没有这个真，你的艺术是无法成立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不可能。我们现在有些方面很混乱，追求表面的东西，但里尔克讲，要在自己的内心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面对你自己了吗？如果没有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的艺术是免谈的，是站不住的。你不考虑地基的问题，再盖高楼有什么意义？八月份，我和一些青年诗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年轻的诗人都很有技巧，讲究修辞，但有些根本的东西可能被他们忽视了。我引了策兰的一句话，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你再有技巧，但不是一只真实的手写的，会有生命力吗？我这么一说，他们可能受到一些震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歌德、里尔克、策兰、冯至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用真实的手来写真实的诗。
0: 好了，王家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内涵丰富，讲到了很多诗歌创作中的根本问题。高贵理性之光和勇气，才能使诗人拥有并永葆创作力。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商隐的《桂林》。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晚唐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桂林》。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扶，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神户清风岸，龙椅白石。

晚唐时期，朝廷内部党争严重，和当时许多士人类似，李商隐的一生也饱受党争的影响，乃至在政治上一直郁郁不得志。唐宣宗大中元年，也就是公元847年，他的好朋友郑亚被贬为桂馆观察使。出于对好友的同情以及躲避党争的影响，李商隐决定追随好友南下，来到桂林担任长书记一职。原本带着政治上的失意南下的诗人，却被桂林秀丽的山水景色所吸引，忘却了自己被外放的不幸，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诗中写道：桂林城外群山环绕，城池都仿佛被群山所挤压变窄了，漓江江面宽阔，让人感觉城池与大地都仿佛漂浮在江上。东南方的道路直通向遥远的绝境之地，城池的西北一座高楼巍然矗立，江岸上生长着茂密的枫树，仿佛神灵在护佑着这里。城北有著名的白龙潭，或许有神龙居住其中。不知道在这遥远的南国，人们究竟在为何祈祷，我只听见外面的鼓乐齐鸣，始终没有停息。桂林建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曾设置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以管理距离都城极为遥远的南方国土。这是桂林的名称首次出现在史书之中。进入隋唐以后，政府将这里改名为贵州，设桂馆观察使经略此地，治所就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一带。明清以后，这里改称桂林府，其后一直沿用桂林之名直到今天。如今的人们大都知晓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桂林山水是中国山水景观的代表，这里集山水和喀斯特溶洞为一体，堪称举世无双。而桂林城市本身规模不大，对于时间紧迫的游客，仅可以集中在桂林市内游览。桂林市内拥有象鼻山、七星岩、芦笛岩、瑶山、独秀峰和叠彩山等诸多著名景观，而且都分布在方圆10余公里的范围内，便于游人来往期间。如果时间足够宽裕，则不妨乘船顺漓江南下，一路饱览沿江两岸的秀丽风光，直达广西的另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阳朔，或者干脆避开这些游人众多的知名景观，只是在桂林周遭寻找一些受当地人喜爱的小型景点。对于桂林这样一座与山水完美结合的城市而言，即便是不被世人广为流传的景观，也足以配得上人们的溢美之词了。对于诗人李商隐而言，桂林山水的华美景致无疑抚平了他外放南方远地的忧伤，只是在他写下这首作品时，他恐怕万万想不到，在桂林这个景色宜人的地方，他停留的时间也不过区区一年而已。公元848年，担任桂馆观察使的好友郑亚再次被贬，李商隐也因此失去了在桂林的工作，不得不潦倒落魄地返回了都城长安。不知那时诗人重读自己的这首诗作，并回忆起桂林美景时，又会作何感想呢？恐怕只会平添不少心酸与凄凉吧。城窄山江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神户清风岸，龙椅白石丘。书香尽何岛，箫鼓不曾休。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
8: 别麻烦了，
7: 什么最？

0: 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和图书藏品，一共有800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展出的部分只占了1%，有99%的藏品都没能公开展出。一说到大英博物馆，大家在感叹展品的精美丰富之余，还总是会想到一个问题：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是不是都是抢来的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走进大英博物馆，说说那里的宝贝的由来，也来聊聊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1759年的1月15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它的位置就在英国伦敦的市中心。要说到这家博物馆的成立，得介绍一位英国的医生，汉斯·斯隆爵士。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内科医生，英国的安妮女王和乔治国王一世和二世都是他的病人，可以说是一位御医了。斯隆爵士曾经担任过一位公爵的随行医师，前往牙买加。在这趟旅途中，他收集了800个植物物种和其他的活体标本，从此开启了他的业余收藏之路。斯隆的收藏包括了不少珍贵的自然历史标本，还有各种钱币、奖章、书籍、版画、手稿等等，藏品都把他家里塞满了，他只好把自己家隔壁的楼也买下来放东西。两座楼还不够他放的，人家就只好搬了一个更大的家宅来放东西。斯隆爵士93岁去世，去世的时候他留下的各种收藏品已经超过了7万件。他在遗嘱中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收藏都捐赠给乔治国王二世。不过不是无偿的，他开出的回报是给他的继承人2万英镑。国会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物，而且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定这些收藏的价值。审定结果显示，这些收藏品的价值远远超过2万英镑，大概至少也得值8万英镑。斯隆爵士开的价还是相当厚道的。不过2万英镑也不是一笔小数，这么多钱从哪儿来呢？为此，英国议会下院正式通过了建立一家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法，并且获得了英国国王的批准。大英博物馆法规定，未来的收藏将永久保存并可供人利用，不仅供学者和好奇的人们来参观和娱乐，而且要让公众使用并且获益。法案还决定采用发行彩票的办法来筹募购买收藏的资金。18世纪的这次彩票发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从中获利的不是中奖的彩民，而是操纵彩票炒作和赌博的投机人，其中甚至还爆出了一些丑闻和诉讼。为此也有人抨击国会的吝啬，说国会要不是这么小气吝啬，就不必要发行彩票，也就不会有舞弊行为了。不管怎么说，这笔彩票发行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在付完奖金费用之后，一共募到了95000多英镑，交由托管人来支配。用这笔经费，托管人花了2万英镑购买了斯隆爵士的收藏，1万英镑购买了一家原本属于私人的图书馆，又花了1万英镑买下了一座宫殿作为博物馆的馆舍。在留下一些整修和维护建筑的费用之外，其余的钱大概还剩下3万英镑，又买了政府债券，以备以后维持博物馆的运行。经过挺长一段时间的准备，1759年的1月15号，不列颠博物馆，也就是大英博物馆，终于正式开馆了。
2: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大英博物馆。18世纪博物馆刚刚成立的时候，藏品还只有几万件，跟现在800万件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那后来的这么多而且更为珍贵的藏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很多人可能都会说，抢来的。

这话不无道理。如果用比较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说，大英博物馆是通过英国人在各地的各种活动获取了大批的珍贵藏品。不过所谓的这个各种活动，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殖民侵略。大英博物馆也长期饱受外界的批评，认为他们的丰富文物不过是殖民时代的战利品，而且他们还拒绝归还给各个受害国。不过大英博物馆也觉得很委屈，去年10月他们还专门发起了一个讲座活动，试图辩解我们不是每件藏品都是抢来的。讲座的组织者是大英博物馆亚洲展区的负责人，他解释说有各种历史故事，但他们只强调殖民主义的一面，导致一些人非常愤怒。而我们想做一些平衡，我们很多藏品不是殖民得来的，欧洲人拿回来的这些东西不是每件都是抢来的。不过大英博物馆的这番辩白还是难以服众，您要说不是每件都是抢来的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大部分都是抢来的那也不光彩啊。就拿咱们国家来举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我国的流失文物多达164万件，被世界上的47家博物馆收藏，而其中大英博物馆就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主要来源就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恶行。目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3000件，光是长期陈列的就有2000件。咱们就来简单说说大英博物馆都收藏了哪些咱们中国的宝贝。最初的一批中国藏品正是来自那位英国御医斯隆爵士。斯隆并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从别人手里买过不少中国的物件。现在您要是去大英博物馆参观，还能看到好几件斯隆爵士的收藏，比如说陈列在33号中国展厅的清朝博古花果图，陈列在1号展厅的一尊关羽的塑像，陈列在4号展厅的一只明朝瓷碗等等。斯隆为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开了一个先河，此后来自中国的文物陆续以馈赠、遗赠、购买、交换等多种方式源源不断地进入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引人注目的东方艺术文物馆有着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文物，数都是无价之宝。就拿中国的绘画来说吧，19世纪末一位叫安德森的外科医生曾经作为随军医生到日本行医，认识了当地的知识分子，他对日本文人圈里推崇的书画很感兴趣，就收藏了2000多幅的中国和日本绘画。后来大英博物馆购买了安德森医生的收藏，其中有114幅中国绘画，主要是明清传统的文人山水花鸟画，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来自明代朱邦的《北京宫城图》，画的就是咱们的紫禁城。1903年初，大英博物馆东方印刷和绘画部的负责人比尼恩接待了一位曾在英军骑兵团服役的约翰逊上尉。这位上尉对美术是一无所知，他带来了一幅中国画，是想请博物馆看看画轴上的玉和装饰件值不值钱。比尼恩发现这幅画是一幅珍贵的古画，还写信给家人说，既然这幅画来到了伦敦，如果博物馆不从这个无知愚蠢的军官手中买下它，那就太错误了。博物馆当然没告诉这位上尉画比玉扣更值钱，而是花了区区25英镑就从这位上尉手里买下了这幅中国古画，而这幅画就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它是存世最早的绢本绘画，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更是世界艺术的一个无价瑰宝。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大英博物馆曾经策划过一个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在国博进行展出，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

大英博物馆曾经出版过一套图书，叫《大英博物馆一百件文物世界史》，这个展览就是在这套书的基础上组织的。但是亮相国博的一百件展品却和书里选的一百件不完全一样，其中只有45件是和原书相同。作为书里提到的一百件文物之一，咱们中国观众尤为感兴趣的女史箴图就没有出现在展览当中。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也没有来。其实这样安排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咱们自己的一些珍贵文物还限制出境呢，更何况他们好多是抢来的东西，就更不敢带出海外。刚才提到了罗塞塔石碑，这个时段呢，咱们就来说说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们。首先是古埃及的木乃伊，是大英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展品，那里收藏的木乃伊不管是数量、质量还是分量都超越了其他的博物馆。而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同样也是古埃及之物，是公元前196年制作的。石碑上头刻着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而且是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就让考古学家们有机会对照各种文字版本，从而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义。罗塞塔石碑不是英国人发现的，而是法国人发现的。1798年到1801年，拿破仑征战埃及，随军带了100多名研究埃及文化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这块石碑就是这个时候被发现的。但是1801年拿破仑的军队被英军打败了，根据战争协议，法国要无条件交出在埃及发掘的所有文物，最终这块罗塞塔石碑就被大英博物馆给收藏了。石碑的题签上还写着不列颠军队的战利品这么一行字样，可以说是相当的耀武扬威了。还有一个镇馆之宝是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帕特农神庙是2000多年前的建筑，是古希腊祭祀雅典娜女神的最大神殿，曾经气宇轩昂，光彩照人。在20多个世纪里，这座神庙几经天灾人祸，曾经倒塌破败，神像也被拆除移走，甚至一度被改成了火药库。不过在19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帕特农神庙才经历了它最为惨重的浩劫，大部分残留的雕刻都被英国人给运走了。1799年，英国贵族埃尔金勋爵被任命为土耳其大使，获准取走任何上面有古铭记或图像的石头。从1801年到1803年，一连数十个月，埃尔金雇佣了大批的工匠，用简单的锯子和炸药等工具把几十件雕塑拆卸下来。在这个拆卸过程中，帕特农神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转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1802年到1812年，这项转移工作持续了整整10年。帕特农神庙的拆卸和转移耗费了埃尔金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几乎让他破产。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就曾经讥讽埃尔金：最后的、最恶劣的、最无聊的掠夺者。1816年，英国政府以3.5万英镑的价格向埃尔金购买了这些大理石雕像，并且把他们放到了大英博物馆，成为了新一批的镇馆之宝。前几年，希腊曾经拒绝了大英博物馆出借帕特农神庙大理石的提议。希腊方面表示，如果接受了这次出借，就等于是把英国掠夺这块珍宝的行为给合法化了。而2016年也有这么一条新闻，希腊文化部长表示，希腊政府将诉诸联合国法庭，要求英国归还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同时他们也在研究新的途径来控告大英博物馆。罗塞塔石碑、帕特农神庙大理石和咱们中国的女史箴图分别来自非洲、欧洲和亚洲，也分别代表了大不列颠全盛时期大英博物馆展品的3个主要来源，从敌人那里缴获、从民间购买和军事掠夺。3种不同方式的背后都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世界霸权的象征。而随着世界历史的推进，殖民地风光不再，文物的来源国也不断提出了文物索回的要求。对此，大英博物馆曾经这样回复：如果每一个文物都要回到它原始的地理位置，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博物馆
都会被掏空。这话说的倒也没错，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文明与战争互相交织，作为文明结晶的艺术品也注定与战火相勾连。有人说了，负责珍藏这些文明结晶的博物馆，也许正是人类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吧。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大英博物馆。说完了有些沉重的历史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哈，咱们来聊聊轻松的话题，说说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说起来，咱们故宫推出的彩妆产品成了不少朋友的关注热点。不过这批彩妆从上线销售到停产才仅仅经历了26天。最近两年要求故宫推出彩妆的呼声一直都在网络中蔓延。2017年，故宫淘宝推送出一篇假如故宫进军彩妆界的文章，文中对于彩妆的想法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一年多的等待让网友对故宫彩妆的期待是越来越高，而上线的分别来自两家公司的故宫彩妆产品却让不少网友略感失望。什么包装材质不够高级，祥云装饰

这张专辑非常适合女性听众一个人静静的去听，除了主打歌曲《在一起》也好，还有刚才听到的文艺女王陈珊妮的作品《缓慢的爱》，以及江美琪的铁粉都非常喜爱的《东京铁塔的幸福》，还有专辑当中《对你而言》，都是一些比较不错但是并没有很红的作品。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节目正在继续。有多少动听的歌曲在华语乐坛无比辉煌的年代被我们遗忘在角落，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今天和你分享的就是那些被遗忘的音乐记忆遗珠佳作。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做自己》问世于1997年，这张专辑诞生了《他不爱我》《广岛之恋》《电台情歌》等等好几首的经典歌曲，但是还有一首却被人们遗忘，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午夜前的十分钟》。张洪亮和李卓雄的搭配让歌曲入耳入心，开头那一句"寂寞仿佛夜车，偷偷出发"就足以让人沉醉。

0: 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节目正在继续。2005年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代表了陶喆创作的巅峰，一首《苏三说》让陶喆和周杰伦、王力宏一起开启了华语乐坛中国风的太平盛世。但是这张专辑的丰富性却远不止中国风和 R&B 的这么简单。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是当年华语乐坛不多见的音乐风格《Tonight》。

0: 陈奕迅的好歌太多，不管是大热流行还是在深夜的时候静静聆听，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作品。在他发行于2003年的黑白灰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曲《我们都寂寞》。而当这首歌曲被选中进入到专辑的时候，创作人福志毅惊呼真的还是假的，同时也奠定了往后他们二人的合作之缘。明天见。
1: 跟着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

0: 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有些国际航班甚至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一旦错过了值机时间，即便你已经赶到了机场，而且有信心在飞机起飞之前赶到机舱门口，机场也不会通融。这并不是因为机场或者航空公司不讲情面，而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虽然飞行员和空姐在起飞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内容不一样，但都指向了同一件重要的东西——舱单。飞行员需要把舱单上的数据输入飞机上的计算机，并且必须有了舱单才可以向塔台申请起飞，然后按照指示排队起飞。制作舱单的过程有一个关键步骤，需要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配载部门根据飞机的型号、航程油耗、旅客的数量、重量、行李的重量等信息，对飞机的载重平衡进行测算，让飞机的重心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所以呢，这一步必须要在旅客和行李重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继续由旅客登机，那么旅客重量和行李重量都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载重平衡则需要重新计算。所以航班起飞之前的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不允许值机了，否则会耽误其他旅客的旅程。虽然旅客坐飞机的时候对载重平衡和重心没什么体感，但他们对航班的飞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02年发生的中国北方航空613

六号航班空难，就跟飞机的重心变化有关。这次空难的起飞，起因呢是有人纵火。飞机的机舱起火后依然可以飞行一段距离，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飞行员决定避开人口密集的市区，飞到海上迫降，尽量避免地面人员的伤亡。可是呢，机舱着火之后，乘客们出于本能的向火势没有蔓延的机舱前部涌去，这造成了飞机的重心突然前移，飞机也就头朝下径直冲撞了海面。另外，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102号航班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货舱的货物没有固定牢靠发生了移动，导致整个飞机的重心后移，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悲剧。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数据，77%的飞行事故和飞机的重心超出安全范围有关，其中57%的事故会引起致命的后果。鉴于载重平衡和重心对飞行安全如此重要，所以给工作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测算，合理安排行李、油量以及安置配重载荷就非常有必要了。顺便说一句，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飞机没有坐满，航空公司也不会让乘客完全自由的落座哈。避免出现所有旅客都选到飞机的某一侧，或者集中在飞机的前部、后部的情况发生。而且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即便前面的座位空着，机组人员也通常是不会让乘客随意更换座位的。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旅客不按票面座位入座，执意要更换到更靠前的座位上去，引起其他旅客效仿，最终影响飞机载重平衡。既然载重平衡这么重要哈，那机组人员是怎么知道我们行李重量的呢？毕竟登机的时候只有托运行李会过一下秤，人和随行的行李呢是不会称重的。答案呢也很简单哈，就是靠估算。载重平衡和重心虽然重要，但并不要求分毫不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中的划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绝大部分都属于大客舱航空器，对于这一类飞机可以采用旅客和行李的标准平均估量哈来估算，因为飞机越大旅客就越多，用标准平均估算哈，这种结果就越准。比如成年人的标准平均重量是75千克，那这个重量是包括了衣物和手提行李重量的。儿童平均重量是38千克，婴儿是10千克。当然了，我国境内使用的标准平均旅客重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不一定适用哈。比如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的数据，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是90.63公斤，女性是77.47公斤，再加上服装和行李的重量就远远超过75公斤了。另外，有些航空公司对手提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能确保行李能够放入机舱内的行李架中，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过重，影响重量的估算。虽然飞机在起飞前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停止值机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办理完直接的旅客可能会在机场免税店里逛得起劲儿哈，在飞机舱门关闭前还没有赶到登机口。在登机口快要关闭的时候，会机场播报这些旅客的名字以提醒，但如果播报之后依然没有赶到，飞机的机长是有权下达命令直接起飞的，毕竟不可能让整个飞机的旅客去等待哈。这种情况下呢，飞机不一定要重新测算载重平衡，有一个术语叫做最后一分钟修正，它指的是在舱单制作完成之后，起飞之前航班可以不用重新制作舱单，对载重进行微调，
包括对燃油重量调整、机组、旅客人员调整以及货物调整等等。这个调整呢，只需要填写到舱单的备注栏上，并且机场和负责载重平衡的相关人员确认核实签字即可哈。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坐飞机出行最好尽早赶到机场，值机之后也要注意登机时间，这不仅能确保自己有一个顺利的行程，同时呢，也是对其他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生活当中，如果要说到持家小能手或者是败家小怪物，不知道大家的选择会是什么呢？大家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往哪个方向去培养呢？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持家小能手吧，但是这些小怪物们也绝不在少数，而且他们的培养者很多都是我们的父母。这些孩子呢不喜欢付出努力，然后天天就闹着让父母给买这买那的，或者是带着他们去玩这个玩那个，他们不知道从这个钱从哪儿来，挣这些钱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为了挣钱父母会失去多少。而且在我们每年的试听当中，大家总是会听到，哎，这个人为打赏谁谁谁出了30多万。大庆就有一个市民深陷网络视频不能自拔，一年为这个女主播花了30多万。母亲得知这件事情以后是当晚去世。而且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消息，说某大学生在大学里面因为没有管理好自己的零用钱，所以经常是出现了年月头还好，然后到了月末的时候就没有钱花了，然后开始进行了网贷，结果欠下了一大笔钱。所以我们今天啊，和大家通过一本书来和各位看看怎么样对于孩子进行财商教育。我们来说说财富小管家还是败家小怪物，高财商儿童养成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这本书的翻译者，理财规划师王丽华王女士，欢迎您。
1: 谢谢，欢迎。
0: 王女士，我们来说说哈，这个财商，其实这些概念这几年对于

0: 国的很多家长来说并不陌生，
1: 对
0: 对吧、这个概念都包括哪些呢？一说到财商，
1: 财商从高了讲可能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驾驭财富能力，当然这个词可能有点大，说的简单就是和钱打交道的能力。那最核心的就是说能够培养孩子延后享受，能够延期满足自己的欲望，为未来更大的回报克制自己。
0: 这其实就是一个对于财商相对来说的一个稍微言简意赅的概括，对吧？这由您翻译的这本书当中，其实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说到了七个好习惯哈，就能够培养出高财商儿童。所以这个习惯对于财商养成，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1: 因为财商教育在我们国家可能提的不少，但是真的能够落地能够实行的这个框架不多。那习惯的养成呢，应该就是说我过去没有，或者说过去不是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它可能就打破旧的行为模式，所以需要一点一点建立新的行为模式，所以新的模式叫做习惯嘛。
0: 所以就是习惯其实对于大家建立这种财商的养成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
1: 对，
0: 比如说他首先说到了思维。
1: 大家都知道就是你的认知决定你的行为，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做首先要取决于我认不认同它。那我说钱是好的，但是就有人说金钱是万恶的，所以从思维层面先厘清这个概念，让我们知道钱它是个客观中立的东西，它是跟使用它的人有关联，而不是它本身是好或者坏。所以我想如果要去架构一个对的金钱价值观，可能要先从这个思维方式认知结构来入手。
0: 这个作者其实他说到了他在一家非盈利组织做志愿者，而且给小学到高中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去上这个财经知识的课程。
1: 对，
0: 这些学生大多在一些城区或者是郊区的学校上学哈。有一天他给一群小学生上这个财富知识课程的时候，他就说到说钱是什么，如何赚钱。
1: 对，
0: 然后一个小学生站起来讲说钱就是一切，赚钱就是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活着就是为了赚钱，只要是能赚到钱我什么都愿意干。而他就说到自己特别特别的吃惊，说这个小脑袋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所以其实这种回答让作者是不安的。他就提到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整个人对于金钱观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性，首先你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看待金钱的这种思维模式。
1: 是的，
0: 对吧？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作者带来的很有实战性的招数，我们来过招一下，我们看看哪一种招数更适合大家。我们刚才首先说到了说这个思维模式，然后第二个健康的理财习惯，他说到了存钱要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作者说他从孩子一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开始意识到了，可能更多也是从孩子开始收压岁钱开始。出生以后有很多孩子会收到各种礼包，每年都会收到压岁钱，所以我们中国的家长也会给孩子去开立一个这样的存折。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对吧？
1: 是的。因为在中国可能跟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去给邻居打工啊，去给人家看小朋友啊，
0: 除草啊，
1: 对，除草啊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能孩子拿到一笔钱就是过年的时候，有很多年轻的父母有这个概念说我要给孩子存起来。但是呢也有一些说其实我早花了，孩子不知道。
0: 对，我先替他花了，等他要的时候我再给。
1: 对，所以孩子呢只知道我有钱，但是这个钱的管理其实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呢这个好的想法并没有切实的给孩子带来益处。那作者的做法就不一样。他会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跟孩子灌输钱是什么，先建立好的概念，然后呢让孩子开始存钱。那存钱不光是存起来，在日常的生活中孩子所有的钱，他的零用钱，给家人买礼物的钱，包括他上大学的学费都是自己来赚的。所以他是这个体系，这个系统，他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断的让孩子知道，哦，我今天赚多少钱，我要存多少，我要花多少，我要给妈妈的生日买什么礼物，这样的东西他每天都在不断的去给他强化。这才是说能够培养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切实的办法。
0: 明白
1: 啊。
0: 我印象很深的是作者提到了，他说家里的存钱罐儿，这个存钱罐儿呢，很多家里都是不透明的，是那种陶瓷的。
1: 是的，
0: 认为觉得有一天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把它摔碎了，然后就可以从里面取出钱来，
1: 满满的成就感。
0: 对，但是他是给孩子准备的什么呢？是小小的透明的存钱罐。他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能让孩子非常直观地了解到我现在拥有的财富是什么，
1: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我大概用多长时间就能够把这个罐子给存满了。看着他从特别少的几毛钱，然后几块钱的硬币，一直到存满了以后，其实孩子那种非常直观的变化还是不一样的，这种视觉的冲击，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其实透明的存钱罐让孩子看到了里面的变化，然后他也会看到自己怎么样的一种努力能够让这个存钱罐的速度会变得更快一些，变得更满。
1: 是，
0: 嗯，好，还有吗？
1: 嗯，您刚才说到存钱罐，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可视化管理、
0: 嗯、
1: 这件事它不光用在存钱罐上，后面它有一个表格叫清晨内务这个计划。那它这个表格也是放在家里面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让大家都看到，能够及时给孩子反馈、嗯、因为人性它本身是需要快速反馈才会有更大的动力，更持久的耐心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这非常的高明，而且在我们成年的生活里面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体系的。
0: 嗯
1: 啊，这个非常smart 哈啊。那么还有就是说，
0: 他这个清晨内务表格，我们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哈。6:30闹钟一响，马上起床，然后要收拾好床铺，还要穿上前一天为他准备的衣服，要收拾好书包，吃早餐，把餐具放进了刷碗池，洗脸刷牙，7:30之前出发去上学。所以就是他们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按时完成这些所有的任务之后，就会在周六的早上拿到$3。
1: 是的，嗯。嗯，他做成这样的系统，而且他在周六做一个庆祝会或者颁奖会，
0: 嗯，
1: 也是一个仪式感的体现。
0: 庆祝会或者是颁奖会，
1: 哎会
0: 嗯、如果做不好的话会扣到钱，比如说有一项没做好，直接扣到10美分。
1: 嗯，
0: 就是有奖有惩。
1: 对，是这样。
0: 啊、嗯，我们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哈，把这个你想让孩子反复说他做不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早上。那个半个小时从起床到进学校之前或者那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会觉得特别崩溃，他总是在磨磨唧唧的，总是不能够抓紧时间做好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总是要让你去帮助他。那么好，把他明细下来，其实有的时候你给孩子一个明晰的他要做的内容，贴在显眼的位置，
1: 对，
0: 做好了有奖励，做不好有罚。
1: 是的，
0: 他就有一些动力。
1: 对，
0: 对，他先要知道我要做什么。
1: 是的，
0: 那思路很清晰。
1: 对，他在实操中发现没有那么难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更有行动力，
0: 嗯，
1: 他就不会抗拒了。
0: 是，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哈，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就是我们重复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嗯，就是在给孩子在重复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过程里面，他就知道自己的一日的规划是什么。
1: 对，
0: 以后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参照这样的规划来做。
1: 对，我们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0: 嗯，
1: 他规划好了一天就会非常的高效高能量。
0: 是，而且我觉得这样可以以此类比，比如说你给孩子的一些阅读计划，
1: 嗯，
0: 你也可以参照于此，对吧？很多人说这家里这还让孩子拿起一本书比什么都难，
1: 对，
0: 整天一回家就 iPad， 然后开始电视，所以你就给他规定好了，把这样的一些阅读计划写好了，都有哪些内容，每完成什么奖励什么，不能完成也许你会有一些属于你自己个人家庭的很个性化的惩处制度，我觉得都可以。
1: 它是个个性化的。
0: 对，我觉得主要的诉求是让孩子有一个清晰的明了的这么一个规划。
1: 是，
0: 嗯，好，这说到了第二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好习惯吗？
1: 嗯，其实刚才讲到一点，就是关于反馈、透明存钱罐是一个反馈，父母的表扬是一个反馈，
0: 嗯
1: 啊，那他不断去给他加深印象，做一些家庭的这个录像带，说哎，我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反馈
0: 啊。就是如果孩子做得好的话，你可以现在手机很方便嘛，给他录一段视频。
1: 哎，对，
0: 嗯，
1: 说比如说我发给爷爷奶奶呀，
0: 啊，
1: 他就觉得他被认可了。
0: 明白，
1: 啊，人都是需要被认可的。
0: 嗯，大家不要嫌麻烦，有的时候吧，家长知道这样一种奖励，但是呢，就觉得有用吗？或者有时候你会忽略掉他，但是对于那个小小的人来说，他还是很在意的。
1: 绝对是这样，因为人根本上他是需要这种反馈或者说
0: 激励
1: 的。那所有我认为让你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它都不是容易养成的。
0: 明白。

0: 对家长其实是个很大的挑战。
1: 是，大家想一想哈，就是很多我们说妈妈带孩子，说爸爸去哪儿了，然后妈妈呢就特别渴望自己所有的付出都能够被爸爸看到，都希望得到认可，都希望能够得到肯定。其实这样的也是一种反馈，我们每个人心理上在内心深处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这样一种认可，对吧？那所以孩子也是这样。
0: 对，
1: 那他做一件事情做得很好，按照你的要求或者按照他自己既定的目标去完成的时候，他其实很希望你能够看到。
0: 对对，其实可能有时候不是太复杂，就是一句赞美呀、一个哎呀做真棒啊，一个小小的反馈、或者说哎可以奖励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一定是系统的、而不是说非常随意的东西啊。
1: 嗯，
0: 就是说到这个习惯的养成，它可能不容易，对家长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在里面提到，就是你要先有一个目标，然后呢、不断提醒他，比如他第一天没有起床啊、或者闹钟没听到，不是说啊我都告诉你没有做到，因为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他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然后不断的重复，那他真的做到之后就马上给予反馈，这样才有利于一个习惯的养成。不是说我今天做我说了要做就可以做到的，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未必能做到
1: 啊。有多少人减肥的计划就半途而废了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哈。
0: 是这样
1: 对吧？
0: 说了、
1: 好的，我们再来说说他这个好的健康理财的习惯之四，叫寄予高期望、设定高目标。这一点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可能有一点匪夷所思，就是我们能不能对孩子要求的稍微低一点，别对他有那么高的要求。现在很多的家长对于心理学并不陌生，也知道给孩子慢慢来，我们要静待花开。但是寄予高希望和设定高目标这一点，是不是跟这个有一点相违背呢？怎么讲他所说的这个高期望和高目标
0: 啊？其实您讲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家长可能觉得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会觉得我让小朋友做这样的事情啊、太挑战了，
1: 完不成的话他自己会有愧败感。
0: 对啊，他会哭啊闹啊，说我不想干了怎样怎样。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家长的软弱啊，家长自己内心不能够承受孩子有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就啊、我退步了，我让他有个快乐的童年。当然这个事情不绝对，不能说把他逼到人性被摧残的程度，但是适当的给他高目标，循序渐进让他成长，那这个速度他要有个合理的把控吧。那他在里面提到这个，就是让孩子去读书，读很多有用的书，然后让他们写读书报告。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两个四年级的孩子能读过200本书，写了1000篇的阅读
1: 笔记
0: 是不容易的。那妈妈就说了，如果我不让他们就这样成长的话，那我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就让他未来可能就只能过那种在土里刨食的生活。所以他说，我不是一个 tiger mom， 我不是一个虎妈，但是我要给孩子一些计划，让他的能力、他的自律、时间观念、责任感在里面不断的提升，让他未来可以给自己一个自己想要的人生，而不是被迫去谋生，去付那些各种账单。
1: 他是具体怎么做的呢？
0: 他就在孩子10岁的时候给他们制定这样的阅读计划，每周或每月去图书馆借书，借来之后呢，借书的时候妈妈要把关的，不是说你要看什么都可以，一定是能够帮你去提升能力，确定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书。那么要写报告，写完报告之后又有相应的这个钱的反馈。他也承诺孩子说，如果你们在11岁之前写出多少篇文章来，未来我帮你出一本书。因为这个计划他给孩子付了$300，所以两个小朋友听到这样的事情很兴奋呀。所以他每件事的后面都有个大的目标，能够让小朋友兴奋，而不是说你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要求你。他是一个愿景管理者。那他上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他讲他的两个儿子是非常的 vision driven， 是被愿景驱动着的小朋友，而不是说缺乏内驱力那种样子。所以他是有愿景，
1: 有愿景有目标的。
0: 对，
1: 而且他更愿意给孩子制定一些相对来说高于他们这个年龄能力的一些目标。
0: 是的，他在挑战他们。
1: 明白，
0: 因为他们如果比同龄人做得好的话，他肯定更自信嘛。
1: 就是自己主动的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目前他们发展到哪个阶段，对吧，他们目前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更高的自己的能力的提升。
0: 是的。
1: 我觉得这点其实对于每个家长来说可能都在想，但是你是不是真的 花了一点时间去了解过孩子，这点挺重要的。
0: 对，因为我们可能惯常的思维模式是下命令，说因为我生了你，我对你有一些这样的权利，你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他是从孩子的需求出发，去设立非常有意思的奖章制度，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设计、去沟通。他在做这件事情开始跟孩子花两个小时，因为孩子开始也是抗拒的，说：“哦，要做什么呀？我们已经很忙了。”
1: 嗯。
0: 那他就会把它做得非常有意思，让孩子的这种这个目标感和好胜心被激发了。
1: 没错，他的这个奖章，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有银质奖章。这个银质奖章呢，就是你是一个合格的遵从者，
0: 嗯，
1: 说的是你能完成所有的清晨内务这样的事情。
0: 啊，
1: 然后呢，接下来叫金质奖章，这是一个优秀的遵从者，就是你会超级清理你的这个内务，然后你是机遇家务。这个机遇家务怎么理解
0: 啊？这个的翻译其实我纠结了很久，但是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
1: 我想可能就是你是不是能够眼尖手快的去明白家里现在目前可能需要你做到的一些家务。
0: 对对对，特别，您理解特别的精准，就是他平常有一些常规的事情嘛，但是有可能突然有什么状况需要去做，
1: 对，
0: 就像就眼尖手快看到了马上去做。
1: 一个花盆打了，然后泥土溅了满地，那么你有没有眼尖手快的去把它及时清理掉？
0: 哎，太对了，是这样，
1: 是这样，是吧？好的，
0: 理解非常到位。
1: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叫白金奖章，他这个作者给他起的一个名字叫有力量的领袖。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两个以外哈，他说音乐或者语言的练习每周要四次，每次至少30分钟。然后接下来第四个里面包括每周运动四次，每次至少30分钟。再接下来还有个叫领袖的选择，每周四次，这个怎么理解？领袖的选择，
0: 那就在这个计划之外更难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在人生可能是那种 follower， 我别人让我干什么干什么，但有些人他是想去做事情，他想去引领别人，那么他的能力要有格外的这个锻炼才可以，有更高要求的这个计划或者是一些行动吧。
1: 明白了，好，接下来他给孩子设计的这个奖章叫名人堂，就是有影响力的导师。孩子其实也可以成为导师，对吧？就是当他做完这些所有的之后，能够很好的再任选其中两项，比如说他要写成功的愿景每周四次，还有构思写作一本书每周四次，还要编写新课程教案或者是写就商业计划书每周四次，还有就是看励志电影，看完写总结每周四次，每次至少30分钟。哇，我
0: 两个孩子好忙是吧？
1: 对呀，我觉得孩子真的忙得过来吗？他们是不是课业负担太轻了？
0: 相对中国来说，可能美国的课业是没有那么忙，所以他可能在各方面的能力上面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
1: 是，我有两位从加拿大学习回来的小朋友，我跟他一起在一起聊天，他就说其实尤其是在公立学校哈，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作业，
0: 对，
1: 老师对于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那么高，更在意他们的开心快乐，然后只要你能遵从课堂的基本的学习的计划就可以了，不太在意他们的成绩。所以如果你要想上到更好的大学，你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能力的提升，你必须在课下你的生活里面自己为自己来寻找到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而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妈妈给很多的家长提出了非常有效的、很有指导意义的、很有实操意义的这样的一些小建议，
0: 非常高的要求了，
1: 非常高的要求了，是不是？我们大家可以先试着定定看，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追求高目标，你怎么知道它不行呢？
0: 对，
1: 可以先试试看。好，我们再来说他的这个习惯，第五个叫游戏当中学习个人理财。这些游戏都包括什么呢？
0: 讲一个吧。它里面有个叫咖啡店。两个小朋友呢就去在网上经营咖啡店，从进牛奶、买糖、买咖啡豆，到后面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定价格，他们就会发现在运营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他订牛奶订多了，没用完牛奶坏掉了，发现天冷的时候牛奶订少了，还没等客户来就卖完了，所以他就在里面很多的这个思考啊、选择啊，就会发现哦，这样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做。那因为他是两个男孩，他们俩合作嘛，在合作过程中也收获了不一样的情谊，让妈妈也非常感动。所以纸上学来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躬行。
1: 嗯，
0: 他就是哎，除了理论，除了给你钱，我还要让你去实操。虽然说不能到外面真的开个店，但是他们在网络上这样的游戏，啊，
1: 明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是在潜移默化里面去学到了很

多关于理财方面的一些知识，而不是生搬硬套的。我今天指导你来一二三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这个名词是什么，你需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所以一切都是融化在生活当中的，直接和生活里面的一些东西息息相关的，我们真的可以给它做起来。关于这本书的还有两个习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自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教会孩子理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孩子进行未来的一种爱的一种真正的投资。好，谢谢王丽华的做客，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日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打击的国家。每年八月呢，日本都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悼念在原子弹袭击中的死难者。但另一方面呢，日本也经常拿这事儿在国际上卖惨。一提到二战时期日军在东亚和东南亚犯下的累累罪行，总有日本右翼分子蹦出来模糊重点，说他们被原子弹炸了，日本人呢也是受害者。这个调调别说咱们自己人看不惯，国际上也有不少人感觉厌烦。比如2013年的时候，日本在广岛和长崎举办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祈愿仪式，就有一个以色列官员在自己博客上吐槽说，对这种只考虑自己的仪式我已经腻了，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报应，日本应该追悼那些因遭遇帝国主义大肆屠杀而牺牲的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菲律宾人等。

诈被宣扬成陨石雨，日本官方打的是什么算盘？听天下跟你聊聊原子弹轰炸日本背后的那些事儿。

1945年的4月12日，处于二战焦灼中的美国出了件大事儿。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而昏迷，当天下午便去世了。临终前，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激励身处世界大战中的国民：唯一阻碍着我们实现明天目标的，就是对今天的疑虑。让我们怀着坚强而积极的信心，奋勇前进吧。当天晚上，副总统杜鲁门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因为是特殊时期，这就职典礼仅仅进行了1分钟。但典礼结束之后，杜鲁门就收到了一个他干了这么长时间副总统都没听说过的消息。时任美国陆军部长告诉他说，咱们有一个能终结整场战争的武器。没错，就是原子弹。当时为了研究它，全美国有超过10万人在紧张工作。这件事儿在美国是绝密，别说杜鲁门一个副总统不知道，就算是为他工作的10万人，绝大多数也不知道他们的研究要用在哪。而杜鲁门宣誓就职的那一天，陆军部长告诉他，这个神器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大概4个月后，它就将横空出世。其实美国并非世界上第一个开始研制原子弹的国家，德国启动铀计划的时间比美国人还早，领头人是大物理学家海森堡。在20世纪，这位大神的影响力并不逊于爱因斯坦，而且核裂变最早就是德国人发现的，可以说德国这方面的优势不容小觑。然而直到1945年希特勒自杀，德国连原子弹的毛都没摸着。关于这中间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战后海森堡自己说，他实际上并不打算替纳粹研究原子弹，想要登陆日本本土，搞掉那个杀千刀的日本天皇，战争得干到1946年，盟军还要付出20万士兵的生命。那就不得不考虑捷径了。美国举行了多轮高层协商会议，最终基于2大原因决定给日本打包送原子弹。第一是最大限度减少美军伤亡，第二是震慑苏联，以便取得日后在远东地区的话语权。没错，虽然当时二战还没结束，但美国已经把苏联当作自己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了。话说回来，虽然已经决定，但美国还是给了日本多次机会，毕竟一下子干掉这么些普通人，多少有点心理负担。据说在日本爱上原子弹之前，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都快把自己内耗疯了，上班路上老是能听见他低声嘀咕，那些可怜的普通人呐，那些可怜的普通人。1945年7月，美国数次敦促日本投降，条件给的也很优厚。第一，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后可以就地复员，返回家乡，不用像他们的德国盟友那样去西伯利亚挖土豆。另外，日本如果在当时投降，在履行了战胜国提出的单边义务之后，将被允许保留和平工业，并在平等获得原材料的基础上加入世界贸易，同时按照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一个倾向于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联合国占领军将立即从日本撤出。按说当时纳粹德国都没了，希特勒都已经一枪崩了自个儿了，美国还能给日本开这样的条件，良心话算是相当给脸了。结果您猜怎么着？

0: 裕仁天皇来了个已读不回，啊，就是甭管您美国发什么消息劝降，日本往旁边一丢，哎，就是不表态。日本人呢还自个儿取了个名，管这叫默杀，大概就是在沉默中杀死美国提议的意思吧。杜鲁门一瞧，嘿，好歹我也是美国一家之长啊，给脸不要脸，那你就不能怪我们拉脸了。于是1945年7月30日，杜鲁门总统正式发布命令。
1: 鉴于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美军可在8月3日以后，在天气许可的条件下，立即在日本的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四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特种炸弹。
0: 这里说的特种炸弹，也就是原子弹。当时的广岛浑然不觉的居民还笼罩在一个离谱的谣言之下。这个谣言是什么呢？为何广岛人能对降落伞的落下欢呼雀跃？

0: 关注国际新闻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广岛因为当年挨了一颗原子弹，这些年一直拼命把自己往和平之城的方向打造。然而真实情况是，二战期间广岛是个战争之城，它不仅是日本本土防卫军第二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所谓的中国军管区所在地，拥有日本一流的海军造船厂。一批又一批日本军人就是在广岛市民的欢送下吞并朝鲜，侵占东北，将罪恶的战火烧遍中华大地。当然，战争进行到1945年，日本人把咱们祸害得不轻，他们本土那些居民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1943年的时候，广岛市中心还有2000多家食品店，到这个时候只剩下不到150家。即便倒闭了一大半，剩余食品店依然没什么货源，货架上常常空得能饿死老鼠。广岛人只能拼命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填饱饥饿的肚子，像什么蚯蚓、甲虫、草根、树叶，当年的广岛人也没少吃。但即便日子过成这样，广岛人依然有他们自己的小确幸，那就是美国轰炸机几乎不来广岛。与广岛的风平浪静相比，当时日本已经有57座重要城市被美国轰炸机夷为平地。就说首都东京吧，美国每次都是几千吨燃烧弹往上招呼，一直搞到东京没几座好房子，也没几个健康的人，彻底失去了轰炸价值，这事儿才算完。那为什么偏偏广岛好好的呢？对此，广岛居民有了一个离谱的谣言，都说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妈被秘密囚禁在广岛，这美国人投鼠忌器，所以从来不敢轰炸。而真实情况是，杜鲁门他家老太太在美国密苏里州高高兴兴地遛狗呢。至于广岛几乎不被炸的原因，咱今天的朋友肯定都猜到了，美军是特意划出广岛留给原子弹练手呢。因此所有美军轰炸机都接到命令，不许轰炸广岛。时间一晃，来到了1945年8月6号。这天天气晴朗，广岛的居民按部就班地开始新一天的生活。9点15分，美国飞机飞抵广岛上空，没有什么云彩的晴空为空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前柱9700磅重的原子弹的夹子松开了，早已拔出保险插头的小男孩滚出弹舱，爆炸罐上的降落伞打开，向着下面的城市缓缓降落。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地面上有成千上万的广岛人都看见了降落伞，但这些人并没有惊慌，甚至不少人仰望着天空鼓掌欢呼。他们以为是美军的轰炸机被击落了，飞行员正在跳伞逃生。接下来的事儿你也能想象到，小男孩轰然爆炸，在他炸开后不到1/10000分之1秒的时间里，这颗原子弹的核心温度就飙到了6000万摄氏度，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出10000倍。据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红色、绿色、蓝色、金色的光芒都会在眼前爆发，成千上万人在一瞬间气化消失。而原子弹释放出的伽马射线和中子，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辐射，这些玩意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瞬间穿透裸露的皮肤，摧毁内里细胞。即便很多人没在爆炸中当场死亡，也会在接下来的数天、数月乃至数年里，因为生命组织的基本结构改变，陆续走向死亡。距离爆心越近，这个过程就越快。闪光过后，冲击波以泰山压顶之势直冲过来，广岛近6万栋建筑被夷为平地。据说广岛最少有5万人死于冲击波， 有的人直接被冲击波震碎，有的人被冲击波摧毁的建筑砸死或掩埋，还有人被击飞的玻璃或者其他东西插死。在这样的冲击波下，即便是一根草、一片叶子，照样能在人的身体上开个窟窿。真正的摘叶飞花，皆可伤人。随着有毒物质进入云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都在落下黑雨。日本的惨重伤亡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政客们会如何表态？为什么第二颗原子弹会落到长崎？原子弹在广岛炸开花那天上午，杜鲁门正在美军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甲板上欣赏乐曲，收到电报后，这家伙蹭的一下从座位上蹦了起来，用叉子敲了敲餐盘。巡洋舰上的人听到声音，目光全都聚集过来。杜鲁门说道：
1: 我有个消息要宣布，我们刚刚对日本投下了一颗超过20000吨 TNT 当量的炸弹。
0: 刹那间，甲板上欢呼声震天。当然，也不是所有美国人听说日本伤亡惨重，第一反应都是高兴。比如马歇尔，就是后来美国的国务卿，在冷战中推行马歇尔计划的那个，他就建议说，美国人不应该表现过多的喜悦，因为日本人遭受了重大伤亡。结果，这理论很快遭到奥本海默的上司，也就是负责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区司令格罗夫斯的狂怼。格罗夫斯非常直白地说，他现在想的不是日本人的伤亡，而是日本人的暴行。美国这边在打嘴仗，日本那边呢，说出来您可能都觉得有点好笑。日本天皇和日本军部刚开始确实被镇住，但这帮大聪明凑一块一合计，居然觉得炸都炸了，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美国肯定没别的原子弹了。于是他们封锁了广岛被轰炸的消息，反而忽悠日本民众说广岛是被陨石砸成那样的，继续叫嚣血战到底，一意欲碎。说实话呀，美国人长这么大估计都没见过这样教科书级别的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日本拒不投降，第二次轰炸便很快提上日程。这次轰炸的目标本来是小仓，那地方有日本最大的弹药工厂，但赶巧了当天小仓天气不好，天空中乌云密布，载着原子弹的飞机在小仓上空盘旋了三圈，始终没找着军火库的准确位置，于是掉头扔给了长崎。长崎市60%的建筑在巨大的爆炸中灰飞烟灭，7.4万人死亡，全市超过1/3的人口没了。就这个数字，还是因为长崎地处山谷，地形因素影响了原子弹。

子弹发挥，所以长崎在轰炸中遭受的破坏比广岛轻一些。第二颗原子弹的爆炸彻底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帝国迷梦中震醒了。不久后，苏联正式对日宣战，日本的裕仁天皇只能缩在掩体里开会。他心里大概也清楚，再不投降，他这种罪行累累的战犯只有挂在电线杆上了。于是日本以确保皇统，也就是保住他们那个倒霉天皇为条件，提出交涉。几天后，投降谈判达成一致。1945年8月15号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日本投降象征着消耗13520亿美元军费，损失4万亿美元，付出7000万条鲜活生命为代价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宣告结束，也象征着咱们国家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如今70多年的光阴流转，关于核弹以及核能的使用，至今在世界上仍有许多争议。其实，一样武器，一种能源，它们的存在本身无关善恶，是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用出了不同的结果。在热爱和平的人掌中，摧毁一切的核武器也能成为守护安宁、震慑霸权的利器。在雕华自私的人手上，点燃千家万户光明的核电也会变成世界毒瘤，海洋之殇。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

0: 府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

0: 加市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 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8: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其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9: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0: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呢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1: 目前

0: 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5: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8: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7: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9: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0: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 600毫米。
0: 台风白

0: 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6: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7: 其实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

0: 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

0: 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他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他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他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1: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0: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0: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地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2: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10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0: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

0: 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趴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1: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0: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 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2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森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0: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1: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0: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 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

0: 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3: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 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的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0: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1: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18: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是吧，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 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

0: 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1: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
0: 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1: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2: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
3: 啊，
2: 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1: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2: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

0: 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十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 30%、40% 的现在发展到已经 100% 了。100% 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1: 就是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1: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1: 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区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 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这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贡献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一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5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位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 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啊，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 嗯，
3: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企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4: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公告，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再利用电池统一执行对应领域新品质量标准，原梯次合规企业名单同步取消。推行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何被叫停？统一标准之后，储能安全门槛提升了多少？新规会推高储能电站建设成本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捷报频传，推动科技成果从落地转化迈向提质增效；
1: 各地坚持防汛不松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工智能加制造产业应用对接会启幕，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1: 龙江文旅不断上新，持续激发全域旅游市场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捷报频传，科技成果转化提质提速，科技创新企业加速孵化，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动能。
2: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持续深化有组织科研，精准激活科技攻坚内生新动力。全省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核能、先进氢能等前沿重点领域，围绕26个科技攻关专项，发布科研指南227项，落地支持科研项目171项。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创成果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推动科技成果从落地转化迈向提质增效。依托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生态圈建设，全省科创孵化载体持续扩容增效，目前已集聚科技型企业2512家，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累计培育企业64家，已有28家企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运营。哈工大先研院首批重点孵化企业星网动力自主研发千瓦级航天推进系统，近期顺利完成与卫星平台联调试验，产品。

正式具备批量交付条件，综合指标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快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目前全省已为24家省级备案中试熟化平台拨付专项资金超1.5亿元，全力保障科研成果中试熟化落地全流程推进。全省遴选732名科技人员走进

0: 但由于洪峰陆续过境，全省多地江河水位依然偏高，险情隐患依然存在。各地保持应急状态不松懈，从严落实值守、处置、预警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现在是晚上时间8点钟，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黑龙江同江段的起始点。黑龙江一号洪水啊，正在我身旁的江段平缓地流过。目前的水位与洪峰出现以来啊，基本持平，水流也平稳地向下游推进。
2: 防御抢险人员呢，技术人员呢，密切做好啊巡查呀。
3: 根据水文监测显示，今天上午同江境内的水位开始出现回落，但当地的各项隐患排查工作却没有丝毫松懈。在沿江线段，防汛人员已经排查出9处渗水点，其中最长的一处渗水段达155米。抢险队伍迅速组织砂石物料，对渗水点进行压实处理，排除隐患。目前，同江市共有1000名防汛人员继续坚守一线，守护大地安全。受上游来水等多重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昨晚19时，松辽维水文局升级发布黑龙江抚远段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洪峰将在11号早上抵达抚远。作为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的末端防线，抚远市已全域进入临战状态。今天13时，黑龙江抚远站水位涨至41.15米，超警戒水位0.1米。目前江上停止捕捞作业，船只全部靠岸。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70公里长的临江堤坝实行24小时轮流巡查值守。
4: 目前呢，排查共发现3处隐患点位，我们已经前置了物资，现在前置食料呢是238车。
5: 这里是通河县的二龙潭，由于上游水库的持续来水呢，导致这里的水位也在持续上升。为了守护附近10000多亩的农田呢，村民呢利用政府援助的沙子和这些编织袋呢，做成了这种沙袋，现在通过船运输到对岸，在对岸呢筑成子堤来保护农田。
3: 上涨的江水眼瞅着就要没过堤坝，村两委迅速组织村民自救，在堤防薄弱点位筑起了防水屏障。
6: 防御的得有1000多米了，沙子得有1000多方了，编织袋用了7500，一定把这洪水挡住，保证今年的粮食丰收。
3: 奋力抗洪的同时，通河县的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3400人，启用集中安置点18个，集中安置累计500多人。8号，国家防总、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加强交通、水利、电力等重点领域和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动态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继续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薄弱环节防范，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
0: 立秋已过，眼下不少蔬果作物进入采摘阶段，葡萄的紫，树莓的红，姑娘的金，多彩丰收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7: 黑龙江的秋日丰收图景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浓郁的紫色。嫩江市多宝山镇255亩蓝靛果基地迎来采收季，串串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年产鲜果约30吨，依托错峰上市的市场优势，有效拉长产销周期。鲜果采摘、分拣、打包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新乡村的超越果蔬采摘园，连片的葡萄大棚中，田丰、领先冠军等多个品种次第成熟，果香清新浓郁。
8: 立秋之后，它的早晚温差呢会比较大，这样呢有利于这个果实糖分的一个储存，所以立秋之后的果子呢会比之前的果子更加的香甜，口感呢也更加的好吃一点，然后呢味道会更浓。
7: 秋日丰收是一抹热烈的红色，在中国红树莓之乡林口县红林村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针对红树莓果实娇嫩、鲜果不易储运的特点，当地企业配套建设速冻车间、恒温冷库及全自动速冻生产线，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9: 我们企业每年可加工红树莓3000余吨，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不仅销往国内各大城市，还远销欧美、日韩等国家，年创产值1500万元。
7: 龙江特色秋收产业中最喜人的颜色还得是成片闪亮的金色， 甘南县察哈洋乡4800亩姑娘果迎来大面积采收。

0: 当地对这种皮薄易碎的黄金果全程采用人工精选，以保障果品品质。伯利县300多亩万寿菊竞相绽放，金灿灿的花海一望无际。目前全部万寿菊已被定向收购，经过深加工提取的叶黄素净高远销海外，成为龙江特色农业的亮眼金名片。从枝头鲜果到精深加工，从本地热销到出口海外，丰收的图景正在扩大蔓延。绥滨县秦家家庭农场绿色种植的李子供不应求，七台河市宝芬村230亩西甜瓜基地鲜果刚上市便被预定大半。多彩金秋，龙江大地处处风味正浓。今天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峰会在哈尔滨召开，企业代表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落地路径，助力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次峰会以数字龙江智企新城为主题，参会嘉宾立足全省产业现状、头部科技企业生态布局、运营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畅谈人工智能赋能黑龙江实体经济新机遇。峰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揭牌。作为全国农业种植领域唯一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基地依托哈尔滨移动算力中心超强算力，可以支撑土壤分析、病虫害识别、产量预测等全链条农业 AI 模型训练与迭代。今年年底前将在全省10个地块进行验证，力争粮油作物单产提升10%，水肥药投入降低15%以上。
2: 聚焦的是种植领域最核心的高价值的场景，包括农业的遥感、生产时序、种植多模态这样行业模型的构建，为全球的农业智能化的发展输出我们中国的方案。
1: 峰会上，人工智能加农业产业联盟同步成立，黑龙江移动与北大荒农垦集团、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6家联盟单位现场进行签约。未来将聚焦农业 AI 技术攻关、场景落地、行业标准制定等方向，打造全球领先的种植产业创新集群。
3: 这种联盟的形式更加快速地把新的技术在我们农业的场景进行落地，解决我们农业实际的一些生产问题。
1: AI 赋能不仅在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也在重塑龙江高端装备的制造方式。工大卫星已经从单星定制迈入批量交付阶段，为实现业务场景引导、实现数据闭环、打造柔性制造，这次峰会上他们与华为达成合作协议，借鉴技术底座打造产线式生产模式，
4: 变成未来像汽车一样的这种产线式的生产模式，并且通过数据去进行相应的驱动，能够调配相应的产能，打造相应的全新的这种工具链和底座。
5: 各个行业的整体的底层规划，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端到端的一个咨询能力，发挥我们的硬件加软件的一个优势。
1: 黑龙江省已出台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科技创新要素保障、推广应用、产业生态4个领域16项政策措施。今天下午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对接会紧紧围绕政策措施，从政务、制造、教育、能源、农林等领域举行5个分论坛，深入研讨赋能龙江产业升级的方案。
6: 愿意把我们现在积累下来的26年的这种经验，然后融入到龙江的数字化转型里边去。
7: 黑龙江在具身智能产业和它的场景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基础的，去落地一些跟机器人训练有关的、跟数据基地有关的，包括有一些场景应用示范，能做很多那个落地的一些工作。
0: 眼下黑龙江省各大景区客流不断，人气十足，舒适宜人的清凉游让各地游客感受到龙江的清爽与浪漫。
1: 这个夏天，黑龙江靠清凉又一次出圈，再次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同城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立秋过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到黑龙江清凉避暑依然是游客出游的主流选择。
8: 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极地广场，这种轻飘飘的凉气已经扑面而来了。这里呢，就是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广场。除此之外，这种遮阳大棚、移动风扇也已经全安排上了。我们刚刚测了一下温度啊，这个区域只有21度左右，可以说在这里啊，每一个游玩区都可以让你享受到一片清凉。
9: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给那个黑龙江赞一下，大赞。
1: 室外依靠雾森系统送清凉，室内则用恒温空间复刻了极地冰原的氛围，游客既能近距离观看北极熊戏水，还可以沉浸式欣赏白鲸表演，凉爽与趣味兼得。在400公里外，这几天镜泊湖景区吊水楼瀑布湖区出现了罕见的三面环水半岛景观，数百米宽的水帘从环形玄武岩崖壁奔涌而下，气势磅礴。游客们置身现场，感受百米开外扑面而来的天然清凉。在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码头，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小兴安岭山间体验全新打造的漂流项目。在边境小城饶河，原生态的美景，新升级的露营设施，让房车游客卸下旅途疲惫，在江畔尽享避暑慢时光。
10: 这一路上还是绿郁葱葱哈，广阔大地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感觉。
11: 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哈尔滨全城共设56处露天放映点，向市民游客发出冰城文旅加电影的热情邀约。
1: 夜幕徐徐降临，华灯逐渐点亮，在每一处露天观影点位，随着放映机光束的投射，一幕幕精彩画面跃然而出，光影交错间将周围喧嚣的都市瞬间拉入静谧而迷人的电影世界。
8: 这里是电影周的露天展映的现场，中华巴洛克的大戏台点位，大家正在认真观看的是经典的电影《悬崖之上》。我刚才查了一下，在56个露天展映点位中呢，还有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曜六版画博物馆这样的热门的景点。可以说，跟着清爽中的露天电影解锁的，还有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
1: 天空为顶，建筑为墙，中华巴洛克景区的温柔灯光为年代片《悬崖之上》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氛围。在这里还有《飞行家》《捕风捉影》等电影佳作轮番上映。
12: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1: 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3块大屏幕、3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微凉江风搭配跌宕紧凑的影片剧情，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江风作幕、光影为席的独特氛围。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老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讲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青年坚守劳动本色的励志故事。影片中的经典镜头拍摄于哈尔滨电机厂，时隔多年再度荧幕重逢，熟悉的画面、经典的剧情，勾起了不少中老年人的岁月回忆。
13: 又想起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个白布拉上。
1: 56处风格各异的露天剧院串联起了满城烟火，传递了浓浓的人间温情。未来几天，露天电影还将继续全情上映，以哈尔滨的味道讲述光影故事，让电影艺术更加贴近市井日常。
0: 黑龙江依托 AI 智慧远程医疗体系，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基层群众无需奔波往返省市大医院，在县域医院即可实时对接省内外3家医院，医疗服务精准直达基层。这两天，家住宾县周边乡镇的李瑞因眼部不适来到宾县人民医院就诊。以前遇到拿不准的病症，他需要坐车前往哈尔滨的3家医院检查问诊，路途奔波加上排队等候，费时又疲惫。如今他在当地县医院远程诊疗室能直接连线哈尔滨的专家医生，享受1对1的远程问诊服务。
14: 专家面对面问诊， 问题当场就能理清，实在是太方便了，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看病。
0: 宾县人民医院是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也是黑龙江省县域远程医疗体系建设示范机构。今年医院远程诊疗平台全面接入 AI 诊疗系统，通过 AI 影像判读、智能病例梳理、诊疗建议辅助、处方审核等功能，医生可以精准排查病灶，厘清诊疗思路，大幅提升基层诊疗效率和精准度。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远程诊疗中心，一场跨越千里的云端会诊正在进行。主治医生通过远程医疗平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名胸痛患者研判病情，指导诊疗。作为黑龙江西部区域医疗核心，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搭建的远程医疗体系，既可以直通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同时能互联基层医联体和对口帮扶单位，创新打造的远程会诊加名医工作室加分级诊疗服务模式，年均可完成远程会诊超800例。
15: 扩展市县区基层的协作的网点，开展远程的手术指导，甚至呢线上的查房等的新的项目，我们还会打通会诊、转诊、康复呢全流程的一个闭环。
0: 截至目前，全省远程医疗平台已接入医疗机构达1.67万家，累计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超40万次。从跑腿看病到数据跑路，智能化、数字化的新医疗体系正在稳稳守住基层群众的健康防线，让百姓就医更便捷、更省心、更安心。
11: 近日，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上线快企外卖服务，畅通商户入驻外卖平台快速办理通道。
16: 过去，新商户想入驻外卖平台，需要自己去找平台、交材料等审核，没有三五天跑不下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最新上线的快企外卖业务，商户在办事窗口扫码，在短短十几分钟里就能完成外卖平台的入驻预约。快企外卖二维码集成了外卖平台入驻流程、材料清单及政策指南，商户扫码就可以获取全部信息。不同商家需要的材料各不相同，扫码之后会有专人一对一指导，确保门店最短时间内验收通过，打通了新商户入驻难、流程繁、外卖平台找店难、引进慢的双向痛点。
17: 平台高管收到相关信息，主动联系我们了，减少了我们那很多很多的程序化的东西，非常便捷。
16: 目前快企外卖已在哈尔滨市全面上线。
18: 5号，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江西方向的鲜奶直达班列启程，班列共53节车厢，全程采用隔热保温集装箱装运。黑龙江省地处世界黄金奶源带，乳制品产业规模大，鲜奶跨区域外运需求旺盛，但在盛夏持续高温天气下，普通铁路货运无法稳定满足鲜奶全程控温条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鲜奶南下运输。针对这一痛点，铁路部门为奶源企业量身定制恒温专属货运方案，并采用常态化整列直达的方式运输。与以往零散外运相比，鲜奶列车常态化开行后，鲜奶跨区域运输时效将提升近30%。
0: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六轮迎来一场备受瞩目的四强卡位战，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从流光溢彩的文艺展演到震耳欲聋的助威声浪，每一个燃情瞬间都映照着槟城的澎湃热情与东北一家亲的热血本色。
19: 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 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

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头，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
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何深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是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
很多文

话，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膏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膏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

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

0: 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就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嗯，有一位女生问了我一个问题哈，她说：“孙岩啊，你相信爱情吗？”我是不相信爱情了。他说哈，他说我是不相信爱情了，我呢离婚了，自己现在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现在的日子过得挺苦的。为什么离婚啊？为钱。当时呢，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也说过你爱我，我爱你的话，但是结婚到一块儿之后，两个人的争吵就特别特别的多，两个人都有孩子了，每天为钱、为人、为事儿，各种各样的事情争吵。这个钱呢，在生活中啊，一下子我觉得把那个人性的弱点就逼出来了。在钱的面前，爱情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就说，我的前夫吧，他自己呢，算是做生意，做的一般吧。那么我们的结婚以后，日常开销大了。加上有了孩子以后，孩子的消费也越来越多了，钱呢就成了一个问题。他都不舍得给我和孩子花更多的钱，自己有了一点钱，自己出去和朋友吃喝玩，有了一些钱之后呢，自己都花在自己身上，其实最重要的是花在他和朋友身上。他就是一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的人。我对他说，你有家要养，你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但是他这个人就觉得老婆和孩子够你吃就行了。他说，钱我总不能都给你吧。那么为了给孩子买奶粉，我问他多要一点钱，想给孩子买好一点的奶粉，他回来都会跟我急。我们就为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争吵。还有一件事情呢，算是最后压死我们的那根稻草吧，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父母给了我几万块钱，这几万块钱一直在我的账上。那么他想把这个钱拿走，他编了谎言，说他在生意上需要如何如何的需要这笔钱。那么我觉得我是他老婆，我当然会替他着想，我就把这笔钱取出来转给他了。没想到这个事儿是完全他编出来的，这件事情他就是想把钱放在他那儿。他这个人真的是太喜欢钱了，在钱面前，爱情根本

0: 可是我心里边根本就不相信还有什么爱情，你说我还能走入两个人的感情关系中吗？
1: 我觉得肯定能啊，能的前提是你得相信啊，就是相信爱情呢，你对爱情呢，我觉得他实际上是离了婚之后，这种前一段感情呢，对他的伤害太深，
0: 嗯，
1: 而且这个伤的深的原因呢，我觉得他可能我听了他的故事，我都想问他，你父母给了你那几万块钱被他转走之后，你离婚之后，你为什么不要回来呢？有没有要回来呢？
0: 有没有要回来？我们不知道
1: 啊，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你离开了那个你前夫，我觉得也就是说，不要带着恨来离开。我觉得你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人，是吧？那个人呢，那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你当然有的人会说啊，全天下的人都这样，啊，其实那不是这样，人是有形形色色的啊。就是说，你遇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人，你选择分开了。我觉得这是你成熟的表现，啊！但是呢，接下来后半节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失败呢，就决定说就下了判断，然后呢，你再也找不到了，啊，未必。像你的朋友给你介绍的这一位，好像我听起来，从就是这么简单的介绍，我就听着，倒不妨去见一面，挺好，是不是？啊，你这边呢？你离了婚了啊，你有一个孩子，那边的那个人也是跟他妻子刚刚离婚啊，那么这两人你们俩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这个遭遇，不妨两个人聊聊啊，因为没准你们俩可能一见钟情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爱情不是一个公式啊，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我算计好了然后我就能遇到了，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去交往，啊，未必说你非得要，立马就要结婚，或者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未必。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排斥去，不要把这个门给关上了。我觉得，很多人在恋爱失败或者婚姻失败之后呢，往往在内心里头会关上，把这个门上彻底关上了，说我以后再也不让他进来了，因为他进来之后，我受不了，我驾驭不了，我干脆就拒绝他。然后我也就，其实我觉得爱，我觉得情感生活就是这样，你拒绝了他，那你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切都拒之门外了。这个生活呢，其实也不是你想要的。我们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哎，我经营不好婚姻生活，那我就单身，我就不再进入婚姻生活了，这是我的选择。但是我相信，人家有的人过得幸福，是吧？是有爱情存在的，只不过我没有遇到而已，啊，是吧？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啊，但是我觉得你干脆就觉得不可能有爱情，那我觉得这就极端化了。我觉得更多的带有这种情绪色彩比较浓，因为你的前夫对你的伤害太大了啊，这一点非常的明显。我觉得就是说，你们从结了婚之后，你前夫的种种的表现，那么你可能也觉得我怎么看上了这样一个人，在结婚之前这个人这个特点为什么我没有看清楚呢？所以我觉得你需要从这里边去反思，我怎么样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而不是说再遇到。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她最可怕的就是她最担心的是我再遇到跟我前夫一样的人，她怕的是这个啊。但是我觉得天下的人不是一模一样的啊，如果你再找一个人跟你前夫一模一样的，那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而不是别人的问题了。我们就在婚恋当中呢，有一种模式，就酒鬼的女儿会嫁给酒鬼，这实际上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如果你每一次都找一个，跟你前夫都是一样的人，这就说明你可能在选人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你需要去反思一下的。一旦跳出来，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静下心来，把自己的，我不知道他离婚有多久了，一般来说离婚有半年以上的，情绪平复下来了。就可以适当的考虑，我可以去见面，重谈一次恋爱，多浪漫，是吧？为什么我不可以来第二次呢？我连过一次爱失败了，为什么我不再来一次呢？哪怕是婚姻失败了，我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尝试，可以去交往，啊，未必你就，我觉得这位女士还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好像我要一去跟人见面，好像就是要谈恋爱了，不成了就又失败了，啊。我觉得就当做一种人际交往，一般的。

0: 交往见个面，合适就合适，不合适就拉倒，啊，我觉得这个挺好，我还是比较肯定他离婚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过得不适合，跟别人觉得过得不快乐，你选择离开了，可以，但是离开之后呢，你不能说我以后再也不找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啊。
1: 其实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讨论哈，说相不相信爱情这样一个讨论，我看到下面有好多的留言都是说不相信爱情了，
0: 嗯，
1: 但是不相信爱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受过爱情的伤，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会说我不再相信爱情了，嗯，其实爱情这个东西我理解，我是觉得我们不用把爱情鼓吹得多么神话。
0: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这位女士她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前爱情，
1: 嗯，
0: 就说有的人一提到就是说爱情就把它形而上了，
1: 嗯，
0: 就觉得爱情就是纯粹的，就根本跟那个
1: 跟世俗生活无关，
0: 跟你根本没有关系的，一涉及到世俗的这些东西那就不是个爱情了，
1: 嗯，
0: 那就不那么好了。其实呢实则不然，爱呢之所以吸引人，就因为它有形而上的东西也有世俗的东西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呢这两者没有磨合的那么好，就像他们俩一样，说对于钱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沟通的很好，
1: 嗯，
0: 就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没有沟通的很好很清晰啊，那么才会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在开始一场恋爱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你前段的，就你在这摔了一跤你有什么收获，
1: 嗯，
0: 我觉得这位女士要反思一下你的收获是什么，而不是说我的不幸是什么，你的收获是什么。然后呢，我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我重新去寻找另外一份感情的时候呢，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比较合适的人？我觉得因为你有一次经历了，你就更熟练了，是不是？我们说，虽然爱情呢不能说来的次数很多，但是呢，至少。我们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恋爱，失败的婚姻，那么至少我们知道可能更清楚了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这位女士可能她也觉得我要的东西根本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如果你纯粹要那种形而上的东西那肯定就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她下一段恋爱当中她可能会对钱特别敏感，
1: 嗯，
0: 这就是可能她要克服的一个障碍，
1: 嗯
0: 啊，就是说一旦涉及到钱他就觉得对方可能要这样这样那样，就会带着一系列的这种想法。
1: 那韩老师，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曾经在爱情里受过的伤，我们在下一段爱情出现的时候可能都会变成我们特别介意的那个软肋了？
0: 对，你可能就会
1: 比如说被出过轨的，那可能下一段爱情里边我们内心也总会缺乏那个安全感，我们也会
0: 觉
1: 得他会不会也出轨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因为钱的事情可能和上一段关系结束了，那在下一段关系里边我们也可能会在钱的问题上变得特别的敏感。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他要解除这种敏感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要在谈一段恋爱的时候呢，你可以开诚布公的去告诉对方你跟你的前夫是怎么样分手的，啊，你可以跟他直接的讨论对于钱财的看法，
1: 嗯，
0: 两个人对待钱财的家庭财产的管理，是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1: 嗯，
0: 啊 ，OK， 如果你这样彻底的沟通了之后，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你就会专注到两个人的性格各方面合不合适啊等等这些层面的沟通，这就可能会找到真的可能会遇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人，啊，我觉得不要放弃，不要轻易的放弃。啊，而是，敢于去尝试啊，因为你只有试，你才有机会。如果你把这门关上，你永远可能遇不到了。
1: 嗯。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喜欢上了单位的一个女孩，她呢也觉得我还不错吧，我们算是半恋爱关系，比如说她不愿意让我们的关系在单位里边告诉其他的人，那么我当然也尊重她这个想法，我们在同一个单位当着别人的面我们就像是很普通的同事，另外呢这个他也不愿意现在就告诉他的父母，我其实刚刚认识他没多久我就告诉我妈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我觉得他挺好的，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妈会问我，他妈也会问他，但是有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他妈打来电话他总会编说和同学在一起啊，说和同事在一块儿啊，他就是不说和男朋友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很投入，比如说我会关心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他的爱好啊，他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这些都是我对他的观察了解，可是他对我从来没有，他好像并不在意我，他不记得我的生日我都告诉他两次了，他也不记得我爱吃什么，点菜的时候他想不起来为我点一个我爱吃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约会在单位两站地远的地方，他先去了，我在单位加个班，然后我会晚到半个小时，我非常饿，我对他说你点一点我爱吃的我到那儿就能吃，结果我到那儿的时候他自己点了自己吃的吃完了并没有给我点任何东西，等我到那儿我问他，我说怎么不给我先点上，他说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半恋爱状态，该怎么办呢？
1: 半恋爱状态呢就说这个实际上就这俩人呢就是说呢一个就恋爱的进度不太一样，另一个人呢就是确定了我们俩在谈恋爱，另外一个人呢实际上还没有确定，没有确定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她的顾虑比如可以推测她为什么不想让她父母知道，那我觉得这里边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呢就这个女孩子还没有把她当作男朋友，这是一种原因，第二呢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这个女孩子觉得她的父母亲不认可这一类的男生，所以她觉得没有办法跟父母讲啊，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男生如果判断就是跟这个女孩子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够去进展下去，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女孩子对你的判断是什么，当然从这个男生的判来讲看起来我刚才估计了两种情况，这女孩子为什么处在一种半恋爱的状态呢，就一个是她父母亲不同意，另外就是她自己对这个关系不确定，从这个男生呢对待比如说从点菜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来看，那就说明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生呢她还没有感觉，还没有决定要跟你谈一场恋爱，所以他也就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亲啊，所以我觉得这男生呢你要因为你们俩是刚刚交往嘛，那这个时候你也自己也多琢磨琢磨，多观察观察是吧，多尝试一下啊，多沟通一下看这女孩子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类型，就是说你跟他你看上他或者你跟他去交往你觉得他哪一点吸引你了啊，那么他哪一些又让你接受不了啊，如果再这样继续交往下去，比如说他记你生日你说了两次都没有记住，那这个女孩子是平常都大大咧咧的呢，还是说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压根还对你没有任何感觉呢啊，或者这种感觉就像你自己界定的还处在半热状态，不像你这边已经热火起来了这边还不是那么热火啊，那么不是这么热火也可能这女孩子就是比较慢的人，那你就再观察一段时间，一般我们说交往两三个月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又加上你们又在同样一个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包括你也可以通过别人的这个渠道也可以了解这个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就是你对这个女生的了解越多越丰富，你将来的判断呢就越客观，不至于说会让你如果跟他分开了你后悔，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跟他在一起了

0: 你也后悔，
1: 嗯，
0: 啊，是吧？就是你当初没有看清楚啊。我觉得还是给自己留一段时间啊。既然这个女生是不冷不热的这样一种表现呢，你还不如啊，就是说在趁着这段时间呢，先别卷入那么深，再跟她继续观察、继续交往一段时间，看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女生是说，你跟她提出分手了，你说哎呀我不想分，咱俩再交往一段时间，是不是？那有些女生是压根她就觉得，反正你不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
1: 嗯，
0: 就暂时可以跟你交往啊，但是呢你并不是我一眼就看中的人。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呢，你就要自己也必要就弄清楚这些，你才不至于走弯路，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你觉得特后悔，是自己投入那么多结果啥也没有得到。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这位男生可能面临到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啊，
1: 一位丈夫问问题哈，他说我老婆啊是属于那种特别热爱她工作的，工作中能力也比较强，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老婆长得很漂亮，跟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周围的人就总说这个她长得太漂亮，说我配不上她等等。虽然她长得漂亮吧，但是她这个人倒自己不觉得自己长得有多美。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优点，她没有那种别人做美女的那种傲娇。那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老板每次出差总是让我老婆陪着他一起去。他是在一家企业工作，和老板的关系呢应该算是比较近吧，因为他也算是老板的助理之一。那么他老板要出去出差的时候每次都喊着他一起去，每次我心里都不痛快，毕竟出差是两个人一起住在外面，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别人，可是从老婆的脸上倒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问深了吧显得我小心眼儿，可是我每次都不高兴，怎么办？
0: 我觉得这种事情呢也挺常见，是吧？
1: 嗯，
0: 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呢咋处理呢，我觉得还是相信对方，信任对方。我觉得信任会约束一个人，是吧？如果你压根你就觉得他就可能会跟那个老板有这种暧昧啊模糊的这个事情了，好了，你已经贴了标签了。那么如果那个人一旦知道你已经给他贴了这个标签了，那你说他会怎么做？是不是他那种自我约束感马上就会淡薄，是吧？也有可能真的会出现你担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呢，给大家一个参考性的建议，就是你还是相信对方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手伸得那么长，其实伸得那么长让对方反而觉得你不舒服，被限制，不信任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既然你没有看到什么证据，我觉得还是不如信任对方，让对方这种信任感反而会激起来对方对你感情的这种忠诚，彼此的忠诚，
1: 嗯，
0: 啊。如果你一开始你就开始不信任了， OK，那马上这种种子就会慢慢的发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你选择信任他，选择信任你信不过那个老板，但是你要信任你的老婆啊，那么这个就会给你带来至少你内心里边会有稳定感，是吧？
1: 嗯，
0: 安全感，
1: 嗯，
0: 是吧？那反过来你信任那个人 OK， 那你们的关系还会越来越好，是吧？你关系越来越好，发生那种事情的概率呢就会越来越低啊。这就是我觉得在成年人交往的时候，尤其这种情感关系当中呢，你只有用这种办法，你又不能24小时盯着他，
1: 对，
0: 是不是？那你即便是想方设法去盯着他，那让对方更难受，还不如选择信任。
1: 对，
0: 嗯，
1: 一个是选择信任，一个如果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倒是觉得一个男人也可以跟一个女人撒撒娇，
0: 对，
1: 也可以说老婆啊，你每次你这个老板一定是觉得你漂亮，每次都要这个出差带着你，我这心里边怎么老是觉得还挺不舒服的。其实说说这话也没有关系，
0: 说这话反而让你老婆心里面舒服，
1: 哎，
0: 因为你老婆也觉得，哎，
1: 我丈夫在乎我，
0: 对，重视我，在乎我，
1: 对，
0: 是吧？
1: 其实女人想要的是你特别的在乎她，那么她会觉得在你这儿，嗯，她是很有价值的。
0: 对，
1: 有这种感觉，你们夫妻的感情会很亲密。
0: 对，
1: 这样的话，其他的人反而很难介入。
0: 对， 所以我觉得你要相信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道德准则。

0: 最基本的规则，
1: 对，
0: 是吧？这个规则呢，不是靠别人来约束的，是靠他自己来约束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是这样，虽然刚才说的，你可以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1: 对，
0: 反而你妻子会觉得很舒服。
1: 我们好多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也表达，我们是用吵架来表达。
0: 对，
1: 你老板有病吧？为凭什么你老板每次都要把你带出去啊？
0: 对，
1: 你们俩在外面怎么回事啊？这毕竟，啊，这个老是住在外面哈。
0: 对，
1: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那我们这么一说，反而会很糟糕。
0: 对，对方会觉得你不信任我。
1: 嗯，对，两个人会、
0: 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1: 对，两个人就会越来越疏远。
0: 对，误会就会越来越多。
1: 嗯，所以你可以去表达的方式是说，老婆啊，我心里边怪别扭的，
0: 对，
1: 是吧？你可以这样说，哦，你老婆就知道原来你是那么的在乎她。
0: 对，
1: 嗯，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点时时。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正在下面有一位问到问题的呢，是一位妻子，他是这样说哈，他说我们结婚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的时间啊，最后这三年我们两个人生活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生孩子，但是我们也是积极的备孕，各种各样的方式我都没有能够怀孕，所以呢他也很烦，我也很烦，当然我们也到医院去看过了。我想说的是，我们结婚五年以来我没有去上班，没有上班呢，其实最早是他不让我去上班的，因为他说我上班的这个公司在一个郊区太远了，每天回到家里来都快九点了，也没有办法给他做饭。他工资比较高，所以呢他希望我在家里边。我当时也觉得很幸福，也就答应了。然后这几年因为孩子生不出来的事情吧，两个人情绪都不好，他也总是埋怨我。那么有一点呢，就是在生活上，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些额外的要求，我想买一件换季的大衣，我想换一个新手机等等，像这样一些生活上的要求我提出来了，他就会讽刺，他就会说你在家都干什么了，又不挣钱又不生孩子等等，这样的话让我觉得在家里面越来越压抑，生不出孩子变成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其实我要的东西都没有很过分，因为我丈夫每个月的月薪大概将近50000块钱，所以我没有要高消费的东西，我只是想正常的买一件女人都喜欢穿的大衣了，或者说手机2年3年我想换一个了，仅此而已。要么呢就是生活中平时我还会比较在意，比如说家里边的蔬菜啊水果啊，我都是把好的留给他，自己并没有说把好吃的都留给自己。可是他这样对我真的很有压力，我觉得是生不出孩子的问题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道理他是懂的，他可能就是在埋怨我抱怨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所以我觉得他俩可能遇到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怀孕，
1: 嗯，
0: 啊，就是备孕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备孕的手段，无论是自己的原因还是他的老公的原因啊，那么他们去医院检查过，看起来身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即便如此呢，我觉得还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还要积极的去备孕，
1: 啊，
0: 这个是他们面临到的一个，他们感情好像没什么问题，这个妻子也说的，他们感情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说因为这个事情诱发了这一系列的这种事情，比如说 要买个手机啊，要买个衣服啊，结果一张嘴对方开始去讽刺挖苦啊。当然你听起让女人听起来就觉得哎呀，他开始对我有看法了，看不上我了，嫌弃我了等等这些。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它是一个情绪化的语言，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真的说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人在说话的时候，一种是情绪化的语言，情绪化语言它表达是情绪，它不是这个它真实的那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听的人呢会听那个意思。
1: 可是韩老师，我是替这个女士有一点点叫屈哈。
0: 嗯，
1: 就像这个女士说的，生不出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你没有能怀孕可能是两个人的事情啊。
0: 嗯，
1: 当然她没有明确的说他们确诊了他们的不孕不育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但是这个怀不上孕生不出孩子两个人的事情，而且一个家庭应该两个人共同分担这件事情。
0: 对，
1: 她丈夫挣钱挣得蛮多的，那么妻子正常的生活消费，比如说我又换季了，我想换一件衣服啊，买一件衣服啊，或者说我要换个手机啊。那我们也都知道，如果夫妻感情不错的话，其实丈夫又能有这个能力的话，丈夫是应该蛮乐意的，我妻子想要个什么想买个什么。那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他们的感情好，我觉得丈夫不应该借此讽刺挖苦哈。这是我对他们感情的理解。所以事实上我倒是觉得，要么是感情出问题了，要不然呢就是这个丈夫慢慢的不尊重这个妻子了，在他们的关系中已经没有尊重了。
0: 对
1: 好像是这样。所以他会觉得生不出孩子是你的事儿，你没有去工作没有去挣钱，你还想从我这儿要件大衣，你还想换个手机。他好像是这个心态。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心态，我就会觉得他们之间的问题还不小呢。他们之间的问题，要了孩子就能解决吗？要了孩子他就能尊重他妻子了吗？要了孩子他就能欢天喜地的啊？他妻子怀孕了，他可能欢天喜地的给他妻子买了新大衣，买了新手机，生活中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不平等不尊重的事情了吗？
0: 的确是如此啊。这个从这个妻子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话说出来真的是挺伤心的。
1: 嗯，
0: 就丈夫那么说这样的话。但是我刚才说到了，这要放在一个语境当中，就这两人呢其实呢都有烦恼。因为他妻子刚才的描述里头，他们也去看过医生，看起来医院也没有明确的说是妻子有问题还是丈夫有问题。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就是两个人呢其实面临的这个压力是同样的。
1: 嗯
0: 啊，同样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妻子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相互指责的话，可能最后真的就感情越来越糟糕。那么妻子也不愿意去说，我觉得他的语气里也没有愿意说我们俩感情出问题我们俩分手之类的，也没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切实可行的一个做法，就是我还是建议他们继续的就是说在备孕这个事情上呢，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这很重要。
1: 嗯，
0: 是不是？也就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你显示出来你在努力，我觉得这个这是这个妻子你可以去做到的。就你显示出来你在这个事情上你的努力，你的态度，这很重要。那个丈夫可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咱们结婚这么几年了也没生了孩子，在家里边你还不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备孕啊之类的，休息之类的，你把事情都花费在换手机啊，这买衣服啊，就觉得那这个事情上面。那妻子一听这个话就更恼火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在备孕这个事情上两个人都有情绪了，这两人都有情绪了，无论是对对方不满还是说其他原因，但是两个人一定都有情绪了。所以我觉得这妻子呢不妨找个时间呢，两个人呢很畅畅快快的把这个事情给交流一下。是吧？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做心理咨询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泛化，本来是这个事儿，后来泛的层层面方方面面了。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啊。所以就像你虽然刚才说到的，那就是生了孩子，那你们俩感情仍然会出现问题。生了孩子你可能一心要照顾孩子，丈夫觉得你忽略我了。是吧？ 你蓬头垢面的，天天就是在家里面是。

0: 个家庭主妇，你啥都不会，啊，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呢，你也可以重新的去思考，比如说这个妻子，你愿不愿意重新走入社会呢？是吧？啊，这也是一种改变，你让对方感觉，既然丈夫说了，说你不挣钱，你要花我钱，那妻子有没有考虑过我重新走入社会？啊，我试试看。我是可以去挣钱的，我是可以去努力的，行吗？啊，你看丈夫的反应，丈夫愿意吗？是吧？你可以把这话给丈夫开诚布公的去交流一下，啊，当然这个交流的前提是，因为彼此都是想要孩子的，就这俩人都是想要孩子的，那我觉得还是把这个现实的问题给他解决一下，啊，那么真的去用心的去解决，其实呢。只要两个人真的是使在一条劲儿上，这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种不孕不育的啊，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不孕不育更多的是压力导致的，两个人在医学检查上都没有什么太大毛病，生殖系统都没有太大毛病，但是往往就是压力会导致
1: 心理压力。
0: 心理压力。为什么我在这稍微解释一下，大家会说为什么压力会导致这个？因为压力对于生殖系统的影响是挺大的啊，生殖系统都属于跟内分泌系统有关啊，所以呢，当人压力大的时候呢，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紊乱，啊，这是个很典型的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一紊乱之后，那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在这个备孕在怀孕这个事情，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变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第一放松，可能比如说你老公这段时间工作忙了，是吧？那么收入高的人肯定也忙，也比较忙，是吧？工作忙，压力大了，我觉得你也可以从这个层面去帮他分担一下。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虽然你刚才虽然说的也有道理，说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听这话实在太刺耳了，太不舒服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两个人不是要去吵架，还是要把这事情给解决了。
1: 对，
0: 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诉对方，
1: 而
0: 你这
1: 且，
0: 样说让我非常难受。当初呢，是你让我不上班的，是吧？
1: 我倒是觉得这个备孕和上班其实一点也不冲突哈。
0: 对，
1: 如果你可以的话，现在去找一个哪怕挣钱不多的职业，
0: 对，你
1: 从
0: 的工
1: 你的
0: 作，
1: 家里面走出去，
0: 对，
1: 哪怕有自己的一点点微薄的收入都可以，
0: 对。
1: 就是还让自己有社会生活的能力、社会工作的能力，
0: 对，
1: 然
0: 首
1: 后，
0: 先你自己压力加强了，
1: 对，你的，
0: 你
1: 对，
0: 其实也增加了备孕的怀孕的几率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
0: 我觉得
1: 你要
0: 可
1: 改
0: 以这样，
1: 变你自己的生活方
0: 对，
1: 式，
0: 你改变不了他，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对，
0: 啊，一个一变，这个关系就是这样。那个人一看，他也会跟着发生改变。
1: 对，也会
0: 啊，
1: 发生改
0: 对。
1: 变的，是的。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韩老师是一位妻子说的哈，这位妻子是这样的，她说我丈夫呢是个好爸爸，对孩子很好，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对我好像不怎么关心。比如说吧，我娘家出了一点点问题，是因为我弟弟有赌博的恶习，当时我弟弟和弟媳妇一下子就闹起来了，闹离婚了，而且呢，我弟媳妇抱着孩子就回老家去了，老家离北京还挺远的。我父母因为非常疼爱我弟弟的孩子，也就是他们的孙子，所以呢，我父母两个人都生病了，一下子两个人都住进了医院。那我当然是很难受了，我呢还要到医院去照顾我父母，我还要上学、放学接送孩子，自己还有工作，我的情绪也特别的不好，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我丈夫他能够站在我这个立场上考虑问题。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他就照顾了我们的孩子，我想让他去帮我照顾一下我父母，毕竟父母双方都在医院，也想让他帮忙去劝一下我弟弟，他都不大愿意，他都觉得他应该置身事外。所以

0: 我心里凉凉的，我就是觉得他对儿子很好，他怎么对我的事情就不关心呢？
1: 这就是把一个事情给他胡乱联系了，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会影响到夫妻的情感。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丈夫的这个做法呢，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呢？不是他愿，不是这个妻子理解是你不关心，啊，但丈夫呢，从丈夫角度来讲的话，是因为我管不了。
0: 嗯，
1: 比如他弟弟赌博，比如说赌博这个，一个人要是喜欢赌博的话，这个其实一时半会你是改变不了这个人的。很难去改变他的，我觉得，丈夫呢，他的保持距离的这种态度呢，未尝不可，啊，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丈夫呢，比如说这位妻子觉得她丈夫管过来，比如说去劝劝我弟弟啊，你教育教育我弟弟啊等等，你想想看，父母话都不听，他会听你丈夫的吗？更不听了，啊，如果你丈夫去劝你弟弟，去教育你弟弟，你弟弟反而对你丈夫心生不满，你丈夫也觉得，出力不讨好，那可能会反过来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啊，反过来，我觉得丈夫现在的做法是，我照顾好孩子，接送孩子这些我都照顾好，然后你去照顾你的父母。可能这个丈夫呢去，这妻子唯一可能有点觉得心里不舒服的就是我父母住院了，你也不去照顾，
0: 对，
1: 啊，不去分担一下，
0: 嗯，
1: 啊，那么我觉得从我自己的推测就是说，很可能丈夫心里边是怀有这个戒备的，就觉得这事儿我最好是别沾，
0: 嗯，
1: 啊，因为如果沾上的话呢，我基本上是解决不了、抽身不了的，啊，比如说他的弟弟，啊，你怎么样去照顾他？一般赌博的人呢都没有，我觉得就是说一般是迷恋上赌博的人，很可能他的收入也不是多高的，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对钱的这种愿望就非常激烈，而且投机心理特别重，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这个丈夫呢，在他自己认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保持距离。我觉得这妻子可以这样来理解，心里面可能会，稍微不那么难受一点。啊，
0: 嗯，
1: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呢说出来，但是不要抱怨。其实我们听见这事儿也很难解决，
0: 对，
1: 是吧？你这个弟弟赌博，人家你弟媳妇抱着孩子回娘家了，
0: 嗯，
1: 那你弟媳妇，你设身处地的想想看，你弟媳妇舒服吗？她也不舒服，
0: 对，
1: 她也不希望她丈夫是一个赌徒啊，是吧？经常赌博，她也没有办法，
0: 嗯，
1: 管不了，是吧？所以说这一家子的焦点是这个弟弟，如果这个弟弟改变了，一好百好了，是吧？但这就是个很难解决的事情了。就像有的我们在其他的案例当中讲到的那个一样，就是说你已经结了婚了，然后你再回过来去解决你原生家庭当中的问题，你根本是无能为力的，啊，不但你解决不了，反而会带来一身抱怨，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比如说这弟弟肯定也过得不怎么好，
0: 对，
1: 那你的父母亲会不会希望你们过得那么好，能不能你们从经济上各方面帮一下他？
0: 嗯，
1: 那你愿意吗？是不是？那你丈夫愿意吗？哎，所以我觉得丈夫可能在这时候呢，考虑到的我估计是，比较多一点。就是说我既然我跟人家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帮助，那我还不如，就是稍微撤一下。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妻子呢，不好受，你可以跟你丈夫说，
0: 嗯，
1: 说出来，但是不要抱怨。
0: 嗯，
1: 你可以把你的感受道给他，是吧？其实呢，我刚才说过了，这事儿真难办，
0: 对，
1: 不是一般的难办，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我觉得刚才韩老师一开始您说了一句话，您说有点乱联系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特别希望哈，自己的丈夫可能此刻在自己身边，说没关系，你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帮你扛，但是男人可能跟女人不一样，男人更理智一些。男人会觉得你看他们的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不想多介入，是吧？男人可能会觉得我管好我们的孩子，你去管你父母，可能是这样的，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1: 而且这个妻子呢，你看他说我老公也不去劝劝我弟弟，其实这个已经越界了。
0: 嗯，对，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边界。
1: 就是你丈夫为什么保持距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这一层，如果单纯的就是为了照顾你父母亲，

0: 就不会很大。
1: 嗯，
0: 但现在是你还有带捎带着还有这样一种想法，那丈夫觉得这我不能沾，我解决不了。
1: 嗯，
0: 是吧？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位女士，你也要想清楚，你弟弟的事情呢，你是照顾你父母的，你弟弟事情你最好也不要卷。虽然你父母可能也会说，但是你自己也不要卷，因为你也解决不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界限要弄清楚，不要把自己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带进去，这个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了。因为你弟弟过得不好，结果你也过不好了。你想想你爸爸妈妈高兴吗？
1: 对，
0: 我觉得至少你过得幸福，虽然你弟弟过不好，但至少你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1: 嗯嗯。有一位丈夫问一个问题哈，他说：“我跟我妻子，我们两个人呢有孩子，孩子一岁多一点儿，自从孩子出生。”一直是孩子的姥姥在带，孩子的姥姥呢跟我们住得挺近的，我这位岳母其实应该说是不放心我妻子，因为我妻子啊确实有的时候还挺孩子气的。从我妻子怀孕，那么岳母呢就一直是照顾我妻子的，那时候也就说了孩子由她来主要照顾，我每天要上班很忙，那我当然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而我妻子呢也很愿意孩子让姥姥去照顾，她一个星期就陪孩子睡一个晚上，多一半孩子白天黑夜都是在姥姥家的。我要想去和孩子亲热，只有到我岳母家能看孩子一会儿，抱孩子一会儿。我们的家庭模式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并不喜欢，我觉得这对孩子的成长好像不够好，可是我又无能为力。如果把孩子从姥姥那儿接过来，我妻子认为她自己没有能力能看好孩子，她觉得她妈在这方面能力比她要强，而且我妻子也要上班，所以该怎么办呢？
0: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呢，就是这种事情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与其你去抱怨，不如接受这个现实。我觉得陪伴孩子，很多人老觉得说我要天天跟孩子在一块，未必啊。我们讲质量，就是一周这个或者一天你能见到的孩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一块，孩子跟你在一块很快乐，
1: 嗯，
0: 就可以了啊。不要去计较，因为你现实条件是你们俩都要上班，
1: 嗯
0: 啊，即便他接回来，你也是一天可能去见一面，而且见的时间孩子的作息跟你的作息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保证质量，陪伴需要质量，而不是需要花太多时间。
1: 嗯，
0: 这样反而会好一点啊，因为你们俩不要因为这个你们感情受到影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嗯，对，所以如果已然是如此了，那么你就高效高质量的陪伴孩子。
0: 对，
1: 是吧？
0: 让孩子跟你在一起哪怕一个小时很快乐。
1: 对，
0: 这就不会影响你们的父子关系，父母关系。
1: 好的，嗯，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是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各位的分享交流。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娶一个漂亮的女人为妻，可能是很多男人的梦想。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他当年的邻居就幸运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不过，看似幸福的婚姻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秘密？这个秘密又会给一家人带来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小伙子，你干这行多久了？
1: 做调酒师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开这家故事酒吧还不到一年。
0: 哦，哎，干你们这行每天回家都挺晚的吧？
1: 是挺晚的了，每天啊都得忙到凌晨呢。
0: 那你老婆没意见啊？哎，你可别告诉我你还没结婚啊，看你也得有30多了。
1: 确实还没有呢。
0: 啊，哎呦，那哪成啊。哎，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我给你寻摸寻摸呀。怎么都不着急结婚呢？
1: 不是，这人生也不一定非要结婚才完整啊。
0: 哎呦呀，怎么都不着急结婚呢？
1: 不是，这人生也不一定非要结婚才完整啊。
0: 哎呦呀，行行行行行，哎，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啊我们不懂，我就不多管闲事儿了。不过呀，哎，你要是改了主意想认识个女朋友，哎，别客气啊，你就来找我。
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您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帮人牵线啊？
0: 嗨，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这做母亲跟做媒人是我们女人的两大天性啊。
1: 啊，真有这种说法呀？
0: 我还能骗你不成吗？而且有人还说这成就一桩婚事胜造七级浮屠呢。
1: 哟，和救人一命一样的功德呀。
0: 这肯定的呀。哎，你想啊，这千成一次媒，两家人受益，再生个娃，那可是创造生命啊，跟救人一命当然可以相提并论了。所以从我妈到我呀，都特别喜欢帮人做媒。对了，这说起做媒啊，哎呀，我还想起一个故事呢。
1: 哦，那看起来我又有故事听喽。
0: 你这人年纪不小了还挺爱听故事。
1: 哎，您可别这么说啊，这故事啊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可都爱听，只不过我属于那种特别爱听的。
0: 哎，成，那我就跟你唠唠。
1: 好啊。
0: 这事儿啊是这样，哎呀，想起来还真是挺让人感触的。那还得从我妈主动做媒人说起。我爸爸呀是部队的，部队的同事家属呢不都住一块儿吗？当时跟我们家住隔壁的是一个姓吴的干事。这吴干事呢是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哎，用我爸的话讲啊，要论无线电技术，我们部队里可没人能比过他。虽然说他工作上顺风顺水的吧，可这人呐快30了还没解决个人问题。
1: 所以您妈妈就开始帮忙张罗了。
0: 对呀，我妈就问他说，哎，你对人家女方有什么要求啊？

0: 可没辙了，只能就放弃了这造七级浮屠的机会。结果放弃了呀，也不甘心，还在那儿叨了，说这小吴啊，难不成想找个西施吗？哎，结果还真让我妈给说中了
1: 啊！真有西施那种姑娘啊？
0: 你别说啊，哟，真有，那姑娘漂亮的水灵着呢。吴干事啊，是2年之后结的婚，这婚礼上所有人都傻了，新娘是真漂亮。嘿，你说虽然咱都不知道这西施长啥样哈，可是你想，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的那种漂亮，也应该是漂亮到一定高度了吧？
1: 嗯，确实是。
0: 所以我妈呀，嘿，心服口服了。这结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新娘子人是漂亮，但是这个性格啊挺内向，在楼里看见了也就是顶多笑一下打个招呼，所以呢大家对她的情况了解的也就不太多，不太熟悉，只知道啊她呀姓简，在食品厂工作。不过她爸爸呢倒是经常来串门，还挺和气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又过了一年，吴干事的闺女啊就出生了。我跟我妈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呢，哎呦，那小闺女儿真漂亮啊，一看就是个美人坯子。但你说啊，按说生了这么漂亮一丫头可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跟我妈就注意到这小简的情绪好像不大对，一直就在床上那么歪躺着，这眼神啊也是游游离离的。这吴干事的妈妈呢，当时也从老家赶过来的，也呀阴着一张脸，我们就都觉得这气氛好像不大对，所以就觉得哎呀就别多待了，就赶紧走吧。
1: 难道是因为没生儿子婆婆不高兴了？
0: 嘿，你这跟我妈想到一块儿去了哈，我妈也是这么猜的，觉得是不是这婆媳呀吵架了。但是后来啊又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冤枉人家老太太了。
1: 冤枉了？怎么回事啊？
0: 出事儿了呗。有一天周末，我呀在院子里看书呢，就突然发现隔壁吴干事家这院子里火光四起的。我呢跟我爸妈隔着篱笆往那边一瞧，就发现这小简披头散发的坐在地上，还光着脚不停地往这火堆里扔东西。
1: 什么情况啊？他烧什么呢？
0: 哎呦，你可不知道，什么都烧，什么衣服啊书啊，哎呦，小板凳吧什么的全都往火里扔。哎，我妈就冲他喊说，哎呀小简呀，好好的东西你烧什么呀？你知道吗，当时问了好几遍，这小简连看我们都不看一眼，眼看着这整个家都快被烧光了。我妈急了，我妈赶紧去敲他们家门，正敲着呢，这吴干事啊抱着孩子也跑回来了，他妈就跟在后边。这听我妈一说，哎呦，吓得两口就直接赶紧冲过去了。好一番折腾啊，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家里的事儿也解决了。
1: 哎，这小简是不是产后抑郁症啊？
0: 嘿，要不说你们小伙子呀，你们想的呀太简单了，要真是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1: 还能有多复杂呀？
0: 哎呦，不复杂我还能给你当故事讲呢。我跟你说啊，这后来吴干事可跟我们全说了。原来呢，之前我妈不是帮他介绍对象吗？不是都相亲失败了吗？这吴干事啊，后来就又相了好多次，但是啊，还是次次都嫌人家姑娘不够漂亮。后来呢，我们这个军人服务社的有一个大姐就说，她呀，有一个远房亲戚的闺女，长得那是国色天香的，肯定能让她满意。但是人家姑娘啊，就是稍微有点神经衰弱，要经常吃药，所以呢28了也没嫁出去。这吴干事一听国色天香，就说那见见吧见见吧。这一见面果然名不虚传，他那么挑一人也没挑出一点毛病来。
1: 这就是小简了吧？
0: 对呀。所以啊他们俩就谈了2月朋友，这彼此啊也都有了感情。这有一天呢，小简呀就哭着跟着吴干事坦白了一事儿，说呀他其实不是神经衰弱，而是有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一直都靠吃药控制着呢。
1: 那怎么会有这种病呢？天生的？
0: 哎呦，还真不是天生的。小简说啊，说他高中毕业以后就去了这个纺织厂上班，干的呢是三班倒，是个挡车工，平时啊就住在这个厂子的宿舍里头。他呢因为特别好强，工作啊也特别拼命，连续3年都给单位评成这个岗位能手。

0: 但是啊，可能是因为人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特别遭人记恨。因为有一次啊，他们宿舍的同事钱包丢了，但后来你知道吗，那钱包愣是在小简的枕头下边给找着了。你想，这就是人赃俱获呀。但其实啊，是有人给他嫁祸的。这小简冤枉啊，拼命的跟领导跟失主都解释，可是你说他有什么证据呢？对不对？本来他这人又都内向，哎呀，就憋了是一肚子委屈。时间长了呀，哎呦，他觉得周围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的。好不容易等到休息的时候回趟家吧，跟自己妈妈吐吐苦水。你知道他妈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老太太说，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为啥单单害你啊？
1: 这是亲妈能说出来的话吗？
0: 哎呀，所以你说说，这不雪上加霜吗？哎呀，小简呀，就吃不下睡不着，过了一段时间，哎呦，干脆精神恍惚了，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有时候呢又莫名其妙的这又哭又笑的，最后连班都没法上了。这小简他妈妈呀，本来呀就有点重男轻女，有点偏心儿子，对这小简这闺女呢也不太重视。等小简他爸啊，他爸是在地质队工作，等他爸从地质队放假回来带小简去医院看了，哎呀，才发现这给耽误了，晚了。两口子呢也为小简吵架，干脆都吵到分居了快，但这病啊确实没法治。
1: 看来这家里啊关心小简的只有他爸了。
0: 可不是嘛，这老爷子为了小简啊，甚至都提前退休了，全心全意的照顾姑娘。这慢慢的呢，这小简的情绪啊就稳定下来了，后来呢就给她调到了食品厂，几乎啊跟正常人你不仔细瞧看不出来分别。后来呢，人家小简他爸也说了，说压根儿啊就没指望着这闺女能嫁出去，他呢也是既怕人家嫌弃，又怕拖累人家，最怕的呀我估计还是担心闺女在人家家受刺激再发病。直到这小吴吴干事出现。
1: 吴干事让小简的爸爸很满意是吗？
0: 可不是啊，人家小吴毕竟是军官呐，这小简呀做梦都想嫁给一个军人。哎呀，这小简当时把这事儿跟吴干事一说，他又哭着说，哎呦，我一开始不敢跟你说，我就怕你不要我。哎呦，他这一哭，哎呦，看上去那是楚楚可怜呀。吴干事这家伙心疼的直接就把人家姑娘给抱到怀里了。
1: 然后他们就结婚了。
0: 是啊，这吴干事害怕自己妈妈知道，干脆就跟他妈也隐瞒了这个小简的病情。但没想到啊，这娃一生，他们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这吴干事发现小简好像都不用睡觉了，整宿整宿的就睁着眼儿，要么呢就是半天不说话，要么说起来呀就是喋喋不休，又哭又笑的。对自己的亲闺女呢也是，又喜欢的时候是又亲又捏，这不高兴的时候就直接把孩子丢到脚后，看都不看一眼。这婆婆也是经过事儿的人呢，就觉得这不对劲儿啊，这然后就赶紧追问这小吴。最后这吴干事扛不住说实话了，气得老太太呀是当场就给了这小吴一耳光。
1: 当妈的生气也确实能理解，
0: 那更何况这吴干事他妈呀其实也不容易。这老太太呀后来哭着跟我妈说，说你知道吗，这吴干事13岁就没爸爸了，这是老太太一个人拼了命的供他读书，可最后呢儿子娶了，哎，你说这能不让当妈的伤心吗？
1: 哎，不过既然只是轻度精神分裂，等孩子断奶了继续吃药总是能控制的吧。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你说这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呢，这谁都不知道。这你看这俩人才离开家一会儿，这房子都差点给烧光了。老太太觉得说完了，我儿子这辈子算是完了，所以之后没几天呢干脆一负气回老家了。不过呀这前脚刚走，小简他爸后脚倒是都给搬进来了。但是你看这吴干事家里只有一房一厅，人老爷子也不嫌苦，干脆就在厅里支了一张行军床，一睡就是5年呐。
1: 这个爹当得不容易啊，不过有他在小简应该好多了吧。
0: 哎呀，这之后啊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他们家的闺女小名叫毛毛，从小到大呢都是外公给带。 有一次啊，这老爷子还送了我妈一大袋月饼，卖相呢是看着有点差。他说啊，说那些都是食品厂淘汰的，低价就卖给员工了。这我们才知道，这老爷子啊怕小简被开除，干脆呀、啊、有的时候还替小简到食品厂上班呢。
1: 好家伙，这一把年纪也够瘦的呀。
0: 这可说呢。哎呀，其实你说他们家这事儿啊，不光这老爷子辛苦，吴干事也是，为了多挣点钱，业余啊还帮人修修电器，整天呢是忙着，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比过去也瘦了好多。他们一家也就这小简胖了不少，不过呢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谁都不搭理，笑也不笑一下。哎，要我说这小简他妈呀也是狠心，这么多年啊一次都没来看过。
1: 还是这么狠啊，要不是他，小简也不一定会生病啊。
0: 那可不就是吗？而且我跟你说，这之后啊，就是因为他，吴干事家就这，哎呀，就又不得安生了。
1: 怎么了？
0: 他呀中风了。哎，你说这小简他爸呀也没办法，只能回去又照顾老伴儿去了。结果这老爷子一走，你说这吴干事家可不又得鸡飞狗跳吗？当时啊我正读高三呢，哎，我跟你说，我可不夸张啊，每天晚上我做题的时候，思路都会被他们家那噪音都能给打断，什么孩子哭了，把东西又摔了吧，哎，我跟你说就没有个安生的时候。
1: 这小简的病难不成又严重了？
0: 是啊，那你说那么吵吵，我们也都这么猜的。结果哎，没过几天，果然啊真又出事了。那天我放学就看见这小简呀、啊、正在附近的自行车修理铺跟几个男的聊天呢。我那可是第一次见他这么有说有笑的啊。
1: 哎，这是好了？
0: 哎呦，得了吧，你可不知道他当时穿的什么，他呀竟然就只穿了一条花内裤还有一白背心就出门了
1: 啊。
0: 你别说当时了，就是今儿也没几个女的敢穿成这样吧。哎呦，吓得我赶紧跑回家跟我妈说去了。这我妈后来呢倒也是好说歹说，这小简呀、啊、总算给弄回家了。好家伙，去他们家一看更吓人呢。
1: 怎么了？
0: 他们家大门大敞着，屋里呢一地儿瓜子皮儿，沙发上呢干脆这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堆得满满当当的，衣橱的门也坏了，用一根棍儿顶着。你再看那厨房的水槽里，哎呦我的天，那脏碗筷都堆成山了。
1: 这过的什么日子？这
0: 可不是，我跟我妈都吓坏了。但是呢这小简你说要再跑了怎么办呀，所以我妈干脆就陪小简待在了他们家，直到吴干事领着毛毛回来。听说我妈说完这些事儿以后，哎，叹了口气说，这离了我老丈人这日子果然呀过不下去了都快。
1: 哎呀，那怎么办呀？老丈人能回来吗？
0: 回不来呀。所以说这吴干事为了家里啊干脆决定转业吧。我爸就觉得说，哎呦，你说年纪轻轻小伙子你这转了业多可惜呀、啊、就干脆说邻里邻居的找他谈几次吧，但是也都没劝住。不过呀也就是那几次谈话让我们知道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小简呢压根儿不是他爹亲生的。
1: 啊，那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呀、啊？
0: 这就不知道了。不过其实啊当初啊是因为小简他妈一直没生出来孩子，这夫妻俩呢干脆就领养了小简。一开始啊这当妈的对小简还挺好的，但是自己一生下儿子之后，哎呦，就嫌这闺女多余了，就只有这小简他爸一直是对小简视如己出，特别亲。但是刚才也说了，他呀在地质队工作，经常都不在家，所以可以说呀这小简从小啊，哎呀，就是在一个孤独又冷漠的环境里长大的。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哎，你看这后来小简他妈不是中风了吗？老太太躺在床上啊就把自己的这辈子从头到尾都想了个遍。哎呦，就突然觉得，哎，良心发现了，觉得对不住自己这闺女了，越想越难受，就都哭着把这些事儿啊跟吴干事全说了。这吴干事跟我爸说，说做梦都没想到啊，这为小简无私奉献了那么多年的老爷子竟然跟这小简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那你说他作为丈夫有什么理由嫌弃自己的媳妇？

0: 所以后来啊，他就坚持转业了，这样工作时间也就自由了，可以照顾到家里了。
1: 那转业之后，他家过得怎么样？
0: 转业之后啊，他们一家就搬走了。不过呢，前几年毛毛结婚了，我爸妈还跟着去喝了喜酒呢。后来回来跟我说，这吴干事发福了，小简呢也开朗了不少。小简他爸也80多岁了，但是身子板还挺硬朗的呢。
1: 哟，真是太好了，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0: 是啊，这总归结局真的是让人挺舒心的。怎么样，老板，这故事还不错吧？
1: 何止是不错呀！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表示感谢。来，你的鸡尾酒。
0: 哎呦，我费了半天劲给你讲了这么个故事，你就给我一杯白水加冰啊？这也是鸡尾酒吗？
1: 哟，我怎么敢糊弄你啊？还指望您把我介绍女朋友呢？您尝尝再说。
0: 嗯。哎呦，还挺辣，这么苦啊！
1: 这杯酒啊，是用沃德嘎加阿尼赛特茴香酒调成的冰山。之所以送您这杯酒，是我通过您的故事想到了一个道理：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只不过是整座冰山的一小部分。可大部分人却只能看到那小小的一部分，却看不到海面下隐藏的秘密。胡干事相亲如此，小简一家人的关系也是如此。看不到的部分或许是危机的源头，也可能是一片震撼人心的景致。对于不同的视角和带着不同目的的人来说，那隐藏的冰山对个人的意义也不相同吧。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珍爱生命，远离冰山？
1: 当然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都像是一座冰山，又怎么能远离得了呢？我只是想说，对任何人和事都不要轻易下结论做判断。看似是一杯加冰的白水，实际上也会有着辛辣的口味，你说对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吴干事的妻子美若西施》，原作云心，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名执法的主裁判啊，处以了停哨五场的这种重罚，这是一场。第二场呢，这个出现的问题是由第一助理裁判所引起来的，主裁判也是犯了一个连带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时进攻队员在处于明显越位的位置上得到队友的传球之后，那么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当时没有举旗示意这是一个越位球，直接就吹掉就完了，他反而认为这个球不越位，比赛照常进行，结果处于越位一方的进攻队员由此就导致了后来的进球啊。然后呢，主裁判看到这个球之后，虽然防守一方提出了一定的抗议，但是呢他没有走到场边跟自己的助理裁判进行一个交流交涉和复合，结果他就认定这个球确实是进球有效，手指中圈，比赛恢复进行啊。结果出现了这么一个也是赛后引起了众议纷纷的这么一个错误的判罚，但是他这个错误判罚涉及到了是第一助理裁判和这场上的主裁判这两个人，但是呢两个人的犯错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就重罚了第一助理裁判啊，直接禁止了他执法湘超联赛本赛季剩余的所有赛事，而那位啊就跟着吃瓜烙的主裁判也被停哨三场。所以这两次啊被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处罚了三名裁判员，他整个犯错的这个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是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出了错您这一复盘大家都听懂了，确实裁判犯错在先。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往裁判犯错在先大家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呢，比如说上 VAR 啊，对吧，
0: 对，
1: 给他增加一些什么底线的裁判呀，或者给他增加更多的这个监控啊，这个底下的这个助理裁判的提醒啊，总之大家是帮忙的角度。但即使这样，国际足联一般也特别强调说没办法保证裁判百分之百来跟得上这个足球场上形势的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复盘说我们能拿着各种各样的角度慢镜头一遍一遍的看回放，对吧，裁判当时那一瞬间他可是必须马上要做出决定的人，
0: 是这样的，
1: 90分钟再加上伤停补时，您能说他百分之百每一个决定都对？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这个因为他犯了错就要这么去罚，这不要说业余足球，职业足球也没这么罚的，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您觉得呢？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判罚的这个最终的处罚的结果稍微有点涉嫌过度啊，这么一个结果啊。其实我觉得主裁判没有看清楚，无论是自己漏判还是没有跟第一助理裁判进行一个当面的这个核实而出现了这种失误之后，那么受罚应该是很难避免的啊。但是呢受罚一个是五场停哨，一个是三场停哨，稍微有点重啊，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离谱啊，大概我认定的时分是这样的。但是那个第一助理裁判啊，我觉得整个把湘超剩余联赛所有的执法资格都被取消了，那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过重啊，因为就是一个越位的这个认定没有举旗嘛，不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那么类似的这种情况在今年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杯赛场上，尽管啊场上的镜头无数个，视频助理裁判还有球体的芯片等等辅助等等，那么这么严格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看世界杯上的争议还少吗？是吧，那一点都不少。所以这个毕竟考虑到它是一个属于业余足球性质的一个省一级别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么对于裁判员来说，这三名裁判员自身的能力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它不是一个足球的大省，湖南省目前没有国际级别的裁判员啊，顶天了就是现役的国家级别的裁判员，而且只有12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于现在的这种犯错之后的裁判员的处罚稍微过度的话，那你这起码12名中就少了3位，你的剩余还有9位，那9位能不能应对湘超剩下来的从第三轮开始的这些赛事的安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对裁判员的这种处罚的力度没有掌握好，而只是为了平息两个地区受冤枉受错漏判影响了这些球队当地球迷的这种怒火或者情绪而采取这种比较重的处罚结果，并且把它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这就有点啊，有点说 按下葫芦起来瓢，你只看到了可能在舆论的这个平息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你没想到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对于后续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一种其他方面的，
1: 就是说剩下的比赛裁判一个错都不能错，
0: 对，
1: 但凡出错你看他们是那么罚的，为什么他不罚，
0: 是不是要再处罚他，再处罚俩，到踢到最后这是湖南省的12个国家级裁判员可能都踢不完，最后都没了。那这个裁判没了以后，你从哪儿？你从外省叫，叫来那裁判员能不能来？人家有没有档期，是吧？还是你请这些执法水平能力更差的那些业余裁判员去上场执法？那可能带来的这种错漏判的次数和性质会更加的严重。
1: 但是您看，李老师，我打断一下，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讨论很有意思啊。恰恰在这个点上，他有相反的一个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能理解这个职业的比赛。因为比赛非常的激烈，这个裁判执法的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牵扯到的利益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度特别高，
0: 是
1: 这种情况下你轻易不要说下狠手去罚裁判，除非你有特别明晰的这个证据说裁判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这么做，那咱们另当别论，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性质的事儿。只是执法水平的问题，那咱们除了批评之外也就是批评了，可是它恰恰是因为业余联赛这个事儿，你如果确实这个实力水平你跟不上，那该拿下就拿下，这也是一种声音。另外，我也有的这个朋友关注这个事儿点在哪儿呢？不在于他是罚了停哨了5场还是3场，而他是公布还是不公布。就是我们以前也知道，比如中国足协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中超，包括以前的甲 A， 也有这个裁判你可以申诉，大家也可以公开的评议，甚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吹罚了，比如前几轮的这个。知名的一些裁判后面几轮突然找不到了，大家媒体会分析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错他被内部停哨了，但一般说的都是内部停哨，就是你可以猜，但足协不会说他就是因为这个错被罚，说现在就是因为业余的适当的要让他们感受点压力，反正这个也不牵扯到这个什么将来的定级啊或者什么，给他们点压力也许也是他应该承受的，这也是一种声音。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方亮老师，你刚才汇集了听众朋友啊，这个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几方面的一些啊，这个讨论啊、建议等等，咱们分别来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回复啊。首先，对于裁判员处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公布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从中国足协和中超、中甲、中乙这样的职业联赛的情况来看，以往中国足协对于裁判员的各方面的管理、犯了错以后的处罚等等啊，应该说是完全按照相关的规则来严格执行的，并不是存在着这个心存手软的这方面。但是以往确实存在着你说的那个，就是处罚再怎么处罚、再怎么讨论、再怎么批评等等，它都是关起门来做决议，对吧？很少对外公布。但是我们看到，自从中足联成立以后，从2024年开始，那么在这方面，中国足协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对于俱乐部按照正常程序申诉渠道向中国足协投诉某一场比赛某个判罚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这种声音或者这种申诉书，那么中国足协召集相关的裁判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一个内部的研讨之后，对于那些具有典型性并且有普遍性的这些判罚，还是对社会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披露啊，这就要做讨论相关的决议，分析某一场比如大家关注比较高的错漏判的话，那么到底他错判在哪里，漏判又在哪个环节上，违反了足球裁判规则的哪一条哪一款等等，都是予以公布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并没有对受罚的裁判员的名字和受罚的场次同时予以公布。
1: 对，
0: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中国足协在中足联成立之后在这方面做的，我觉得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一种披露反映了社会的关切，回应了尽可能的有一定的公开透明的这种程度啊，不让以往那种所谓的大家指责的全部都是暗箱操作啊，避免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既保护了裁判员的自身的执法的权威和未来啊这个处罚期结束之后重新返回职业赛场继续执法的这么一个程度，也是遵循了国际足联在这方面的一些啊要求和规章之后，那么又缓解了一些完全不透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拿捏的比较好的。那么这样的再回到说到这次湖南湘超受到湖南足协裁委会的这种处罚，那么又公布了名字，又公布了处罚的场次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就显得跟中足联那个处罚的标准再往前。

0: 迈了一步。这样的一步我们不好说，作为一个地方的省一级的足协，这种处罚到底是不是有违规之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包括处罚的场次上是不是那么的恰当，既达到了相应的处罚，你犯了错嘛，你说犯了错就要有付出代价嘛，在这方面有一些安置的同时，又尽量的理解裁判员的一些啊，我觉得咱是人嘛，都会犯错嘛。你教练员指挥不犯错吗？球员在场上踢球不犯错吗？谁都会犯错，那裁判员怎么就不能犯错呢？所以对于裁判员的犯错，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刚才方亮你说了，如果裁判员这个错判漏判是出于一种吹黑哨、吹官哨，拿了人家的黑钱之后的那种吹法，完全是。在道德水准上出了问题的话，那这类的错判漏判一旦被发现，一旦有相关的证据的话，那绝对是毫不手软，完全可以零容忍，处罚再重都没话可说。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裁判员在场上，无论是职业足球联赛中的裁判，还是像香超这样的社会业余足球的裁判出现的问题，大部分90%以上都属于那种由于个人业务能力水平受限，包括一些具体上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距离有点远没看清楚，一个是在看到犯规地点的这个视线过程之中有队员的遮挡没有看清楚，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犯错就跟球员在场上踢漏了球，裁判员出了个黄油手，教练员派手罚在
1: 黄油
0: 手出了问题，哎，都是一类性质的错误。那么对这样的错误，既要有一定适度的处罚，同时又不能形成一棍子打死的这种结果和效应，让人家噤若寒蝉，这是不可取的。同时对于后续的这些裁判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那后面的裁判员可能还吹得挺好的，一看这哎呦这么一个错误就停哨了，完了就本赛季就不能再执法了，那他后面一紧张他可能还会出错，那你怎么办呢？另外这种处罚我们要看他是治病救人啊，成前毕后治病救人，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那么通过相应的讲解、业务的学习、后续的业务的培训等等，应该让这些犯过错误的裁判员，那么通过这样的培训，通过这样的复盘，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在未来的重新走上绿茵场的时候，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如果
1: 是
0: 黄洋你刚才那几个议论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效果，是我们认定这个处罚是不是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其实说到底，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是帮助他认识到错误，改进这个错误，还是把这个错误本身无限的扩大化，对吧？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也看到有球迷的点评，与其去处罚裁判，不如想一想增加投入，增加各方面包括科技方面的投入，比如给他上 VR 啊，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0: 这次湖南
1: 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这次湖南足协就是鉴于这两次处罚之后，就已经宣布未来将引入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系统啊。尽管这个系统在世界杯这个层面上，它也不完全能保证100%不裁判员不犯错误，但起码能大大缓解了越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没有举旗的这种失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1: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 VAR， 你说他不是假摔，他是点球，裁判说我拒绝，我不去看，那你说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0: 是。
1: 人家看了，他自然根据他的那个水平，起码就应该和我们看慢镜头回放一样，能得出一个恰当的、公平的结论了，是吧？
0: 哎，
1: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的这个引发的讨论，也能够让现在各地红火的这个业余联赛开展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裁判更好的执法，同样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也谢谢李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
0: 谢
1: 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
2: 棵
3: 树
2: 马上住，更健
3: 康
2: 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带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 好 city 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足球。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原定是今天要打的，但因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恶劣天气而被迫取消，不再补赛。最终晋级决赛的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队被共同认定为并列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郝迪，聊一聊他这次在前方的观赛感受。郝迪，晚上好。
6: 王亮你好。
5: 哎，先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很遗憾错过的这个决赛啊，这很少见，就最后并列冠军。而且今天不光你在上海，就是我们在北京，其实今天早上大家都在刷这方面的消息，就是到底这个决赛打不打，一度好像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对吧？这个事儿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吧。
6: 好嘞，这个比赛呢是昨天由于这个白海豚的到来，那这个赛事呢就已经把这个是晚间10:35进行的比赛调整到了14:30来进行。那就是上海的天气呢是从昨天晚间开始有风，然后整体来说呢是前半夜是有些风，但是有些阵雨，后半夜的凌晨的时候呢雨势是逐渐增大的，风力也是在提升。所以呢组委会今天早晨9点的时候呢是公布了今天的3、4名、5、6名、7、8名的排位赛呢都取消了，只保留决赛是在早间6、9点的时候。然后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组委会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就是跟进式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在原神体育场和上海海港的主场内场的比赛呢都是售票的，那这场比赛其实也售票了，但是由于天气的情况呢为了保护观众的一个体验感和安全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在11点的时候取消了这个观众的到场，相当于这个跟啊所有的买票的球迷说声抱歉。那未来呢是期间这个通过购买渠道7个工作日呢这些票款会回到每个人的账户。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记者群里面大伙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这还能踢吗这比赛。
5: 嗯，
6: 那其实天气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那除了这个就是改变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比赛取消了，冠军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获得了这个同时的冠军。其实这个比赛按理说是还很期待的，因为是揭幕战是这场啊，冠军决赛也是这场。胡道敏自己也说了，阿森纳是本届来的球队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场比赛有可能对方舟车劳顿，没有完全最好的状态，他也希望能够面对这支阿森纳呢呈现一个最好的阿森纳和我们的实力的一个真正的较量。但很遗憾这次呢天不随人愿哈，只能等下一次了。对，
5: 我看也有的球迷在问说，哎，就不能哪怕拖一天或者拖两天吗？是比如说大家的这个赛程安排没办法允许，还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实在哪怕拖一天拖两天也未必就能靠谱？
6: 一方面来说呢就整个这个比赛的周期大家之前也看到了比较频密，但其实主办方已经为这个比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那个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么多球队在上海大家都这么延续一个比赛的状态和这个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状态，有可能对组委会来说呢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负担。另外像你刚刚说到这个天气，现在上海的天气也还是在这个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未来几天不敢保证这个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恢复。另外它之后呢会有一个女足啊，这个小女足的一个比赛，也是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俱乐部来，所以呢组委会还是要为后面8月16号、15号那些比赛呢做些准备，这样呢相当于给自己一些周期啊能够调整。
5: 那我们即使决赛没打并列冠军，那盘点还是得做，对吧？你这次现场看比赛，你觉得 U17 水平到底怎么样？虽然之前小组赛连胜而半决赛点球过关，但是毕竟是和这些不同风格的来自欧洲啊、南美啊这些俱乐部的梯队去打，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场表现出来的实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6: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还是应该对所有的队员有帮助的，因为这两天不光是比赛，8月8号呢也进行了一个青训主题的一个圆桌会议啊，叫圆桌派。当时呢这个像这次来的一些各个球队的技术总监啊、青训总监都上来去说话了啊，去聊一聊自己的一些足球青训的发展理念。我从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傅道敏自己就说了，就是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强队运动员打更多关键的这个就是本土外的一些比赛和高水平的俱乐部。我们之前谈到呢，就是中国足球小将作为中国体青训体系的一个游离于这个就是之内和之外的这么一个训练比赛体系，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去跟世界各队的青年梯队打比赛。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员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获得了一些国际视野和能力提升。现在呢，傅道敏自己也是说啊，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去打这些比赛。这次呢，请来了这么多的俱乐部，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啊，英格兰、德国，包括阿根廷的这些青训有奖励一些可能性。另外那些其他的这个青训专家也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梳理，像德国的这个殿堂级的青训专家彼得施列纳，他当时做这个演讲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要专注于青年运动员足球中的感知能力，特别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现在其实人家已经就是做的这个演讲很细了，那傅道敏还是说我们要去打比赛，人家说的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我们以前看阿森纳帕塞踢比赛，他经常是左晃头右晃头，在接球之前看整个的全场，这个有可能是青少年未来能力的一个观察力的一个提升和一个区别，他是世界级球星还是普通球员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葡萄牙的这个青训的这个顾问呢，这个米盖尔·亨里克斯，他是说葡萄牙的青训的体系呢，更多是希望能够个性化的去培养这些球员，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就是他不会说有一套东西我们所有11个人都按这个练而不顾及大家的能力。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发现每个人的竞技能力心态的品格，包括综合素质的不同，把他们从普通球员争取能够培养成顶级职业球星。当然这也和葡萄牙我们说三个黑店哈，这个是希望能够挣更多钱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他希望卖更好的球星嘛。而勒沃库森的青训总监呢，当时是这个斯拉夫米尔，他演讲的话题就是德国俱乐部是围绕着高潜力的新星的识别标准，目前在不断的这个标准化，就长期他们跟踪培养的一些球员的一个发展流程。那哪些球员比如说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这个技术能力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了。其实它是一个梯队孵化、球探选拔、成长追踪的一个实操的一个整体体系了。这个其实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受益匪浅的，因为我们现在选材更多是靠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主义嘛。然后阿森纳的总监就聊了一下萨卡、斯凯利、尔瓦内利这个球员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就只能听一听了，这跟咱关系不大啊，因为整体来说那些球员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反正总体来说通过这次比赛啊，一方面我们是和很多的球员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啊，当然这里面比如说点名批评热刺队这次比赛踢得太过英格兰了，就是跟每个队踢得都非常的我们说叫上火。但是有些球队呢，像河床队，他已经展现出来的虽然年龄小，但他会纠缠，这是阿根廷足球的一种展现的一种感觉。勒沃库森球员有可能比赛成绩不好，但你看他的选材，那就是每一个球员我们上回就说了，看起来都像能踢职业的样子，所以不同的球队能给这个球队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最归根结底的是我们选到了几个傅道敏认为不错的球员嘛，对吧？比如赵松元慢慢变成了这个球队的核心，这个位置要确认下来了。然后张雨涵通过这个扑点球，梁美玲四将一个门将，未来也是门将位置上一个很好的补充。还有陈胜涵的两次定位球绝杀，对球队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通过比赛战术打法和人员方面的在提升，更关键的就看这个傅道敏他的未来是如何的。
5: 也想问一下，正好说到这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支 U17 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是打那个世界杯，对吧？所以这次比赛呢，前面李连先生也介绍，我们补充了不少以前参加过集训但亚洲杯期间其实没怎么进入最终大名单的这个球员，所以边缘国脚。这次考察情况，大家听你刚才点到的一些名字，好几个其实亚洲杯上面都没带他们去，这次打得又很好。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打最终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主力阵容现在能定下来了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阵容？
6: 这个现在就是要看傅道敏嘛，就是我觉得傅道敏的执教能力在之前亚洲杯的时候应该是有各种的反转。其实从 大家一致的认可的角度来说呢，佛道敏的能力一般，因为他在日本的执教的这个成绩不好，然后呢带队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战术的思路啊，就是我们请日本教练没有拿出日本的打法，但现在他命又很好，在亚洲杯呢拿到这么一个第二的一个名次，那现在呢整体来说这世界杯肯定就他带，那一切就是要听佛道敏的想法，就像马德之前跟你聊天的一种感觉，马德是觉得佛道敏是摊上了一批特别好的球员，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踢皮圈好到说你和我去带队就能拿到亚洲亚军，这个难度有可能也有，对吧？拿不到亚军，咱俩能够带队能拿第四，但佛道敏现在的能力
5: 我拿不了第四，
6: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你知道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变化，就这球队其实目前是兵强马壮的，就是也很多年没有像说在这个年龄段有这么多的天赋球员，你像光中锋位置，
5: 嗯，
6: 有投球能力的，有身高的就三四个球员，后防线上门将2.04米的，从国际标准的也有，然后有旅欧的，有现踢中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在阶段性中国足球是一个人员在这个年龄段很好选择的一个队伍，那最后能碰出什么样的佳肴还是要看佛道敏，但我不乐观了。
5: 嗯，无论如何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成长当中的一小步，对吧？对于中国足球来讲，一次比赛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早已经免疫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最终我们看的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希望现在展现出蓬勃生机甚至百花齐放这种感觉的这一批年轻的小将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像今天我看有媒体同行说的，虽然台风吹走了决赛，但是好在没有带走冠军，即使是并列啊，那希望这个冠军也能够更多的鼓舞这些年轻人未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起进程启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唐家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今天20点40分，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浙江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据叙利亚媒体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警方已在相关地区加强警力部署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及嫌疑人情况。此刻提示，上海发布8月10号，也就是周一的交通出行通告，建议上海市民早高峰期间合理调整出行方式。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8月10号，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老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
1: 好。
0: 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介绍一下，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个名字。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对于当初的一些印象。给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古，冬古唱，冬古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古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他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历史？
1: 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蛮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蛮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
1: 钱
0: 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做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啊，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0: 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1: 对，怀抱鱼鼓。
0: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1: 对，夹在。
0: 然后夹着，然后敲。
1: 对，这样敲。
0: 哦。
1: 是的。
0: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

0: 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梆鼓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三十六颂》吧。
0: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三十六颂》。
0: 哦，
1: 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0: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啊，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1: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啊、
1: 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哦，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所以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嗯，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鼓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鼓洞乐器
0: 哦。
1: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0: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1: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
0: 啊、
1: 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0: 嗯、
1: 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
0: 啊、
1: 对，
0: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铜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1: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呢，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
0: 哦，
1: 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0: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啊，有的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1: 是的，是的，
0: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对对对，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0: 啊，
1: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
0: 哦，
1: 所以你可以看到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
0: 哦，
1: 很有一个仪式感。
0: 您提到了蒲仙戏
1: 啊，
0: 是不是梆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1: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三十六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
0: 哦，
1: 但是一字行腔，所以他调又有一些变化
0: 哦。
1: 对的，
0: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
1: 对，
0: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1: 我们没有曲牌。
0: 没有曲牌。
1: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0: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1: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0: 那旋律呢？
1: 旋律的话，一字行腔，

0: 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e，
1: so mi re
0: 啊，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
1: 哦，
0: 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哦，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做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
1: 啊
0: ，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 ，so so so mi so mi re， 是不是 so mi re？
1: 哦，那也就是说您看是咪到骚，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 对，
0: 对，
1: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啊，就是三度加二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对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1: 哦，
0: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一百个人唱帮古东就有一百种曲调。
1: 哦，那有可能这一百个人唱同一首曲子它可能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它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嗯，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帮古东，就是一听是帮古东就可以了。
1: 哦，
0: 啊，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1: 哦，
0: 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
1: 哦。
0: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民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民邦。
1: 嗯。
0: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只白扇。啊，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1: 嗯。
0: 十二只白

0: 哇，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12只白鲨，就是第一只白鲨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
0: 啊，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12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您用梆古东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嗯，有点
0: 是吧？
1: 对，
0: 这一幅扇面
1: 40只白扇
0: 是吗？画的北京城，
2: 是
0: 北京城来是在威风。
1: 所以中国文化是相通
0: 的。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啊，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啊，
1: 是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
1: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秦琼大骂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36颂又味道不一样了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东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逸人的那个唱片，把它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你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骨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梆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南少林寺，
1: 对，
0: 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梆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
1: 是
0: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梆古东？
1: 有教梆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梆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梆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梆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梆古东，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2、第3、第4、第5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0: 哦，
1: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
0: 哦，
1: 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梆古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蒲县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上学，项目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讲本地话，其实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0: 敲扬琴、您还会扬琴
1: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0: 那是哪一年？
1: 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2005年估计有。
0: 2005年，那您20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邦古东吗？
1: 20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邦古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邦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0: 那您2005年之前只是听过？
1: 不，也唱。
0: 也唱。
1: 对，就是没打这个。19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蒲县的民间音乐。
0: 19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1: 对，差不多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0: 啊，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0: 您上的是
1: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0: 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0: 对。
1: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0: 所以15岁才知道有邦古东。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1: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0: 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1: 是的。对，从小就学音乐。
0: 然后那您了解到邦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1: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0: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1: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0: 做音乐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1: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县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0: 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1: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县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0: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0: 那时候跟他学。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0: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1: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0: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1: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0: 那2005年的时候呢？
1: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0: 没有教这个。
1: 没有教打。
0: 没有教打，只教唱。
1: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对。
0: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 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1: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0: 哦，又换了个小学。
1: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 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0: 哦，
1: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
0: 哦，
1: 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
0: 哦，
1: 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
0: 嗯，
1: 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0: 嗯，
1: 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伴唱啊，
0: 嗯，
1: 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0: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
1: 啊，
0: 海纳百川。
1: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
0: 哦，
1: 对。
0: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1: 啊。对，像莆田他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
0: 哦，
1: 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洞一样，他只是说班古洞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0: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1: 我想一想啊。

0: 山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儿？
0: 主要唱腔。
1: 嗯。
0: 啊、它唱腔会更高亢一点。
1: 嗯。
0: 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
1: 嗯。
0: 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它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
1: 嗯，
0: 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
1: 嗯。
0: 而且它。

0: 喜欢用一个称词是萝莉。
1: 哦，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哦，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吗？
0: 就是称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嗯、他第一套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啊、对对 对、啊、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
0: 嗯，
1: 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啊、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啊，因为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它就

0: 哇，
1: 叫劳动号子。
0: 还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1: 抒情类的是听吗？马路波游草海边岸。
0: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1: 有有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0: 啊，
1: 十音八乐。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对。
0: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1: 对。
0: 那是哪一年？
1: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
0: 啊，
1: 但是我是2011年才进这个学校。
0: 哦。
1: 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0: 哦，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
1: 对。
0: 音乐学院。
1: 是的。
0: 教邦古东。
1: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
0: 哦。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1: 真的有十五年
0: 了。
1: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0: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1: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答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0: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旗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0: 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1: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0: 哦，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1: 对，录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

0: 三五娘
1: 啊，
0: 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记谱记下来
1: 啊。
0: 但是谱子呢，其实他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
1: 啊，
0: 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
0: 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词难
1: 啊，
0: 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啊？就录音带里面的啊，老艺人的
1: 啊，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一次都变动
0: 啊，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
1: 嗯，
0: 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
1: 嗯，
0: 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感觉到每一次它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润腔写了也没有用，因为它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你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
1: 啊，
0: 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不在于说哦，我音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哦，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依情境变动
1: 啊，
0: 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呐。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1: 哦，
0: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唱练了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哦，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古董。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1: 啊，
0: 你按民间的学
1: 啊，
0: 那是快的
1: 啊。
0: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1: 啊，
0: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
0: 对
1: 去记录，
0: 是
1: 啊，然后很痛苦
0: 是
1: 啊。
0: 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1: 啊，
0: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1: 啊啊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1: 嗯嗯，
0: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1: 哦哦，
0: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1: 哦，
0: 他是音乐老师，
1: 哦，
0: 那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啊，他也会写，
1: 哦，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
1: 哦，
0: 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1: 哦，
0: 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点子。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1: 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0: 是的
1: 学艺生涯。
0: 他的学生都会创作。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他也会写圆环
1: 啊，
0: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群以前要自编自导自演，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
1: 哦，
0: 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写词，然后还要编排，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就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帮古董的剧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
1: 哦，
0: 对。
1: 那您所了解的帮古董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 还没掉、
1: 哦、
0: 以前那个剧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
1: 哦、
0: 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
1: 哦、
0: 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的、哦、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
1: 哦、
0: 然后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古董曲集、
1: 哦、
0: 然后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
1: 嗯、
0: 哦，然后总共是33首。
1: 哦，那不少了。
0: 对，
1: 嗯嗯嗯，
0: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只要一首。
1: 嗯，
0: 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
1: 嗯，
0: 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嗯，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1: 哦，
0: 我们是唱类的，
1: 哦，
0: 对，古曲类的，
1: 哦，
0: 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
1: 嗯，
0: 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
1: 嗯，
0: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1: 嗯
0: 啊，对。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梆古董？
0: 有啊，2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2个孩子？
0: 对，
1: 啊，
0: 大
1: 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
1: 嗯，
0: 小的话3岁多，
1: 哦，
0: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
1: 哦，
0: 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3条蚯蚓啊，老丁丁啊，破狗牛呀。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就唱笛子。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3: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挺好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呀。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就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是
1: 啊，对。
0: 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实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实
0: 哦，
1: 坐实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实，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被告谁？拿起被告谁？神农烧，却老神心喏，喜牛啦，奔跑个跑啥？起被告，高啊最受高，谁谁谁，可老啊在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
1: 啊，
0: 有吗？没有，谁？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啊？
1: 谁跟谢谢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子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是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
0: 嗯，
1: 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0: 啥？
1: 嗯，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细，
1: 嗯。然后还有十谁
0: 我说的快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这样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
1: 舍弄烧细我拉起被告谁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啊、
1: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
0: 啊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帮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帮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帮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
0: 啊
1: 那我们帮古东刚才前面说的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去哼
0: 去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应用
0: 一娘
1: 收量
0: 收量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昂
0: 九昂
1: 累意
0: 累意
1: 汤坦哈
0: 汤坦哈
1: 汤昂
0: 汤
1: 对汤坦哈
0: 汤坦哈
1: 坦哈
0: 坦哈
1: 南哼
0: 南哼
1: 对歌
0: 对歌
1: 云浩海
0: 云浩海
1: 浩海
0: 浩海
1: 对他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去哼出分太极

0: 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排，周公礼仪，就周代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1: 嗯，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0: 好的。
1: 怎么唱？
0: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1: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灯开，
1: 对，连起来。
0: 嗯嗯，
1: 抬起唱哎呀，红灯开，
0: 抬起唱红哎呀，红灯开，
1: 阴阳
0: 阴阳，
1: 寿亮
0: 寿亮
1: 啊。起来，阴阳寿亮啊，八卦摆，
0: 阴阳寿亮啊，
1: 八卦摆。对了，
0: 哇，
1: 九旺雷义通平海，连着九旺
0: 雷义
1: 通。停下，
0: 腾停下，
1: 对，
0: 哦，
1: 连起来，九旺雷一通停下，
0: 九旺。

0: 地瓜，
1: 地瓜，
0: 瓜
1: 瓜
0: 瓜啊！
1: 南横
0: 地瓜，
1: 地瓜，
0: 银河海岸，
1: 云河
0: 海。对了，
1: 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
0: 是
1: 啊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学梆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以拿着梆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情，包括特产，
0: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0: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就我们叫白肉，啊，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1: 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0: 陈紫，耳东陈，紫色的紫，
1: 陈紫，
0: 对，色如降雪。和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1: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0: 可以
1: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0: 对
1: 啊，您可以用梆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0: 好的
1: 啊
0: 好。

0: 老人老啊，听秋色短很内里呀，很呀嘛很内里呀，很内里。
1: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绡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公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似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儿，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日啖三百还嫌少，这荔枝田里裹着山泉青，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

0: 吼春雷是一咬一猫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云影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绡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撞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兰魂馋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啊，真好，真好、
0: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黄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清脆的声音
1: 啊，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田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不揍人，冷一我懒八天。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
3: 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

0: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华杰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0: 新时代中国青年，
1: 华杰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0: 新时代中国青年，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沧海桑田，这个典故出自东晋葛洪的《神仙传》，用来形容世事变迁的剧烈，其背后藏着先民对海陆变迁的古老观察。而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下，这样的沧海桑田不是神话，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桑园围地跨佛山南海顺德两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千年之间，先民从孤岛前海起步，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汪洋变成了万亩桑田，更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那么一片汪洋如何变成万亩桑田？不同于都江堰的官方主导，桑园围为何被称作民间治水的典范？过度围垦带来了怎样的生态代价？桑基鱼塘的循环究竟有多么巧妙？一片鱼塘又如何支撑起清代广东的丝绸出口帝国？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向海要地，桑园围的沧海桑田与基塘智慧。和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不同，珠江三角洲的地貌要复杂得多。这里散布着大量孤岛残丘，西江、北江以及无数小河裹挟着泥沙，在岛屿周边不断沉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慢慢淤出了高低起伏的冲积平原。佛山的西樵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早以前，西樵山一带就有先民活动。中古时期，随着泥沙越积越多，可开发的土地不断扩大，居民也渐渐多了起来。两宋之交，北方移民大量涌入西江、北江上游。这些初来乍到的移民开山种地，刀耕火种，开辟了大量土地，也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下游的西樵山一带首当其冲，洪水越来越频繁。北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在西樵山下沿西北两侧筑起了两道一两米高的防洪土堤，这两道堤就是桑园围的起点。随着人口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人向下游移动，在山与山之间依地势修堤围垦。因为堤内种了大片桑树，这片堤围就得名桑园围。堤围也叫基围，最初的桑园围是开口围，北、东、西三面筑堤，东南方向不筑堤，直接通向大海。因为下游水位比上游低四五尺，雨水可以自然排出，不需要额外挡水。可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珠江入海口的水道被淤积抬高，海水涨潮的时候开始倒灌。明洪武二十八年，一场海水倒灌酿成大灾，陈伯民主动上书朝廷，建议把开口围改成闭口围。获准后，陈伯民组织人力协调各方，将绵延数十里的新堤与西北两江的旧堤连成一体，于洪武三十年工程完工，桑园围从此成了完整的闭口围。全围共修共管的理念也在这一年确立。到了十五世纪末，学者也是高官，他们营建书院，修建祠堂，撰写族谱，把庙产收归宗族。这不仅仅是文化建设，更是把这片新开发的区域逐步

纳入儒家秩序和国家体系的过程。有了稳定的水利保障，加上明代朝廷重视农田水利，嘉靖年间桑园围的基围已经达到30000多丈，户田4300多顷，南海顺德各县各有各的堤段，规模蔚为壮观。万历48年，一场大洪水冲决了李村段的基。

利益共同体。桑园围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围，真正成型了。可繁荣背后隐忧也在显现，有些地方两岸居民不断围垦侵占，到后来河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弯，洪水宣泄越来越困难，决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沧海变成了桑田，可桑田随时也可能变回沧海。说起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都江堰、郑国渠、大运河，这些都是朝廷主导举全国之力修建的超级工程。可桑园围不一样，它不是官方规划的产物，而是民间逐步扩展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治水样本。桑园围的水利系统相当复杂，主体由集赞横基、东基、西基三部分构成。集赞横基位于桑园围上游，是全围最重要的险段，也是通修次数最多的地方，相当于都江堰的鱼嘴，属于公围，一旦崩绝，全围合力修筑。负责日常巡视的集赞村，他们的职责是发现险情及时报信，大修的时候负责提供饭食，平时的小修小补不用他们出钱出力。险情一报，各村按照土甲制动员，每甲出四名壮丁，一艘船，自带工具、粮食，还有防洪用的木材、泥土、火速驰援。西基沿着西江干流，是迎水的一面，东基在内陆一侧。东西基的管理模式很有意思，分段承包给基主，基主负责这段堤的日常巡查和修缮，作为补偿，基主享有这段堤的鱼虾捕捞权，堤外新淤出来的沙滩也优先由基主开发。修堤是责任，水产和沙滩是收益，权责利绑在一起，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制度运转了几百年。除了主干堤围，桑园围还有一整套子系统，闸斗控制排水灌溉，河冲调节流量兼通航。子围是围中之围，防中之防，这些子系统每多修一处，都会影响到上下游的利益，每一步推进都是各方协商博弈的结果，整体趋势是越修越多，越修越密。那么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很长时间里，政府只做一件事儿，提供一套各方公认的规则和规范，必要的时候出面协调仲裁，钱和人都由围内各村自己出。这种模式下，各方都在算自己的经济账，比如有的基主故意拖延不修，等着决口后全围统修，这样自己的负担就轻了。听起来像搭便车，背后却有现实考量。每年鱼苗上市的季节，恰好也是堤围最容易溃决的时候，前后差个十来天，对鱼苗生意的影响天差地别。多摊一点修堤钱，总比鱼苗全军覆没要强。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指挥，靠着宗族、各村、土甲这些基层组织，靠着一套自发形成的权责规则，桑园围运转了几百年。当然，民间自治也有它的边界，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水患的规模越来越大，单靠各村协商协调成本越来越高，渐渐有些扛不住了。桑园围的水患根源不在上游，而在下游。桑园围治理写得很清楚，元明以后，下游香山新会一带不断淤积出新的沙滩，人们一圈一圈筑围造田，海面变成了陆地，可下游的田越围越多，河道就越来越窄，夏天洪水暴涨的时候排不出去，只能往回倒灌，冲毁房屋庄稼，一年比一年严重。清代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把这件事儿看得透透的，在他眼里，下游把海都填成田了，

上游的水往哪儿排呢？水比田高，低又不牢，不愧口才怪呢。道理都懂，可谁也不肯少为一亩田。水患就在这样的格局下愈演愈烈。乾隆五十九年，西江爆发特大洪水，桑园围东西堤坍塌决口20多处，里村段溃决将近1000米，整个桑园围泡在水里，积水4个月退不下去。这么大规模的溃决，靠各村自己商量根本修不起来，谁多出钱谁多出力，吵来吵去没个结果。最后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亲自拍板，全围大修，成立桑园围总局，设在里村，由李君耀担任督办，经费一共6万多2白银，主要靠田亩摊派的地税，加上官员捐赠、盐商当铺捐款。这是桑园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围系统大修。零敲碎打、各扫门前雪的时代过去了。工程完工后，桑园围总局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了下，还是要等出事儿了再筹款。嘉庆22年，桑园围西部三丫还是要等出事儿了再筹款。嘉庆22年，桑园围西部三丫堤再次决堤，这次决堤引起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高度重视。广州近郊3番5次闹水灾，对政治经济影响太大。阮元推动了一项关键的制度建设，设立生息银两作为常设的维修基金。具体的做法是，总督衙门拿出8万2白银贷给南海县的当铺，年息12%，每年利息9600两，其中4600两专门用作桑园围日常维修费用。有了这笔稳定的收入，桑园围总局就有了独立财源，财大气粗，职能和权限自然跟着扩张。他们重新修订了全围章程，绘制了详细的水利地图，重大工程统一由总局统筹。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呢？就由富商捐款。对富商来说，捐钱修堤既是公益也是投资，还能卖总督一个人情，一举多得。有了这笔巨款，道光元年的大修规模空前，大量石材投入使用，原来的土基全面改成了石基，工程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工程结束还剩25000两，加上每年4000多两的利息，桑园围总局的财力比许多县的财政还要充裕。从纯民间自治到官督民办，再到官民合治，桑园围的治理升级始终被水患推着走。水患越大，协作的规模就越大，官方介入的程度就越深。这不是谁的设计，而是应对挑战的必然结果。修堤围是为了保家园，更是为了搞生产。桑园围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和水绑在一起，最早兴旺起来的产业是鱼苗。明中叶以后，九江乡的鱼苗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了。西江上的水上居民欠税逃亡，鱼苗税收不上来，两广总督刘大夏干脆改革税制，把西江两岸的鱼布承包给九江的乡民，按水势好坏分级收税，水好的5钱银子，差的2钱5分。这么一改，九江的鱼苗生意越做越大。万历年间，朝廷进一步开放鱼布，每年光鱼苗税就增加1200银。九江人为什么愿意自主出钱修堤呢？因为洪水一来，鱼苗池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修堤不是做公益，是保护自己的钱袋子。鱼苗只是开始，真正让桑园围名垂青史的是积塘农业的发明。珠三角地势低洼，容易积水，先民们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土地利用方式，把低洼的地方再挖

身变成水塘，挖出来的泥土堆在四周筑成基，也就是高出水面的土埂。基和塘的比例大致是基六塘四，六成土地是基，四成是塘。基上种什么呢？最早种果树，种甘蔗，于是有了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到了明清后期，海外生丝需求暴涨，种桑养蚕利润更高，桑基鱼塘就成了主流。桑基鱼塘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基上种桑树，桑叶拿来养蚕，蚕沙也就是蚕的粪便倒进塘里喂鱼，鱼塘的淤泥挖出来又堆回基上肥桑树，桑、蚕、鱼、塘泥整个闭环没有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极高。基塘农业的收益有多高呢？据史料记载是种水稻的10倍，如果和北方的旱地比，甚至能达到20-30倍。有了这么高的收益，谁还种稻子呢？于是桑园围种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小，从稻米输出地慢慢变成了稻米输入地。清代的丝绸出口到底有多火呢？乾隆27年就已经出现出洋丝巾太多导致国内丝价上涨的情况，朝廷不得不限制出口，后来海外需求实在太大，禁令逐步放松。进入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对生丝的需求暴涨，桑园围的蚕丝出口量飞速增长。1810年，商船运出的500多担生丝中，60%以上是广东丝。1812年，外商采购的700多担生丝里，广东丝占了97%。五口通商以后，1868年，广东生丝出口达到10000担。到了一战期间，更是飙升到50000担，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海外需求的暴涨反过来刺激了桑基鱼塘的扩张，整个珠三角基塘面积不断扩大，桑园围进入了鼎盛时期。产业升级也在这里发生，桑园围简村有户姓陈的人家世代务农，因为常年做生丝生意，眼界比一般农民开阔。家里老二陈启元放弃了教书，和大哥一起下南洋到越南西贡做生意，发现当地人特别喜欢中国土绸，兄弟俩果断回乡经营丝绸，生意越做越大。1874年，陈启元创办了纪昌龙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效率高，品质好，对蚕茧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当地茧市应运而生，进一步带动了种桑养蚕的繁荣。种桑养蚕、缫丝贸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部联动起来，桑园围从一个农业区升级成了完整的产业带。2020年，桑园围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千年古围至今仍灌溉着60000多亩良田。回望桑园围的历史，这是一部活生生的沧海桑田史。从汪洋浅海上的孤岛聚落，到两道土堤的雏形，再到百里大围的成型，先民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也把荒蛮之地变成了经济高地。桑园围的历史也是一部民间治水的智慧史。土甲出丁，分段承包，权责力统一，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规划，靠着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套制度稳稳运转了几百年。桑园围的历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的启示录，从围海造田的高歌猛进，到水患频发的代价显现，再到官民合治的系统应对，桑园围用千年时间证明，向自然索取不能没有边界。

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共生之道。而桑基鱼塘的循环理念更是超越了时代。几百年前的农民不懂什么叫生态农业，却用最朴素的智慧实现了桑、蚕、鱼的完美闭环。直到今天，这套模式依然是生态农业研究的经典案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靳佑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寓意，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那个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这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了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的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儿，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二集。
1: 一二一，
2: 立定，大家解散，原地休息十分钟。
3: 刘嫂，
2: 欢迎你们。
4: 哎呀，栗子道员，我才几天没有过来，你说咋能出这么大的事呢嘛？可怜的外国老孩，好人。

0: 人呀，他给我看娘还没有看好哩。
1: 西安发生了大事，目前形势很复杂，谢谢刘嫂关心啊。
0: 哎，你们忙吧，哦，我去厨房帮忙，给娃们做些好吃的。
1: 又要麻烦您了，存粮，存粮，你带刘嫂他们去吧。
2: 刘嫂再见，
3: 再见，
0: 小同事们，我走了啊。
1: 仁哲，你回来了。
0: 报告李指导员，任务顺利完成。
1: 嗯，形势突变，整个街道到处都是便衣和特务，你这次送的情报非常重要，你出发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呀。
0: 我打扮成要饭的，他们还要搜查，就要快到达联络点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好多警察，他们把所有人都围在一起，我还以为被发现了，紧张的不行，生怕情报不能按时送到。
1: 那你是怎么逃脱的？
0: 我旁边正好站着一位穿着看起来很有钱的阔太太，我一把抢了她的包就往外跑，警察抓住了我一顿乱打，那位太太揪着不放，大声吵闹起来，可能是有大人物要来视察，警察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先把我赶走。
1: 哎呀，辛苦你了仁哲。
0: 指导员放心，我把情报放在一个掏空的窝窝头里，他们打我的时候窝窝头滚到地上，他们搜我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就让我滚，我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窝窝头，撒腿就跑了。
4: 讣告，牙医博士马德利葬亲，国际友人马德利素怀抗日之志，于今春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暗中助我军民，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治身亡，蒙张杨两将军体恤，特拨款料理后事，特选于本月21号上午10时安葬马博士。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人欢迎。
5: 同志们，这部收音机是中央首长委托交通线上的同志从香港给马博士运送过来的，可惜马博士在临终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珍贵的礼物。今天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收听到的却是他的讣告。
0: 老头，你听到了吗？这台收音机是新的，你可以好好的听了。
5: 马德利博士来到七贤庄后，不仅为延安送去了药物设备，还协助将许多国际友人进步青年送到了延安。西安有个七贤庄，可七贤庄里再也没有马博士了。马德利博士，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在。
6: 婆婆上次说那大胖鬼子就将我扔外国死了。
7: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设在七贤庄的秘密交通站急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对外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由于形势所迫，此时的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活动。
8: 第50课，你是工人，我是农人，我们都爱国，都来当红军，红军真爱国，红军真英勇，为了救国救民，抗日打先锋。
9: 作为一名战士，咱们不光要会打枪，还得会认字儿。不认字儿，传单看不懂，命令记不清，咋当合格的红军？大家站成一排，挨个朗读红军识字课本，从左边开始，每人念一课。如果有生字卡住了，就出列罚诵读100遍。开始。
0: 第51课，战斗员、指挥员、指导员、特务员、通讯员、卫生员、勤务员、饲养员，都是红军，都要学习政治，都要有知识，打起仗来都很勇敢， 不怕

0: 强。
1: 第52课，一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两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三个人打日本，也打不过日本，40000000人一条心，一定能打败日本。
2: 这一刻字太多，安判念错。
3: 刘存良，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啊？啊，在战场上遇到鬼子打不过，哎，你难道要换一个打得过的鬼子？你们都不许笑，继续给我念。
2: 第53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
3: 刘存良，这就是你的学习态度？你知道长征路上我们是怎么学认字的吗？在行军路上，我们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个牌子，后边的战士边行军边从前面的战士背上的字学起。在过草地的时候，走在我前面的三伢子背上的牌子写着抗日两个字。他陷进沼泽时还问我，李哥，抗日这两个字你记住了没？那个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4: 李指导员，对不起，你放俺吧。
3: 知道错了就好，认字和打仗一样，怕难就永远学不会。念吧，等你念完100遍，我再教你红军两个字怎么写，这是咱们最该认的字。张仁哲
0: 到，
3: 你负责监督他，一遍都不能少。
2: 又是
3: 你，不是好打抱不平吗？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先替他读第53课。
0: 是。第53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25000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叫到抗日的最前方。共产党员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人民大众去奋斗，千辛万苦都该受。
5: 第54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要救中国，要解放中华民族，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全国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3: 立正，报数。
6: 1、2、3、4、5、6、7、8、9。
7: 是。
3: 二妮，
8: 啊，
3: 你的绑腿怎么打的？你看，这一拉就出来了。
8: 李指导员，我
3: 绑腿要缠三圈，要绑紧膝盖，不然长途奔袭腿会肿，刺刀捅过来站不稳。就地重新打绑腿。同志们，夜间训练主要是考验大家的应急能力。今天进行夜间刺杀训练，每人发一个训练木枪。听我口令，站好了，开始！1、2、3！

0: 指导员，我这虎口怎么渗这么多血啊？
1: 你的刺杀姿势不对，手要抓紧，继续练，一二杀。不行，下盘要像钉子钉在地上，膝盖打直，重心下沉，这样才不会被鬼子挑翻。哎，忍者，你腿怎么了？
0: 刚才集合的时候膝盖磕在石头上了。
1: 训练结束后把磨破的裤子给我换下来，去炊事班要块生姜搓搓膝盖，生姜驱寒，搓完之后别碰凉水啊，不然伤口要发炎了。
0: 嗯，
1: 大家继续训练。
2: 一二
3: 张忍者，
0: 啊，
3: 你等等，你给膝盖上涂生姜了吗？还痛不痛啊？啊，这是你的裤子。
0: 我的裤子怎么在你这儿？
3: 你指导员帮你把裤子缝好了，刚才我经过他办公室门口，他让我给你送过来。
0: 李指导员给我缝的裤子？
3: 对啊。
0: 我记得只有我妈妈给我缝过衣服。

0: 哎，忍者回来了！哎呦，买这么多菜，快放下歇一会儿。哎，累死我了，让我喝口水。这几天来的客人多，买菜成倍增加，我先背回来一部分。哎，奇了怪了，今天集上特务特别多，老盯着咱菜篮子看。
1: 难喝死了，又苦又涩。早就长人这，俺刚刚从院子水井里头打的水。哎呀，刘存良，怎么回事？我说咋这么难喝？院子里那水井，那是个苦水井，怪不得这么难喝呢。长人这，你都别挑剔了，你都没看见，我们当特务到处进行封锁，处处刁难俺们。原来。
0: 俺们去天水井里拉水，他们不准俺们的车子在马路上行驶，逼俺们改为了挑水。后来连挑水也不让了。特务在天水井旁设了岗，见俺们就叩头，上周还把老翁的扁了跟墙了。哎，
2: 这不是我挑剔，这水也太苦了。啊，你能喝得下去吗？哎呀，老忍者，我知道这是苦水，为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
3: 苦，我们也要喝。干革命啊，就要吃得了苦。
0: 哎，你们干什么呢？我也渴了，给我喝一口。味道怎么样？真水，好喝。阿妮儿，好喝，好喝，你皱眉头干嘛？
3: 詹忍者同志，这位老乡是给我们送酱油的，我在门口站岗，正好下岗，就领进来了。
4: 老乡，您辛苦了。
5: 哎呀，我不辛苦，同志们辛苦啊！哎呀，这院子四周的墙修的可是真高啊！
4: 谢谢老乡。麻烦你帮我一下，把这个酱油倒到我这个坛子里去。
5: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你这个小同志啊，真懂事儿。哎，我帮你打进去啊。
4: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手滑，没拿住。
5: 二妮儿，你咋搞了？是我不小心。老乡，我给你洗衣服。不要紧，不要紧，你另外再拿个坛子来就行了。
4: 好了，二妮儿别哭了，我来收拾。刘存良，你另外拿个坛子帮二妮儿灌酱油。
6: 走。
5: 同志啊，能不能快点啊？我还要给另外几家送呢。
6: 好嘞，老乡，这是给你的酱油钱。
5: 谢谢同志，谢谢谢谢。
0: 等等，老乡，你卖的恐怕不是酱油吧？
5: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6: 长官，我就是个卖酱油的，冤枉啊！
0: 你一点也不冤枉，你这个狗特务！
7: 我用馒头蘸了酱油给狗吃，狗马上中毒倒地。
8: 带下去！
9: 冤枉啊！我是真冤枉啊，长官！你冤枉我了，长官。
6: 忍者，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啊！
10: 难怪他倒酱油的时候收再多。二妮儿，你咋知道嘞？
11: 刘存良，这你就不懂了。刚才小报童在墙外发出过暗号，先是猫叫，再是鸟叫。 小包童跟我们约定过的，猫叫是有情况，鸟叫是人可疑。俺这一听就知道要配合，所以呢，我故意打碎了坛子，和张忍者配合试探了一下，不成想还真是个特务。
0: 多危险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首长就住在院里，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和爱国人士，
11: 我们一刻也不能大意。是。
0: 我们一定提高警惕。李指导员，那边乒乓球比赛马上开始，请您过去。
6: 好。

0: 连长，你们忙完手头的活过来给我助阵啊。
1: 这场离指导员又硬了，已经三比一了。好球！
2: 那还用说，离指导员最棒了。
1: 二妮儿啊，安稳您的事儿。听说咱们新来的教官是个女的，
3: 哎，可不是吗？据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枪法了得。
1: 一个女的，枪法能有多了得？
2: 哎，女的怎么了？上次你的射击成绩还不如我呢，
1: 上次越野跑你跑的半路都穿，我还不是俺们等你啊。别说了，身后就有个女的呢，
3: 抓了认输了吧，
2: 反正我就是比你多中三环。
3: 谁说女的不行？红军女战士能打仗能骑马，哪样不行？
1: 俺可没说你啊。嗯，
3: 张仁哲是谁？
1: 我，
3: 你是谁啊？
1: 我刚才劝他别乱说的。
4: 比赛结束。
5: 这打得太好了！
3: 你叫张仁哲，通知所有人到操场集合。
1: 哦，
6: 集合了，集合了！
1: 哎，这是咋回事呢？
3: 快快！所有人跑步集合。李征，同志们好，我叫林少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这段时间你们进行了射击、格斗等战场训练，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胜仗，还要在谈判桌接待室里展现红军的正气，要让友邻群众看到我们有理有节的底气。所以我们要另外补上一节课，礼仪课。
1: 礼仪？俺以为打仗只要枪法准都中。
3: 比如站在我对面的张仁哲，刚才偷偷把咳嗽声憋住了啊，这就很好。在重要的客人面前，这些细节很关键。尤其现在我们要接待国民党代表、国际友人，一个稳当的站姿和良好的形象就是无声的宣言。
1: 这走路站军姿还要学？
3: 刘存良，你刚才下意识摸了摸枪套，这在非战斗的场合会让客人紧张的。
1: 这都能注意到，
3: 那怎样才能表达出红军的气质呢？首先站姿要端正，肩膀放松，但不要垮着。对，就像张仁哲这样，走路的时候步子要稳，不要拖着脚，特别是在有地毯的地方，脚步声太大会显得很粗鲁。上次在西京招待所开会，地板上铺的地毯，咱们战士脚步声太大，被特务背后笑话说土豹子。这不是小事儿。二妮，哦，你出来走一下。哎，停停停，二妮，嗯，你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记住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从容。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暴露你的身份。在接待重要客人的时候，你的一个不雅的动作会引起其他的联想。接下来我来示范，请大家跟我练。这样子，左右左，左右左，再来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伯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从小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1: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0: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1: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保时捷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过。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0: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1: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起来，外面风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0: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评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上面讲解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

0: 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1: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饰演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1: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2: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2: 重新对准充电宝。
3: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3: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3: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4: 那会开朗很多。
3: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4: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3: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3: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 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旅途新相遇。
0: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七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六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13: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2: 你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13: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14: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址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工车间。
13: 走进中信重工厂址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15: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13: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4: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变衡房屋领域的一些配套。
13: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6: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

0: 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1: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2: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1: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静好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3: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9: 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0: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1: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10: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11: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 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的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0: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2: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11: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12: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11: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1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4钻5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5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1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8: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 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4: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4: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9: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7: 3、2、1，上链接，来吧！
18: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 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9: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18: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20: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波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18: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21: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8: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22: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18: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23: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8: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24: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18: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8: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9: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5: 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26: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25: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 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

0: 程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3: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0: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3: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3: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4A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呢，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5: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迎昭的报道。
6: 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7: 听他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6: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 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8: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

0: 还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1: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1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随着空中校车打通了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7组村民赵苏珍：
2: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1: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2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3: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4: 好，再来聚焦一个热搜话题哈。今年夏天呢，一种比拳头还大的大号蒲公英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啊，这种植物叫做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
5: 5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最先对大号蒲公英的入侵产生了警觉，进而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那么，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6: 今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7: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6: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7: 我们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致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6: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

0: 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1: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0: 卫星遥感、无人机、 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2: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0: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在张楚嘉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十五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2: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呢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国内储能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将储能安全、退役动力电池处置作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就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10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哈，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2: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0: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型，
2: 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还是及时停车，
0: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2: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反而会谨慎。
0: 对。
2: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0: 对，
2: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它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是大的意外。
2: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0: 是。
2: 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
0: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就这几点。
0: 就是有的地方呢很熟悉，但是这个熟悉是日常情况下的熟，它不是说在这个台风环境下你也可以完全把握这个车况路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非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走这段路程，也祝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2: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0: 对，
2: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
0: 时候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2: 对的对的。
0: 是。提醒到这儿哈，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 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出厂时候的这种标准了，啊，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过去的这种梯次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2: 嗯。那个咱们先说这个梯次，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
0: 嗯，
2: 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
0: 嗯，
2: 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梯次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

0: 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泵进入了储能市场，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1: 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啊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梯次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0: 是这样，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两轮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及呢储能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它列了这么几个子项，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所以说呢，是梯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场景都不能再利用。
1: 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我们觉得好像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它又不太需要特别高性能的电池，同时甚至可能就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基站里面的铁塔，下面的一个小机柜里头有那么几组电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它相当于一个不间断电源。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基站是靠城市的电网来供电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台风来了，比如某个区域的电网铁塔被风给吹倒了，那是不是就造成这个区域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这个备用电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这种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一个在线或者后备式的这样一个备用电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 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
1: 嗯嗯。

0: 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都是用交流电的，
1: 是，
0: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叮几分钟，
1: 嗯，
0: 就够了，
1: 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0: 是的，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1: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啊，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两方面原因、嗯、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
1: 嗯，
0: 啊，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
1: 嗯，
0: 啊，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
1: 嗯，
0: 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1: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0: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最常用的为例吧，
1: 嗯，
0: 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
1: 嗯嗯，
0: 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8，也就2万块钱，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 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1: 降低太多了，
0: 降太多了，
1: 是，
0: 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
1: 嗯，
0: 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
1: 嗯，
0: 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1: 是，
0: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
1: 嗯，
0: 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梯次利用的电池的，
1: 嗯，
0: 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10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10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1: 是，
0: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10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
1: 嗯，
0: 啊，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
1: 嗯，
0: 啊，
1: 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的，
1: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0: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啊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1: 嗯，
0: 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就可以了。 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1: 是
0: 啊，
1: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0: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一两个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特异电池，
1: 对，
0: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1: 是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梯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已公告的梯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梯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比较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0: 是这样，这100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只是他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梯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现在只是把他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他停掉了，所以对他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他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他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拆解。
1: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1: 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的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芯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1: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梯次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0: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你听着很小是吧，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能做到60到80个 C，也就是说5度电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那么这样5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的介入了，这会儿呢就再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手动的电砂轮，角磨机啊，还有我们
1: 手动电动工具，
0: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有的那个能够

0: 就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
1: 嗯，
0: 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1: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那柴油机非常
0: 主要是汽油的，
1: 汽油的啊，汽油机
0: 补充，
1: 但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0: 是的
1: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
1: 嗯，
0: 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
1: 嗯，
0: 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1: 是，
0: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三四十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
1: 嗯，
0: 一直到六七十度、七八十度，甚至一百多度电，
1: 嗯，
0: 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
1: 嗯，
0: 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
1: 嗯，
0: 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
1: 嗯，
0: 啊，占车上的死重少，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满倍率，就是 1C 的放电倍率，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0.3到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啊，不容易就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1: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这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0: 本身安全性是有这点差异，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和电管理系统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1: 是
0: 啊，
1: 那说到这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了？
0: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
1: 嗯，
0: 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
1: 嗯，
0: 它跟这个电动工具 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也就是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
1: 嗯，
0: 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叫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
1: 嗯，
0: 啊，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
1: 嗯，
0: 然后灭火，啊，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
1: 嗯，
0: 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就是，
1: 个别车也做到了
0: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
1: 嗯，
0: 啊，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得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呢，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1: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0: 但是，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
1: 嗯，
0: 行架，
1: 嗯，
0: 啊，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似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
1: 对，
0: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
1: 嗯，
0: 啊， 所以近

0: 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1: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释空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0: 对，
1: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
0: 嗯，
1: 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
1: 嗯，
0: 啊，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
1: 嗯，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要是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0: 对，
1: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了。
0: 嗯，
1: 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释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释空蔓延吗？
0: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
1: 嗯，
0: 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
1: 嗯，
0: 啊，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啊，在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
1: 嗯，
0: 啊，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1: 嗯
0: 啊，
1: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说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0: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用的是钠电。
1: 钠离子电池。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时候，还有飞轮储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1: 是
0: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
1: 嗯，
0: 接通发电机，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啊，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
1: 嗯，
0: 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抽水蓄能电站，
1: 嗯，对，
0: 这些都是电网调峰。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峰，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
1: 嗯。
0: 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
1: 嗯，
0: 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
1: 嗯，
0: 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啊，就这样。
1: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 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向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0: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1: 是
0: 啊，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啊，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1: 很难说是刚需。
0: 对呀，是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美国的其实它的。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0: 那个 cyber wall，
1: 嗯，
0: 就是电力墙，
1: 嗯，
0: 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你看过他的这个广告？
1: 是，
0: 它是针对他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1: 对，
0: 哎，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
1: 嗯
0: 啊，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1: 嗯、
0: 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1: 对，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哎，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0: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
1: 嗯，
0: 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
1: 嗯，
0: 晚上支个摊儿，
1: 嗯，对，
0: 啊，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
1: 嗯，
0: 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1: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2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0: 对，以后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1: 嗯，
0: 这一句话就堵上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1: 嗯，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0: 那一定的。
1: 嗯
0: 啊，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1: 对，
0: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啊，
1: 嗯，
0: 这个咱们都见过的。
1: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2: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3: 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嘛，从地球上看起来，月亮从太阳前面经过，就把太阳遮挡住。如果全遮挡住了呢，就是日全食。 只遮住了一部分，就是日偏食，就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月亮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说从地球上看起来啊，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差不多啊，这是看起来啊，实际上月亮比太阳要小的多的多了，但是呢月亮离地球呢比太阳离地球要近的多的多，而且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三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两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一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12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1: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3: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一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1: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3: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三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两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啊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8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和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置越升越高，观测起来啊效果。
2: 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
4: 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

0: 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 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

0: 片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

0: 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2: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 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

0: 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怕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2: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他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他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0: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 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2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2: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森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1: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2: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 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是吗？那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

0: 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啊？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啊，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陆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激励已经吸引了我看的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陆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激励已经吸引了我看的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0: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1: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23: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 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 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1: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0: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 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么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
1: 啊，
0: 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1: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厂，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0: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十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 30%、 40% 的现在发展到已经 100% 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他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1: 就是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1: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1: 好，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啊。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3: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 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期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

0: 呀，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三年五年甚至七年八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的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任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

0: 我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一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宗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落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

0: 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政企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1: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不敢。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趣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古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蛮翁正作场，此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蛮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钱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啊，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啊。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0: 啊。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1: 对，怀抱鱼鼓。
0: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1: 对，夹在。
0: 然后夹着，然后敲。
1: 对，这样敲。是的。
0: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邦古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0: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1: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0: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

0: 这个是猪油皮，
1: 猪油皮。
0: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古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古洞乐器。
1: 哦。
0: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古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
1: 哦。
0: 啊，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哦。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1: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0: 啊，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鼓啊。哎，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鼓就是用来装东西。对，
1: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
0: 都
1: 铜
0: 可
1: 板。
0: 以。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鼓啊，它这个鼓皮都不太一样。
0: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他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鱼鼓里面有制作。对，
1: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啊，有的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0: 是的，是的，
1: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0: 对对对，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狐仙戏状元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很有一个仪式感。
1: 您提到了狐仙戏啊，是不是梆古东和狐仙戏也有些渊源？
0: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但是一字行腔，所以它调又有一些变化。对的。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0: 是的。
1: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
0: 对。
1: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0: 我们没有曲牌，
1: 没有曲牌。
0: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1: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0: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1: 那旋律呢？
0: 旋律的话，一字行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嗦咪来。
1: So mi re
0: 啊，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
1: 哆
0: 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0: 对对，
1: 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说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嗦嗦嗦咪嗦咪瑞，是不是嗦咪瑞？
1: 那也就是说，您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就是三度加二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100个人唱梆古东就有100种曲调。
1: 那有可能，这100个人唱同一首曲子，它可能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它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梆古东，就是一听是梆古东就可以了。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民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民邦，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12只白扇。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上一八零哎。

0: 哇，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12只白鲨，就是第一只白鲨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
0: 哦。
1: 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啊，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12个扇子，
1: 对，
0: 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您用梆古东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了吗？
1: 嗯，有点
0: 是
1: 像，
0: 吧？
1: 对，
0: 这
1: 它有
0: 一幅扇面
1: 40只白鲨，
0: 是吗？画的北京城，北京城来实在威
1: 所以
0: 风，
1: 中国文化是
0: 你
1: 相通
0: 就
1: 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
1: 对，
0: 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
1: 对。
0: 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
1: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秦琼大骂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36颂》又味道不一样了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东，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艺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古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梆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南少林寺，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梆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梆古东？
1: 有教梆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梆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梆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梆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梆古东，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2、第3、第4、第5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啊？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0: 哦，
1: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吧，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梆古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

0: 听那个普信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上学，项目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讲本地话。其实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我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1: 敲扬琴，您还会扬琴啊？
0: 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1: 那是哪一年？
0: 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2005年估计有。
1: 2005年，那您20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帮古东吗？
0: 20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班古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然后真正到打班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1: 那您2005年之前只是听过，
0: 不也唱，
1: 也唱，
0: 对，就是没打这个。19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蒲仙的民间音乐。
1: 19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0: 对，差不多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1: 啊，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1: 您上的是
0: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1: 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1: 对，
0: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1: 所以15岁才知道有帮古东。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0: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1: 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0: 是的。对。从小就学音乐。
1: 然后那您了解到帮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0: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1: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0: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1: 做音乐老师。
0: 对。
1: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仙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1: 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0: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仙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了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1: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0: 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1: 那时候跟他学。
0: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
1: 啊，
0: 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1: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0: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1: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0: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1: 那2005年的时候呢？
0: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1: 没有教这个。
0: 没有教打。
1: 没有教打。只教唱。
0: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对。
1: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 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0: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1: 哎呦，换了。

0: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伴唱啊，我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1: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0: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
1: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0: 啊，对，像莆田他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洞一样，他只是说班古洞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嘛，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1: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0: 我想一想啊。

0: 的马阿玛努耶。
1: 哇，
0: 山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啊。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
1: 嗯
0: 啊、哦，它唱腔会更高亢一点。
1: 嗯，
0: 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曲，像讲话一样。
1: 嗯，
0: 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它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
1: 嗯，
0: 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
1: 嗯，
0: 而且它喜欢用一个唱词，就是萝莉。
1: 啊、哦，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啊、哦，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就是清。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古师傅，他跟他说：“哎、
1: 啊，
0: 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啊？
0: 就是蹭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嗯、啊，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啊、
0: 对, 对对对、啊、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
0: 嗯，
1: 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啊、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啊，因为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它就

0: 龙那龙龙，哦的沙嗲过他人的车海喽，嘿呀龙那，嘿呀龙那，
1: 哇，
0: 这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这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0: 抒情类的是听我安安海罗兰兰马龙啊波游错海边岸。
1: 嗯，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0: 有有有、
1: 嗯、
0: 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1: 啊，
0: 十音八乐，
1: 嗯，
0: 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
1: 嗯、
0: 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
1: 嗯，
0: 对。
1: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0: 对。
1: 那是哪一年？
0: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
1: 啊、
0: 嗯、啊，但是我是2011年才进这个学校。
1: 哦
0: 啊，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1: 哦，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
0: 对，
1: 音乐学院。
0: 是的，
1: 教邦古东。
0: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
1: 哦，
0: 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0: 嗯，真的有十五年
1: 。
0: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1: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0: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
1: 嗯、
0: 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
1: 嗯，
0: 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
1: 嗯，
0: 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
1: 嗯，
0: 我们中小学都会点嘛、
1: 嗯，
0: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
1: 嗯，
0: 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
1: 哦、
0: 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
1: 嗯、
0: 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0: 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奇呀、啊、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
1: 嗯，
0: 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啊。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1: 哦，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啊、对，录下来、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
1: 啊，
0: 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记谱记下来
1: 啊，
0: 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
1: 啊、
0: 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28秒，
0: 每一段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词难
1: 啊、
0: 嗯，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
1: 啊、嗯，
0: 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啊？就录音带里面的，啊，老艺人的
1: 啊、嗯，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每次都变动、
0: 啊，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
1: 嗯，
0: 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
1: 嗯，
0: 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
1: 嗯、
0: 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它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润腔写了也没有用，因为它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你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
1: 嗯、
0: 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嗯、就可以让观众笑、嗯、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
1: 哦、
0: 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哦、不在于说哦，我音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
1: 嗯、
0: 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 不在于说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
1: 嗯，
0: 要能够打动观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依情境变动
1: 啊，
0: 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呢。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1: 哦，
0: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是他练我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哦，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股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1: 啊，
0: 你按民间的学
1: 啊，
0: 那是快的
1: 啊。
0: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1: 啊，
0: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0: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1: 速度也变
0: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1: 对，
0: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1: 是的，
0: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1: 是
0: 很难去那个
1: 对
0: 去记录，
1: 是
0: 啊，然后很痛苦
1: 是
0: 啊。
1: 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0: 啊，
1: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0: 啊啊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0: 嗯嗯，
1: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0: 哦哦哦，
1: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0: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1: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0: 哦，
1: 他是音乐老师，
0: 哦，
1: 那他本身的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
0: 嗯，
1: 啊，他也会写，
0: 哦，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1: 啊，他也编曲，
0: 哦，
1: 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
0: 哦，
1: 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0: 哦，
1: 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
0: 嗯，
1: 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
0: 嗯，
1: 每天都有新点子。
0: 嗯嗯，
1: 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
0: 嗯嗯，
1: 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0: 嗯，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1: 是的
0: 曲艺生涯。
1: 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
0: 哦哦，
1: 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
0: 哦，
1: 他也会写圆环
0: 啊，哦，
1: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
0: 哦，
1: 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曲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
0: 哦，
1: 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
0: 哦，
1: 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
0: 嗯，
1: 写词，然后还要编排，
0: 嗯，
1: 啊，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就都要。
0: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梆古东的剧目？
1: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
0: 嗯，
1: 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
0: 嗯，
1: 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
0: 哦，
1: 对。
0: 那您所了解的梆古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1: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
0: 哦，
1: 然后就烧掉了，没掉了，
0: 哦，
1: 啊，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
0: 哦，
1: 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
0: 哦，
1: 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的，
0: 哦，
1: 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把它记下来，
0: 哦，
1: 然后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梆古东曲集，
0: 哦，
1: 然后要拿去出版。
0: 大概有多少？
1: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
0: 哦，
1: 然后总共是33首。
0: 哦，那不少了。
1: 对，
0: 哦哦哦，
1: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
0: 嗯，
1: 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
0: 嗯，
1: 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只要一首，
0: 嗯，
1: 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
0: 嗯，
1: 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0: 嗯，
1: 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0: 嗯，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1: 唱的话没问题。
0: 但是说很难，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0: 哦，
1: 我们是唱类的，
0: 哦，
1: 对，古曲类的，
0: 哦，
1: 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
0: 嗯，
1: 他们你说一说也会，
0: 嗯，
1: 主要是调值，
0: 嗯，
1: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0: 嗯
1: 啊，对。
0: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梆古东？
1: 有啊，2个孩子都有接触。
0: 哦，您有2个孩子？
1: 对。
0: 啊，多
1: 大？
0: 大
1: 的话是念初一，
0: 嗯，
1: 小的话3岁多，
0: 哦，
1: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
0: 哦，
1: 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娘。

0: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1: 这
0: 唱笛的。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庞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成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3: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挺好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就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是啊，对。
0: 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实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实
0: 哦，
1: 坐实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实，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被告谁拿起被告谁谁弄伤却老人心呢戏偶啦奔跑个跑啥起被告高啊这首告谁谁谁可老啊这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有吗？没有，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啊？
1: 谁跟谢谢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0: 啥，
1: 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细，
1: 然后还有十，来，
0: 给，我说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叫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
1: 蛇怒烧细我拉起比高谁？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莆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啊，
1: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
0: 啊，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方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梆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
0: 啊。
1: 那我们梆古东刚才前面说的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曲哼，
0: 曲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阴阳，
0: 一娘，
1: 松亮，
0: 松亮，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昂，
0: 九昂，
1: 雷意，
0: 雷意，
1: 汤坦哈，
0: 汤坦哈，
1: 汤昂，
0: 汤，
1: 对，汤坦哈，
0: 汤坦哈，
1: 坦哈，
0: 坦哈。
1: 南哼，
0: 南哼，
1: 对歌，
0: 对歌，
1: 云浩海，
0: 云浩海，
1: 浩海，
0: 浩海，
1: 对，它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曲哼，初分，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台，周公礼仪，就周代的礼仪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1: 好的，
0: 怎么唱？
1: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0: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灯开，
1: 对，连起来，
0: 嗯，
1: 抬一撑呀，哼灯开，
0: 抬一撑哼呀，哼灯开，
1: 阴阳
0: 阴阳，
1: 寿量
0: 寿量
1: 啊。起来，阴阳寿量啊，八卦摆，
0: 阴阳寿量啊，
1: 八卦摆。对了，
0: 哇，
1: 九旺雷益通天下，来呀，九旺
0: 雷益
1: 通。天下，
0: 通天下，
1: 对，
0: 哦，
1: 连起来，九旺雷益通天下，
0: 九旺

0: 地逛
1: 逛
0: 逛
1: 逛哦，
0: 南横
1: 地逛
0: 地逛，
1: 银河海岸
0: 云云
1: 云。

0: 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
1: 是
0: 啊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学邦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可以拿着邦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情，包括特产，
1: 是的
0: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1: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就我们叫白药啊，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0: 哦，嗯哦，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1: 橙紫，耳东橙，紫色的紫，
0: 橙紫，
1: 对，色如降雪。和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0: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1: 可以啊。
0: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
1: 嗯，
0: 啊，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1: 对。
0: 啊，您可以用邦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1: 好的。
0: 啊
1: 啊。

0: 前路啊，听笑声断很锐利呀，很呀嘛很锐利呀，很锐利。
1: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霄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似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儿，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日啖300还嫌少，这荔枝甜里裹着山泉清，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云云又又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霄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兰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0: 好，啊，真好，真好、
1: 啊！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啊，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啊，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哎清脆的声音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仙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莆奏人，蓝牛啊，蓝八仙。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清汉泉，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5集。
3: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魏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易君年把孝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孝林广记扔进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易君年在玛丽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0: 玛丽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平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他径直上了2楼，敲敲门，灵问打开房门。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3: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
0: 易君年问他。林问是二房东，前些年隆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他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隆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 412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隆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林问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3: 有人读了林问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他和隆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林问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林问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他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他放了。等他出狱后，隆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部消失。
0: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3: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问告诉东，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隆冬牺牲了。林问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他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他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他，让他恢复工作后，他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隆冬。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0: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3: 那是因为你不涨房租。
0: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3: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0: 那也不能涨价。
3: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这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杨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玛丽斯小宝。
0: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3: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0: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
3: 他们刚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

0: 他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他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1: 做秘密工作，事先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
0: 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林问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他就做不到。他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易君年，他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隆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他这里，交给他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他有人面临危险，要求他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1: 这是什么？
0: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林问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2: 哦，随便乱涂的。
0: 他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型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头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1: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0: 易君年说。
1: 很危险。
0: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
2: 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
0: 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1: 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2: 你有怀疑对象吗？
1: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
0: 易君年看了看他，严厉地说，
1: 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2: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0: 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1: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
0: 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林问。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魏达夫。那天逃跑后，魏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魏达夫似乎找过老方。
2: 你不相信魏达夫说的话？
1: 或许吧，或许。
0: 易君年沉吟着说，
1: 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2: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1: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
0: 易君年望着他。
2: 如果你不相信魏达夫的话，
0: 林问忽然想到，
2: 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100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边10几个人拉，后面10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往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2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

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备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追击的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备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备掩护，自然要聚贤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你信命吗？人生在世，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经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感叹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天命真的能左右人生吗？面对顺境或逆境，有人盲信天意，有人全凭人力。荀子却告诉我们，天与人各有其道，唯有顺应规律，主动作为，才能掌握命运的方向。说到天人关系，人们心中自然会升起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认为天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玄学。荀子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使我们明白了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天本质上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说的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规律不会因为有了圣贤唐尧的出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暴君夏桀的出现而消亡。荀子所说的天并没有神秘莫测之处，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荀子他还说呢，列星随旋，日月地照，四时待遇，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事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事之谓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事之谓天职。天有其固定的职能，无需刻意作为，便自然能够成就万物，无需刻意的所求，便自然能够滋养众生。因此呢，不论是天上繁星的相随旋转，还是太阳月亮的交替照耀，亦或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无声无息的自然发展中化生万事万物。正是天的高尚伟大，推动了荀子对我们人的具体思考。荀子提及的人，他的本意啊，更多是借天道而言人事，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我们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决定着我们人事行为的吉凶祸福。在荀子看来，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待自然规律的发展，就是吉祥吉利的， 反过来，如果不合理的对待自然规律，违背规律去做事，得到的就是凶险的结果。荀子用实例来印证他的说法，他说呢，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在农业方面，如果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又能够勤俭节约，不浪费，老天就不可能让人贫穷挨饿。在健康养生方面，如果衣食供养充足，日常活动合乎时令，老天也不可能让人生病难受。在人事行为方面，如果事事遵循自然规律去做事，对规律坚定不移，始终不渝，那么老天爷呢，也就不可能让人遭受凶灾祸端。就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一自古沿袭的农耕规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面临的就是无数人的受冻挨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对天人关系应秉持怎样的态度呢？荀子说，天和人之间它是有不同的职能分工的，我们既要洞悉自然运行的规律，又要掌握人事运作的道理。你做的这一点，你就是荀子眼中的智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时，地有地利，如果能将天时地利为我们人类所用，就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结果。所以荀子谆谆地告诫我们圣人不是以追求天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顺天道而明人事，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事的作用。据史记记载上古时期洪水滔天，鲧呢受命治水，他采用的是堵的方法，结果呢失败了。他的儿子禹继任以后呢，顺应了水性疏导河道，引水入海。13年劳神交思，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制服了水患。大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既要明白水性，又要了解如何治水。他不祈祷退水，也不蛮干，而是勘察地形，疏通河道，用人事治天命，最终呢化洪水为人力，体现了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实践。战国的时候，李冰奉命治理蜀地的水患，也是深刻践行荀子顺天道明人事的典范。李冰他没有盲目的堵截岷江，而是顺应水势的规律，勘察地形以后呢修建了都江堰。他以鱼嘴对水进行巧妙的分流，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而宝瓶口呢则精准的引水灌溉。他这么做既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又充分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让滔滔的洪水变得规规矩矩，水患呢变成了水利，使蜀地成为了天府之国，成为了天人和谐的千古典范。现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他们用三代人的接力诠释了天人合一，他们顺应北方气候与植被的生长规律，不盲目蛮干，选择樟子松等适宜的树种，科学育苗，分段造林，历经60余年，将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百万亩的林海。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倾尽人力坚守，实现了生态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印证了顺天道尽人事的当代价值。对天命和人事，很多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啊，一种是命定论，这种观点是不思进取，把自己的人生啊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一种是自由意志论，不相信天命，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这些观点呢，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人对待天命不应该是无所事事后的不劳而获，愚蠢被动的接受和等待命运的安排，同时呢，也不该是只顾奋斗不问方向的盲目追求。天和人之间既相互交融，又各有职分，人离不开天，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以及竭尽全力后的顺应自然，这便是荀子教导我们的辩证思维和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及启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保养和维修。
4: 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5: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4: 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5: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淇淋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还有这个咖啡还有什么呢？

0: 牛奶
1: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2: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1: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2: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1: 这个就是肠镜。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2: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
1: 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2: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1: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2: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1: 是的，
2: 做第一次的肠镜。
1: 是的。
2: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1: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

0: 一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1: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0: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6: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6: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5: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 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引导，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7: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5: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九年了，他介绍说，
8: 新兵下年要在年期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时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5: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9: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致意。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5: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铸造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连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日常基础科目训练。这些年，连队先后有200多人次在驻军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保持10项科目记录，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连队老兵白志浩曾2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10: 我们连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5: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11: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兵、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

0: 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1: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七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3: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4: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烈士遗物、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5: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5: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4: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协同训练、考核验收3个阶段，设置占领阵地、队形展开、对空抗击、伪装防护等科目，并全程融入极限体能、心理素质强训，全面提高官兵低空近距目标的拦截打击和全域防空作战本领。
0: 记者王小杰、刘雅欣报道。武警新疆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度首批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这次考核设置基本知识、实车驾驶、操作实习3大模块12项科目，突出检验新训驾驶员在复杂地形

0: 条件下的车辆操控、应急处置和远程投诉能力。
1: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1: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新龙、刘志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

0: 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0: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4: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3: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7: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8: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9: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故事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2: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

0: 超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
5: 此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5: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卡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2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 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

0: 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20，浙江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1: 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